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一万二对七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焦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焦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 1934年，焦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朝鲜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都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3: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

0: 最后一滴血。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这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7: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8: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 现在是让

0: 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0: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25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4: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点，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3: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经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2: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1: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0: 长征这样走向世界。四，25000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前所未闻的伟大壮举。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不仅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今天我们说说爱德加·斯诺，完整向世界讲述长征的外国记者。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9年时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和对我党的妖魔化宣传，我党和红军官兵被一些人视为赤匪，不少外国人则视我党和红军为极端组织。在宋庆龄的帮助和安排下，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与美籍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前往陕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进行采访。斯诺此行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新闻和传闻中去探寻和还原事实真相。1936年6月3日夜，斯诺带着由中共北方局签署的介绍信、2架照相机、24个胶卷，从北平出发了。在3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斯诺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还到前线与红军官兵生活了1个月。通过采访，斯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西北，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西北，一批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共青团员、红军战士和他们的领导者。7月15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第一次会见了斯诺，他们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方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长谈。随后，斯诺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前往甘肃宁夏的红军前线采访。1936年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于月底返回北平，立即进入了紧张的写作之中，同时通过讲演、聚会、放映电影等形式，及时传递从陕北红区带回的消息。就这样，斯诺的新闻报道像一枚炸弹在中国大地上炸响，毛泽东和红军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一篇篇新闻稿件成为各大报纸争先抢发的头条新闻。1937年10月，斯诺采访《红色西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内就发行了10万册，很快就被译为多种文字，风靡全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点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铜陵有色展示馆内，一块古朴厚重的铜锭与一片薄如蝉翼的铜钹静静地摆在一起，两者之间隔着76年的漫长光阴，更映照出一条从工业根基迈向材料尖端的升级之路。不远处，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是一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炉火为何千年不息？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走进铜陵，读懂这座古铜都的前世今生。铜陵，这座被铜文化深深浸透的城市，其采矿炼铜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99年名为《古铜都辉煌的50年》档案清晰地记载着，铜陵是中国古铜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其矿山采掘、炼铜和铸器活动始于商代早中期，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自东周时期，铜陵先后隶属吴、越和楚，因战事频繁，铜矿的开发也越加活跃。到了秦汉、唐宋，这里的采冶更是达到鼎盛，一跃成为全国的铜采冶中心之一。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官冶机构，西汉的铜官，六朝的煤根冶，唐代的铜官厂，宋代的永丰监。名字虽变，但那份对青铜的倚重始终如一。诗仙李白游历铜陵时，也曾被这火热的场景震撼，挥毫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南郎明月夜。

0: 歌曲动寒川，那火光照天地的场景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然而这古老的炉火也曾暗淡无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掠夺令矿区满目疮痍，直至新中国成立，这片土地才被重新赋予了时代的使命。1949年的神州大地百业待兴，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安徽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古铜都敬显风流》记载，建国伊始，中央就决定开发潼关山铜资源。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投资2000吨大米，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出矿工程。这2000吨大米就是希望的种子，是新中国对铜工业的殷切期盼。人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这份馆藏档案同样给出了答案。在中央和华东工业部的重视下，工程处从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及安徽淮南马鞍山调来一批干部工人，他们来到潼关山筑草棚、引溪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矿山重建工作。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汇聚到潼关山下，头顶日月，脚踏荒原，用最滚烫的青春去唤醒沉睡的山峦，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脚车往上提。这首流传下来的民谣便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档案中一项项进展如同爆竭的鼓点，1950年七月，建设者们恢复了矿山至江边的铁路。1951年11月，日选矿能力400吨的选矿厂投产。1952年6月，潼关山老庙60米坑道首先恢复出矿。每一项进展都是汗水的结晶，每一个节点都是希望的累积。终于在1953年5月1日清晨5点18分，潼关山冶炼厂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火红的铜水从冶炼炉中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诞生了。当这块重不足4吨、一级品率达到 99.5% 的铜锭在模具中冷却成型，它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宣告新中国摆脱缺铜少铁困境的滚烫曙光。它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集材、选、冶为一体的铜工业基地就此形成。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座城市也从此与铜血脉相连。1956年，潼关山矿区人口已近4万人。为了适应工矿生产的发展，同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潼关山市。仅过了2年，变化再次发生。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58年的档案，转国务院关于决定撤销铜陵县并将潼关山市改为铜陵市的通知记载，决定撤销铜陵县，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全部并入潼关山市，并将潼关山市改名为铜陵市。铜陵因铜得名，因铜而兴。冰冷的铜锭背后是无数滚烫的灵魂，在创基立业的艰难岁月里，铜陵涌现出一批如青铜般坚硬的工人楷模，其中最为人称道的 便是被誉为矿山铁人的叶尚初。叶尚初是巢湖人，1952年被招入潼关山铜矿当矿工。据安徽省档案馆1963年的馆藏档案，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叶尚初中记载着他的工作业绩。提前120天，超额 176.7 米完成了全年掘进任务，天井功效达 1.95 米，比计划提高 50%，水平功效 1.49 米，比计划提高 49%， 提高了打眼效率，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成为全矿打眼标兵，推动了本区和本矿掘进效果不断提高，个人全年出勤率达到 100%， 主动承担最困难的工作，保证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像叶尚初一样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一点点融筑起了铜陵这座城市的坚实根基。他们的品格与青铜一样，历经烈火淬炼，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光泽。第一炉铜水点燃了希望，也点燃了责任的火焰。作为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铜陵第一冶炼厂几十年来炉火不息。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上世纪90年代，沉重的拷问摆在面前，光鲜的产量背后是环境的牺牲。放眼世界，国外先进的冶炼技术已遥遥领先，但引进成本高得惊人，核心技术更是看得见摸不着。是守着老摊子凑合过，还是砸锅卖铁闯新路？铜陵人选择走那条最难的上坡路。1997年，一个名字载入了中国冶金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文海作为金龙铜业工程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做出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尝试，大胆采用冷风替代了国际通行的热风，一举攻克了困扰全球冶金界多年的两大技术难题。这套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不仅震惊了世界冶金界，更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场无声的攻坚战也在进行。铜矿石里常常伴生着金银等贵金属，如何把它们颗粒归仓？一支技术队伍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但他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带着问题去，揣着思考回，结合国内矿石特性大胆改良，反复试验，最终成功产出高纯度银锭。同时一种新的理念也在铜陵人心里扎下了根，吃干榨尽，把大自然的每一份馈赠都用到极致。进入新世纪，环保压力如影随形，是修修补补应付检查，还是脱胎换骨彻底更新？铜陵再次选择了后者。今天当你走进铜陵的现代化冶炼车间，眼前的景象足以颠覆想象。闪速炉无声地吞进矿石，火红的铜水沿着全封闭自动化生产线流淌，变成一块块规整的阳极板。废水循环系统让水的利用率达到 98%， 曾经白白浪费的硫酸生产余热如今被用来发电，一年就是2000多万度的绿色能源。扎选工序一代代优化，尾渣里的含铜量被压到最低，真正的榨干吃尽。而5公里外的金冠铜业 更是重新定义了冶炼二字。厂区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几乎闻不到工业的味道，听不见喧嚣的噪声。谁能想到这里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矿铜冶炼工厂。智能车间里，机械臂精准的舞动，金色的铜水如瀑布倾泻，整个车间只有寥寥数人在中控室盯着屏幕。4万多个传感器实时传回数据，让整座工厂变得透明。一键启动让生产效率提升了 1.5 倍，每吨铜材的能耗却下降了10%以上。让人感慨的是，当年曾远赴日本学习的铜龄企业，如今自己的产品已经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注册品牌，反而吸引了外国同行前来学习与合作。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其中的跨越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代铜龄人精神气质的重塑。如果说第一炉铜水代表着铜龄的厚度，那么今天在铜冠电子铜箔公司，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精度，更是一种敢于向技术壁垒亮剑的创新锐度。声波机前的钛滚缓缓转动，薄如蝉翼的铜箔像金色的绸缎一样轻盈卷起，厚度仅几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0。这看似纤薄的一层金属，背后却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自主创新攻坚战。曾几何时，高端铜箔技术被日美等国牢牢垄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受制于人，这片娄山关必须跨越。铜龄人没有选择买技术的捷径，而是选择从零攻关，逐代突围。从第一代到第三代铜箔的规模化生产，从追赶者到并行者，再到率先开启第五代产品研发，每一个微米级的厚度突破都是一次核心技术的破壁。如今铜龄生产的超薄铜箔已经全面匹配 5G、6G 乃至未来 AI 服务器的需求，多项技术空白被逐一填补。锂电池铜箔的最薄记录在这里被反复创新，和70多年前的那炉厚重的铜水相比，他们流着同样的血脉，使命却已截然不同。从支撑国家根基的工业粮食，进化为连接未来世界的神经网络。薄如蝉翼的铜箔是铜龄从厚度走向精度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以创新重塑基因，以自主定义未来的坚韧答卷。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钢铁是马鞍山这座城市的符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中国人的钢铁梦，十多万建设大军汇聚于此，马钢在这里诞生，城市从这里崛起。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这座钢铁之城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马鞍山，临江通海，是历史上楚汉相争之地，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实在秦汉时期，这一带因盛产铁而著称，操铁役者多达1000人。三国时，冶铁已用于铸造兵器。据马鞍山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马鞍山地区的南山、象山、孤山相继发现铁矿床点10多处， 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矿山普查与地质勘探，已发现铁矿床点60多处，探明铁矿储量16.35亿吨，占安徽全省铁矿总储量的57.3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大量的钢铁来支持工业化发展，党中央指示利用马鞍山的有利资源，以少量投资在短期内建设好铁厂，希望由此形成华东地区的重工业基地。1953年初，为构建新中国钢铁工业南北而分多点支撑基本格局，马钢的前身马鞍山铁厂被列入国家15计划，紧张筹建。这一年，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汇聚在这里，凭着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战天斗地的顽强品质、人拉肩扛的原始劳作、1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9月16日，改建后的2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顿时炉台上下一片欢呼，一片沸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地区流出的第一炉铁水，由此结束了华东地区有矿无铁的历史。1956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马鞍山市。仅仅2年后，在当年马鞍山铁厂的基础上，马鞍山钢铁公司正式成立。作为马钢的粮仓，矿区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1年马鞍山钢铁公司矿山工作调查报告记载，马钢公司现有南山铁矿、孤山铁矿、陶冲铁矿及煤山石灰石矿4个矿区，目前煤山石灰石矿尚在基建，其中南山铁矿又分南山、凹山、东山3个主要矿场，孤山铁矿又分孤山、中山2个矿场，陶冲铁矿分长龙山及底岗石灰石2个矿场。除陶冲铁矿的长龙山采区是用坑下开采外，其余各矿均为露天开采。去年露天开采的矿石产量就占90%，此为马钢矿山目前的一个特点。其中南山铁矿的主体矿山凹山采场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露天铁矿山，从1917年开采至2017年正式闭坑，百年间累计采出优质铁矿石2亿多吨，是马钢当之无愧的功勋财产。可以说马钢从一出生就肩负钢铁报国的使命。1958年9月20日，对于马钢人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亲临马钢视察。视察过程中，毛泽东听取了马钢公司建设情况汇报，对马鞍山人民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点头称赞，并作出明确指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时隔一年后的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临马钢视察。毛泽东两次亲临马钢视察给马钢人极大的鼓舞，全体干部职工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又一个热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0年积极革新技术，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就记载了马钢人是如何敢于创新突破、攻坚克难的。我们厂投入生产初期，曾经一度在备品和原材料供应方面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比如1958年以前，我们厂钢包里所用的泥芯杆陶塞头都是由外地供应。由于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到58年4季度就出现了紧张局面， 外地采购不来，库里的备品无几。当时马鞍山市耐火材料厂生产浇不起头，又不耐高温，一遇到1400度的钢水就融化。由于陶塞图的质量不好，而经常发生跑钢事故。这个问题如不迅速设法解决，眼看就有停产可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厂党委提出要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遵照党的指示，和同志一起进行研究，根据转炉炉衬里的沥青煤砂砖耐高温的原理，开始试验用沥青煮陶塞头，提高其耐温强度。马鞍山钢铁公司炼钢一厂的倪兆明在档案中回忆，第一次试验由于熬煮的时间短，沥青没有渗透，加上没有活洗陶塞头，结果失败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在党的大力支持下，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其结果良好，从此解决了这一生产关键问题。我厂自从使用了沥青熬煮的陶塞头以后，从未发生过因为陶塞头而漏钢跑钢现象，保证了正常生产，避免了烫伤事故的发生，而且每年还可以为国家节约2万多元财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马钢人攻坚克难，敢做敢拼，冲破重重困难，战胜种种艰险，解决卡脖子难题，用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铸就了马钢的辉煌。1963年11月18日，国产第一个车轮轮毂在马钢试轧成功。1964年7月29日，又成功轧制出国产第一个碾钢整体车轮，结束了我国长期依靠进口车轮轮毂的历史。196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马钢公司江南一枝花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江南一枝花誉满天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钢就像这座城市的火车头，带着马鞍山的经济飞速前进。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73年关于成立马钢建设指挥部的批复记载，安徽省委同意成立马钢建设指挥部，开始马钢的扩建工程。而另一份馆藏档案1975年关于加快马钢扩建工程的报告中，亦有对此次扩建工程的详细介绍。档案中这样描述，为了进一步建设马钢，1973年冶金部曾批准了马钢扩建初步设计方案，并已报国务院和国家纪委。扩建方案总投资9亿元，设备总重量108000吨。全部建成后，马钢的生产能力是年产铁矿石950万吨，生铁250万到300万吨，钢200万吨，钢材150万吨，钢坯90万吨，磷金矿10万吨。钢铁产业的繁荣，让马鞍山这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曾长期在安徽省名列前茅。北有大庆，南有马钢，则是马钢最繁荣时期人们心里的真实写照。2019年，随着马钢集团与中国宝武集团实施战略重组，中国宝武马钢集团应运而生，开启了马钢二次创业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如今的马鞍山不再是过去那座单纯的钢铁城市，而是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一代代马鞍山人用自己的辛勤与智慧，书写着城市变迁的精彩史诗。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

0: 假期过后，节后综合征困扰着很多人。那节后综合征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该如何去调节，才能避免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不良影响，让我们节后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中呢？
1: 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邀请到黄山昌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吕向阳为我们上一课收心大法，节后综合征破解术。刘主任你好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假期过后，他会有一个我们的节后综合症的这样一个症状。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后综合症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2: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假期之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适？节后综合征呢，的确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的，还有上学的，就是啊比较明显。它的表现呢，其实主要啊有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特别是疲劳，放假过后去上班呢，会感觉身体很疲劳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消化不良、胃胀、胃痛。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啊，还有头晕、恶心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睡眠的紊乱。这个当然包括有些人是入睡困难、睡不着，但也有一些啊，实际上还恰好相反，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嗜睡，就是老感觉像睡不醒的一种感觉。除了生理症状以外啊，心理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种焦虑、烦躁。 上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会出现我对上班呐、或者上学啊感到一种恐惧。但除了焦虑以外，也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情绪的低落，甚至啊会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在里面。除了生理和心理上啊，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拖延呐、甚至厌食或者暴饮暴食，还有一些社交回避等等。这个啊也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从我们医学上讲啊，这个原因呢，主要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失衡，因为我们在这个放假假期中啊，往往都比较放纵自己，可能会出去吃顿好的，聚个餐，可能会出现那种暴饮暴食，同时啊，作息的紊乱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啊这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然后因为这个睡眠的不规律啊，有可能晚上出去 玩一下，去个KTV啊什么的，因为导致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失调。同时啊，有些人呢待在家里，他有可能比如长时间的玩电脑，长时间的玩手机，哎，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肌肉的酸痛啊，甚至引起肌肉劳损啊这些情况。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落差了。因为我们从这个放松的这种假期模式啊，突然又回到之前的那种比较相对高压的一种工作和学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心理上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我们从医学上讲啊。 可能跟这个大脑皮层与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调节之后啊，跟这些有些关系，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焦虑和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和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在假期中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啊，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失调，睡眠的生物钟的紊乱，睡眠的不足，它也会导致啊褪黑素的分泌异常。这个褪黑素是个什么？它是一种
1: 激素它能够就是促进我们的睡眠啊褪黑素，说这个分泌异常啊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出现障碍，
2: 因为种种这些原因吧，就会进一步加剧你的身心疲劳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原因吧。
1: 您刚刚讲了这个假期综合症，还会体现到我们的这种身心疲劳方面哈，有哪些方法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来缓解这种身体的疲劳，恢复体力，在饮食啊、运动啊、休息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缓解身体疲劳的这个方法呀。
2: 我觉得主要，也包括什么饮食、运动，包括这个休息的一个调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具体来讲啊，饮食方面呢，那我们肯定建议还是一些科学的，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案，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就包括燕麦、绿叶的蔬菜、水果等等。然后啊，尽量还是减少高脂肪。 高糖的食物，每餐呢，我们建议啊，其实是吃7分饱比较合适，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啊，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啊，适量的饮用温水或者淡茶，避免呢就是咖啡因过量，就有的人喜欢。

0: 咖啡，这种你过分的去兴奋呢，反而会导致人体的机能的一个疲劳。除了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一个恢复了。运动啊，我们推荐的呀，就是一种做一些低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普通老百姓哈，我们比较容易的一些运动啊，就是包括慢跑、快步走、游泳等等。每次啊，其实要求不多，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逐步的增加这个强度。这个一般我们具体来怎么把控呢？这个强度一般就是以，心率的明显加快，就是平时我心率，比如说大概60-70，好，心率加到100、110左右，或者是身体微微的出汗，达到这种强度啊，我们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针对像那种我们平时在假期间长时间的玩电脑啊、看手机啊，导致那种肌肉的一个损伤啊，我们呢这个东西啊。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康复的理疗啊，甚至一些热敷啊，等等的一些调理吧。第三个就是休息方面的一个调整，这个按我们建议每天呢一般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但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需要，也许就只睡3、4个小时，有的人他可能精神就很好了，这个主要是看人啊。大部分人呢一般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午间呢中午啊有午睡习惯的。就是朋友啊，建议啊，一般在15到20分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一般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过长时间的午睡啊，它反而会第一，它会导致夜间的睡眠的不好，好的，第二呢，其实它对人体的身体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是好的。
1: 结核综合症对睡眠上，刚刚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我们在这个睡眠紊乱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调整？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如果出现睡眠紊乱的情况，我们首先呢要调整生物钟，这个很重要。怎么调整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这个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即使你前一晚上没睡好，这种我们也要按时起床，避免白天补觉。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我们所谓的觉实际上是补不回来的，不是说晚上没睡好，我白天补一补就把这个觉补回来了。实际上你这么做的话，反而容易导致你这个睡眠节律的紊乱。就是我们建议啊，是固定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好，第二个啊，我们建议啊，还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睡前看手机，看困了为止睡觉，这个习惯很不好。其实我们建议科学的还是睡前1小时啊，尽量还是要远离这些电子设备、有屏幕的东西，改用阅读或者听轻音乐的方式啊来放松，这个比较好。然后关于助眠的技巧啊，我这里简单说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你要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包括合适的一个室温，一般在18到22摄氏度这个样子。第二个啊，就是要做到啊，有睡意了再上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睡觉无关的事。这个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困了，你才能上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我们诊看到很多睡眠障碍的老人家，特别是，哎呀，我睡不着，医生。我6点钟、7点钟就上床了，我就想早点睡，而这种情况恰好他越是这么干，他越睡不着。其实你在床上待的时间可能越短，你把它压缩，可能你的睡眠质量反而越好。然后你上床过后啊，就做什么？关灯就睡觉，不要在床上看书、看手机、看电视，你上床就睡觉，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上床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你这种方式你还是不能睡着，那怎么办呢？也可以短期到医院，到找专科的医生也可以短期用一点助眠的药物，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1: 除了睡眠和这个身体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上，你刚刚说了，它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在这个心理上怎么去做好这种心理的调试，让我们能够以比较好的、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假期后面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呢？
0: 心理上的落差呀，这个啊。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上都蛮大的，的确从假期到回到工作岗位上啊，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要做好一个，首先是做好一个渐进适应吧，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期。就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你可以先从相对简单的任务入手，逐渐的增加你的工作量，由简到繁嘛。然后还可以把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啊，列一个简单的清单，然后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减少决策的一个疲劳，然后同时啊，也尽量获得一些社交的支持，可以和周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多多交流，分享一下假期的经历啊、复工的感受啊，缓解自己的孤立感。然后啊，这里啊也有一个关于这个 放松方面，就情绪的管理方面呢，我简单讲一下。啊，其实现在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有一种良好的、稳定的一个情绪状态，但实际上啊，很难做到。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医生，实际上在工作中都很难做到啊，你不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干扰，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主导。所以说啊，我们家每个人呢，都需要哈，建议大家都找到一种适合于你们自己的相对健康的一种啊不良情绪的一个发泄途径。这个比如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一场，蒙着被子，或者啊，你可以跑步慢跑，跑个5公里，出上一身汗，洗个热水澡，哈，或者啊，你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叫几声，其实这都是一些不错的，哈，就是发泄这种不良情绪的一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讲嘛，我的经验呢，我是跑步。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定的哈，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也感觉情绪有点烦躁，或者说有点低落。其实我一跑完步啊，我洗个澡，我感觉人非常的放松，思路感觉都会清晰很多。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回到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会出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效率比较低。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问题，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种高效的一个工作状态当中？
0: 就怎么这种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1: 对。
0: 反正就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状态吧。俗话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就是你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好，你才能够至少说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么怎么能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你的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呀、工作啊，然后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这个前面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啊，关于这个不良情绪的一个宣泄的一个问题。除了保持身体状态以外呀，现在好像也比较推荐有一个叫什么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呢，因为这个注意力专注啊，它都是有一定时间的，它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每25分钟、每半个小时专注的工作过后啊，你能休息那么几分钟。得到一个放松，充分的利用啊自己这种注意力啊，很专注的这个叫注意力丰值期，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还是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我们现在工作做一个清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是这样啊，思路比较清晰，对。然后还可以啊，把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啊，拆解为一些小的任务，哈，每完成一项啊。短暂的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一个环境的优化吧。好，就是我们上班，我们的办公桌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减少这种视觉上给自己的干扰，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
1: 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合理的这种饮食调节的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到这种节后的这种工作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
0: 关于饮食方面呢，三有一个核心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8个字，清淡为主，规律进食。清淡为主啊，指的就是我们尽量用清蒸、炖、煮这种方式啊，去替代油炸、辛辣的食物。规律进食啊，那指就是定时的一个三餐，避免就是临时的代餐。就有的人可能，我这一顿我吃点饼干我就过去了，尽量啊不要吃什么夜宵啊这种情况，这东西是不健康的。具体来讲啊，有没有哪些食物比较好呢？这个呢，我们像早餐呢，我们比较推荐呢，水煮蛋、牛奶这种搭配，再搭配一点水果啊，像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喝一点燕麦粥都不错。午餐呢，我们不推荐呢吃精米，像我们推荐呢多吃一些鱼肉啊这种肉类，好，相对而言呢，比红肉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肉啊，这种情况要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蔬菜，像西兰花呀，啊，这都不错。在加餐呢，如果有加餐呢，可以喝点酸奶呀，吃点坚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为什么不推荐吃夜宵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他还是有个吃夜宵，就喝点奶茶呀什么的。
0: 不管是夜宵还是奶茶，其实都是一些高能量、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大方针，就是体重管理年嘛。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我觉得就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喝奶茶、夜宵，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肥胖的病人那么多？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它一方面啊是导致你能量的堆积，你吃了夜宵过后，你很快就睡觉了，能量你消耗不掉，这样啊就身体容易变得肥胖，容易超重。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你消化系统，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会加重你消化道的负担，这个我们的确是。

0: 不推荐的。包括我们以前有句话说，饿着肚子睡不着觉，吃一点东西反而好睡觉。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其实真的，你吃饱了要睡觉。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说，你吃饱了可能反而睡不好，并且同时啊，这样会导致你的消化系统得不到休息。我们建议啊，其实适当的哈，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个七分饱？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晚餐，特别是晚餐，我们建议不要吃太饱。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睡眠对你的健康，我们觉得这样是更有益的。
1: 那刚刚说了饮食方面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他们这些特殊人群在应对这个节后综合症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收心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哪些是专属于他们的一些小建议呢？
0: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呢，相对而讲哈，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哈，反而呢可能没有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注意到，很多老人真心喜欢出去旅游，哎，他可能会利用节日的几天，哎，出去旅游一下，爬个山什么的。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这个年龄段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做一个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呢，我们看来建议老人家最好还是做一些以散步啊。太极拳呐，这种相对比较平缓的运动为主，但有些老人家现在，我们包括很多，你看我们健身的地方，看到很多老人家玩单杠、玩双杠，玩得特别溜。但如果你的确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长期习惯你这么做，我们也不反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个量力而为、量力而行，觉得是这个意思。那老人家呢，我们这里啊，我倒重点推荐一个东西，就是老人家有一个叫三个半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起床啊，早上躺着醒过来，哎，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不要一醒来就着急起床，休息一会儿再坐起来，坐一会儿我们再站起来，什么意思呢？再推广一点，就是尽量还是慢一点，做这种动作慢一点，就避免这种什么体位性低血压呀、摔倒啊，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1: 那对于孕妇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孕妇的话，就是还是因为怀孕过程当中啊，哈。他人本来很多孕妇就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首先是我觉得饮食吧，孕妇的饮食啊可能要求更高一点，营养啊要均衡一点。然后运动啊也是一样的，要适量适度，可以做一些以散步啊，以这种为主。其他的我觉得相信他们那个专科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怎么当好一个妈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科普。我相信大家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一些专业啊，那个，
1: 就也建议他们去阅读
0: 对。
1: 一些这方面的这种书籍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对于儿童呢，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平时他的学习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那他在这个节后他怎么去调整，让他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呢？
0: 对于儿童来讲啊，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家长就是还是要做好管控啊，不能够真是放了假就彻底就是放松了，就是太不能够把他的生物钟和各方面的行为习惯呢，就是完全的就脱离了这种上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啊，要给小孩子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节前第一天、节前的一天两天，就要逐步让他恢复这个上学的一个作息时间了，还是一个控制吧，啊，就控制你在这个假期期间过多的去玩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呐、这种情况。然后啊，我这里有点小经验，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化的任务，去帮助孩子。逐步过渡到这种就是上学期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作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没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我觉得小孩子还是需要激励的。我自己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吃饭吃得好，一个礼拜你都吃得很好，15分钟你都能吃完，哎，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小玩具啊什么的，给个奖励，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首先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点，你不能让小孩子在节假日啊，完完全全的就放纵他啊，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个不行。还是有一个计划，有适当的放松哈，但是收起来的时候，再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 OK 了。放假嘛，其实大家放假都希望在放假当中好好的能得到休息，得到放松一下啊。怎么才能够节后更快的这个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呢？我觉得首先是还是就是在节日当中不能过度的一个放纵，量力而行。你如果有这个体力哈，有这个精神状态，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确是，比如说你像一些老年人，刚刚讲的老年人、学生这种，那你啊首先要做好适度的一个控制哈，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然后啊，刚刚就讲的还是啊，尽可能的哈，在上班快到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饮食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利于这个尽快的进入你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吧。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日常的素食饮食搭配，掌握这几个思路也可以很简单。可以选择全谷物的糙米、藜麦作为基础，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主食，能够给你提供持久的饱腹感，也是减脂期的理想碳水来源。豆类的选择有很多种，豌豆也有着较高的蛋白质，像小扁豆、鹰嘴豆、黑豆等，每天都可以换着来吃。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粗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酵素类发酵的泡菜也是大自然的益生菌，促进肠道菌群平衡，补充钾、铁、锰等矿物质。把这几样食材煮熟，想节省时间也可以混合一块儿倒入锅。冰箱里前一天剩下的胡萝卜我也加了进来，多种色彩的食材对应着身体不同所需的营养。如果你不容易记住，就用红、黄、绿、白、紫、黑这样的色彩做搭配，或按照豆果古书的区分，也可以掌握植物性饮食的窍诀。所以吃素也是一件有意思的甜色游戏，吃得对就能吃得健康啦。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并不
1: 呼气。
0: 答话，
1: 吸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

0: 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1: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传染病，其传播途径主要为蚊子、蚊虫叮咬。当疟原虫侵入人体后，便以人体为宿主，在体内迅速繁殖并感染红细胞，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常见的疟原虫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卵性疟。那么疟疾有哪些症状？传播方式有哪些呢？抗疟疾药的奎宁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今天的要问要答，我们有请皖南医学院隔基山医院科室主任、传染病学教研室主任杨江华教授来带我们介绍一下抗疟药的奎宁前世今生。
2: 疟疾的典型症状包括寒战、高热、粗大、记忆缓解，严重者可以出现贫血、肝脾肿大、肾功能损伤、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特别是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疟原虫主要通过暗蚊叮咬传播，也可以通过输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暗蚊如何助纣为虐呢？为了繁殖后代，雌性暗蚊需要通过吸食血液来汲取必要的营养。感染了疟原虫的暗蚊通过叮咬把疟原虫送入人体，进入人体的疟原虫30分钟左右就可通过血液循环抵达肝脏，并在肝细胞内大量繁殖。这个时期称之为红细胞外侵，一般无明显症状，但发育成熟后，不计其数的疟原虫便会冲出肝脏细胞进入血液，入侵血液中的红细胞。这一阶段称之为红细胞内侵。疟原虫在红细胞内进行无性繁殖，链子体达到一定数量后便会破坏红细胞释放出来，包括代谢产物。人体免疫系统动员多种炎症细胞及细胞因子进行防御，由此引发机体发热，红细胞破坏导致溶血性贫血，同时伴有严重乏力、头痛、黄疸及肝脾肿大等。在红细胞内，根据疟原虫在红细胞内增殖周期不同，患者出现胃寒、寒战交替的时间存在差异，如三日疟72小时、间日疟48小时，而恶性疟周期不明显。但其他雌性暗蚊叮咬患者吸血时，疟原虫便再次进入暗蚊体内，在体内繁殖，周而复始上述过程。奎宁也称金鸡纳霜，历史上因其卓越的疗效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被誉为救世主一样的存在。奎宁是第一个真正有效的抗疟药。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南美原居民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1638年，秘鲁种族妇人疾患疟疾，使用金鸡纳树皮后治愈，从而在欧洲广泛应用。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成为首个抗疟特效药。在我国清朝康熙皇帝曾患疟疾，传教士推荐其使用金鸡纳霜而其治愈。奎宁为白色无臭、味苦的结晶性粉末或颗粒，微溶于水，其作用机理在于能与疟原虫的 DNA 结合，并形成复合物，从而抑制疟原虫 DNA 的复制和 RNA 的转录，从而阻断疟原虫的蛋白质合成。尽管历史上奎宁是首选药物，但随着耐药性的疟原虫的出现，使其受到了限制。此外，过量摄入奎宁可能导致其严重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头痛、耳鸣、视力减退等。因此，使用奎宁必须严格遵守医嘱，确保剂量在安全范围内。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现在可以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原子不止奎宁。目前应用较多的有：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该药为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团队发现并提炼，一般作为联合用的首选药物。青蒿素治疗疟疾具有起效快、毒性低、抗疟广等特点。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为人类防治疟疾做出突出贡献。二、氯喹主要用于治疗间日疟，奎宁的苦涩及其毒性大剂量可使耳鸣甚至死亡，限制了其应用。氯喹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药物，比奎宁更安全、更便宜，且可大规模合成，不再依赖天然提取。三、博安奎通过杀灭休眠子，从而防止卵形疟原虫及间日疟虫的复发。疟疾是当今世界上流行最广、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最远

0: 疟疾在我国已基本消灭，但在非洲等地区广泛传播。随着一带一路，随时需要警惕传入性的疟疾出现。在治疗疟疾的过程中，应该坚持规范治疗，确保足疗程、足剂量。在药物选择上，应根据病情和疟疾虫的种类加以选择，切忌盲目用药，警惕防大于治。如果去疟疾流行地区，由于没有疫苗接种，需要提前服药预防，同时避免蚊虫叮咬。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想象这么两个场景啊，穿个拖鞋出门逛街，或者光脚在海边玩水，舒服是舒服，可是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时不时的就会被什么小木头片啊、铁钉啊、碎玻璃之类的给扎伤或者割伤。如果是被铁制品，尤其是长有铁锈的制品割破，伤口又比较深，又或者是虽然伤口不大，但是接触过泥土，那我建议你第一时间去医院打一针破伤风针，这是为了扼杀一个潜在的致命敌人——破伤风。最近呢，西安的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个感染破伤风的患者老王，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不慎将手夹伤了，于是呢，就用小时候学到的土方法，把泥土撒在伤口上止血，血果然是止住了。可是过了十几天，老王慢慢感觉双腿僵硬，无法行走，被送到医院，结果就是破伤风感染。幸好啊，去医院还算及时，不然最终会因为风呢是一种叫做破伤风梭菌的细菌，进入人体之后啊引起的感染，一说破伤风，你大概率也会觉得很严重。可是啊，因为当时这伤口实在是太小了，而且也冲洗过了，就觉得呀这事儿离自己。

0: 30%到50%。所以啊，才经常破伤风呢是一种叫做破伤风梭菌的词挂钩。最近啊，青岛一位60岁的张先生也是因为铁钉扎脚而感染了破伤风，先后经历了缺氧性脑病感染、器官功能衰竭，经历过多次大小抢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那我就从被铁钉扎伤说起，来给你讲一讲这个破伤风感染是怎么回事。首先呢，破伤风梭菌啊是一种厌氧菌，也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氧气就能生存，所以啊特别喜欢呢在一些隐蔽的角落，比如吧生锈的铁器、潮湿的土壤，甚至可以藏在人体本身的肠道。如果不用上药啊，即使你到了火星，这人类也甩不开它。但是它并不会随随便便攻击人，得满足3个条件。第一，有开放性的损伤，伤口比较深，或者是被铁钉扎伤。二，伤口受到细菌侵入，这就是说铁钉上正好带有破伤风梭菌。三，伤口内有失活组织或局部组织缺血缺氧，就是说这钉子长，伤口就深，那自然这氧气就少了，对不对？而且呢，伤口一旦表面封闭，就会形成一个破伤风梭菌最爱的缺氧环境。所以啊，破伤风梭菌这一次差一点就赢了。破伤风的潜伏期很短，一般是在3到21天。前期症状呢，就是浑身不舒服，吃东西呢都嚼不动，但是呢却反射亢进，就是明明踢到了腿，身体上半部分却出现强烈反应，再到后面全身肌肉啊开始依次发生痉挛。据说顺产生孩子的疼痛如果是10分的话，那破伤风痉挛的疼痛就是20分，可想而知它的可怕。再严重的就是会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破伤风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就是牙关紧闭、张嘴困难，甚至还会露出诡异的像是苦笑的表情。比如吧，南京的王女士在削苹果的时候，2周以后脸突然僵了，家人以为她中风了，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呢是破伤风。说到中风啊，你可能会发现中风和破伤风里面都带一个风字儿，哎，这是巧合吗？还真不是，我就稍微再聊2句。其实呢，传统医学呀，很早就有破伤风的病名了。我国呢，早在西汉时期的52病方当中就有关于破伤风的记载。分娩或者流产时感染的叫做产后风，新生儿从脐带感染的叫做脐风，这个呀，都属于破伤风。而破伤风呢，这3个字啊，是宋代的太平盛会方对这种病态的命名。病理呢，就是皮肤有破伤的时候，风毒乘机侵入。所以啊，传统医学中有各种各样配方的防风汤来应对破伤风。李时珍就说了啊，防者愈也。防风汤的防风呢，就是防御风邪的意思。听到这儿啊，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在这儿贩卖焦虑呀？明明就是一个小伤口，说的那么致命，可平时也没听说有那么多的100%死亡啊。这是因为啊，关于破伤风的风险，国家已经替你想到前面了。小孩们入学前打的白百破疫苗，预防的就是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全程接种后呢，可以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保护。这是因为小孩子处于身体发育的过程当中，对身体的控制和外部环境的判断啊都没那么好，磕磕碰碰也比较多，所以呢提前注射疫苗就可以防止破伤风梭菌。那么成年人呢，因为已经超过10年了，对破伤风免疫力开始下降了，所以呀，如果你的职业比较特殊，比如像军人、警察、建筑工人、园艺工人、农民、野外作业以及探险人员，都应该去补打破伤风疫苗。毕竟啊，疫苗是一级防护嘛，在没受伤的时候就首先建立起保护屏障。如果呢你是突发性的受伤，那就一定要去打破伤风针，尽量在24小时内注射，它是一种破伤风免疫抗体，直接把抗体给你，让你对抗病菌。不过啊，它有一个代谢期，顶多呢1个月你就又会回到那种没有防护的状态了。总之，每一个伤口都值得引起注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

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0: FM 102.7，
1: 涡阳 FM，
0: 砀山 FM 90.5，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案件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杨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杨律师您好。
8: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

0: 杨琪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的栏目。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您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0: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近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新规定。那么我今天呢，就主要给大家对这个新规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今年的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它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呢，是已经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了，目前已经施行了有2个多月。可以说，其实这部司法解释二，它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啊，遵循了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在针对当前的道交纠纷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规则。
1: 非常感谢杨律师。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杨律师，这个司法解释二啊，听起来分量非常的重，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以及回应了哪些问题？
0: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事业是持续快速发展的。那么目前就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网所发布的信息，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有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也已经大约达到了5.8亿辆。那么大家的出行目前已经是更加便携和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那么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确实时有发生。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那么道路交通纠纷的案件一直是数量较多的民事案件。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中，总共有12条。那么它主要是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的相应的规定。同时，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这个司法解释二的同时，也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么每一个案例其实都是对应着就是这个新规定所相关的这个实务处理。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好意同城，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载人搭顺风车。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车主可以减责，那什么情况下又要全额赔偿，或者说还有比如说把车借给别人，那出了事车主有没有责任呢？乘车人如果遇到了开门杀这种责任，到底要谁来承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但是确实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次在最高法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中，就是在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裁判规则，来回应社会的关切。
1: 刚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的计算、程序的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还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杨律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心载人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啊，纯属是好意的帮忙，但是如果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记得民法典当中啊，是不是有这个好意同城可以减责的规定？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哪些新的细的变化？
0: 嗯，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关键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第1217条对于好意同乘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它是规定说，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非营运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造成了无偿的搭乘人损害的，如果是属于这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其实这个条款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其实法律是予以保护的。那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减轻赔偿责任不等于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这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其实也是有明确的陈述的。那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来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如果那交管部门他也制作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在事故认定书上面有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主责，那么此时如果这个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的话，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也进一步其实是明确了好意同乘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减责条款。那么如果说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那即使是你是好心免费载人，也是出了事也得全赔。
1: 那杨律师具体来说啊，哪些情况就算是无偿载人但仍然需要全额赔付呢？
0: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主要是有四种情形，这种四种情形呢，它就可能是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属于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适用减责条款的。那第一个就是饮酒驾驶，包括酒驾、醉驾，然后其次还有毒驾。无证驾驶，或者是在驾驶证中暂扣、吊销期间，或者是说在驾驶证暂扣或吊销期间，你还继续驾车了。那么在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这些配套案例当中，也是有明确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可以供大家理解哈。就这个案例是说的是说，张某和冯某他们俩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是交给这个冯某驾驶。那么在驾驶过程中呢，冯某他又超速行驶了，与这个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导致了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呢最终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法院后来审理后认为呢，张某他是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存在过错，那则是应当是在其过错的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车主他就并不是好心载人的问题了，而是它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此时就不能适用好意同乘的减责条款。第二个就是严重超速、闯红灯、逆行、强行超车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驾驶，以及明知车辆它存在故障，但是仍然要上路行驶， 或者说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分心玩手机，引发了事故。第四个是刻意的飙车，比如说开斗气车，或者说主观放任这个危险的发生。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说明知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并且会危及到同乘的人员安全，但你仍然驾车肇事，这就属于一个重大过失，那就不算好意同乘减责条款了。
1: 那杨律师是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呢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重大过失还有一般过失啊，那我们怎么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0: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么在这次司法解释二的配套案例中，也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张某呢和李某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干活的，午饭之后呢，两人就正好也要相约去另外同一个地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车辆，顺路搭载了李某一起过去。但是因为当时是饭后午间，张某在驾驶的过程中又突然犯困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停靠，便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当时交管部门呢也进行认定了，认为这次的事故属于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呢后来也起诉了，他要求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张某呢则认为，我这个是无偿搭乘，无偿搭车都不应当全赔的。那么法院后来也进行了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呢，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无偿搭乘人李某损害，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交管部门认定了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张某对损害的造成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就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张某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到这里呢，也许哈很多听众他会感到纳闷，那么交警都已经认定这个司机是全责了，那为什么法院却没有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呢？那是因为就是交管部门他所出具的这个全责呀、主责啊这种认定，他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并不是当然的等同于就是确定了机动车使用人对搭载的就无偿搭乘人所受的损害是有明显过错的。在好意同乘的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实是仍然需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进行认定的。也就是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是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的事故，民事赔偿则是要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善意啊，是否是无偿搭载人啊来综合判断，这个二者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那么也因此哈，就是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的规定中，也是区分了一般驾驶疏忽和重大交通违法过错。像案例里面我们说到的单纯午后疲劳，但是他又没有饮酒驾驶，也没有超速，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的话，这些其一般上是属于这种一般过失的，是可以适度减轻赔偿。一方面呢，这种规定呢，既是保护了受伤乘客的权益，也是在鼓励让善意助人的司机，也是不让这个善意助人的司机，承担过重的代价。那主要是兼顾了一个情理和法理。但是如果说你存在了有酒驾、毒驾、严重超速、闯红灯等无证驾驶这种严重违法行为，那么它就属于重大过失了，而不能免责，不能减责。
1: 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警方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了事故。那这个民事赔偿呢，则是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的善意，是否无偿载人，综合来判断的，二者不能划等号。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的好。那个杨律师，其实我们再来想想这个生活当中的另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有朋友搭乘我们的这个车子，我们就说如果出事了啊，我不负责任啊，然后对方也说好，我自己承担责任，不需要你负责。那这样的这种口头或者是字句，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实务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好心的免费载人呢，它并不等于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律上的好意同乘，它主要是指私家车，它是不以营运盈利为目的的，完全无偿顺路搭载他人，是属于亲友之间善意互助的行为。但是只要驾驶人他搭载了乘客，那么他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自身驾驶过错所造成的乘车人的受伤，那必然是要担责的。在这一块呢，就是民法典的1217条是有明确规定，无偿搭乘发生事故，并且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可以酌情减轻赔偿的，但是并非直接免除了赔偿责任。就像前面案例里面提到的，那张某他是好心顺路载人。但是是确实却因为是疲劳驾驶，那引发了事故，那该赔他还是要赔的，只不过说是不用全额的承担赔偿损失。至于是不是提前有约定免责呢？这种免责承诺其实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民法典也是有规定哈，约定免除自己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类条款，它是违反这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哪怕你们上车前那通过白纸黑字签了，说写清楚出事自行负责，但是真的发生了伤人事故，受伤的乘客还是照样可以起诉司机进行索赔的。法院不会认为。就不会认可哈这份免责约定的，也是不能够靠一句话就可以免除自己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
1: 那杨律师，刚刚我们都是在聊这车主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搭顺风车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搭这个顺风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也确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容易忽略的。搭顺风车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乘客自身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和义务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乘客不系安全带，也就是说，如果乘客在事故中受伤了，但是他自己没有系安全带，是属于搭乘人他自身是存在过错的，也应当分担部分的损失，并且相应的也是减轻了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如果说乘客他如果明知道这个驾驶人他有饮酒、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这些危险的行为，仍然选择搭乘。法院呢也可能会认为，乘客对这个损害发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从而影响赔偿比例。那除此之外呢，乘客他如果在搭乘的过程中，不停的催促、超速啊、闯红灯啊、违规变道啊，甚至还上手干扰方向盘，诱发了事故的，那法院也会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乘客是不是自行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这么说来啊，其实搭乘顺风车的乘客自己也需要有安全意识，系好安全带，不坐问题车，这些啊都是在保护自己。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诈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 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再加。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杨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法最新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好意同城等热点问题。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这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说到好意同城啊，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纯属是好心帮忙，但是如果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赔偿呢？我记得民法典当中是不是有好意同城减责的规定？那这次解释二又有哪些新的细化的内容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1217条对于好意同城是有明确规定的。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呢，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法律其实是予以保护的。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呢，这里也提醒大家，减轻赔偿责任不代表是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是有明确的规定。在第三条，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来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那如果交管部门制作了交通事故认定书，

0: 上面认定的是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是主责的，此时若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事故的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个呢，其实进一步就是明确了好意同乘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形下会被认定为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好意同乘的减责条款。因此呢，哪怕是好心的免费载人，如果说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也出事也得全额赔付。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除了好意同乘之外，这次司法解释二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
0: 除了好意同乘的细化规定呢，这次司法解释二还对几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个就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司法解释二在第二条中是明确规定了机动车的乘车人开车门致使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了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或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并且还依据了民法典1213条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来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的。同时这个商业险也是按也承保商业险的保险人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中予以赔偿的，那这些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保险公司如果说以这个乘车人他不属于我们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是说他不是保险公司所允许的驾驶人，以这个理由作为抗辩的话，是抗辩说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也是可以由乘车人、驾驶人来依据民法典第七编关于侵权责任编的相关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承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哈，如果说他在承担了这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他如果此时想要向乘车人追偿的话，那法院也是不支持的。但是呢，这个损害，如果说是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那么，关于这一块呢，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条文中关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它这个具体范围主要就是说，被侵权人他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并且还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在这个商业险的约定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承担责任的。那法院是一般是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如果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就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赔偿过后，就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车人来追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发挥交强险的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其实是在严厉的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这些行为人。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在就是就是举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最高法这次的配套案例当中，这个案例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理解。就这里呢，就是童某他驾车行驶至某一个路段，停车，然后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下车，这个驾驶人呢也没有提醒。这个乘车人，你要注意车外的情况。此时这个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杜某 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的，潘某无责任。后来呢，这个爱社的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呢也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后来潘某呢也就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童某、杜某以及保险公司来赔偿他的损失。保险公司当时是辩称说，哎，这个商业险其实只能就驾驶人的驾驶人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后来审理就认为说，本案当中驾驶人这个董某哈，对车辆的行驶和乘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实际的控制力的，他也没有在这个乘车人杜某开车门之前尽到一定的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他们二者的行为是互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共同是属于共同侵权。虽然交管部门呢对这个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是分别认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受害人潘某而言哈，驾驶人以及乘车人他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他们俩就相当于是一个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保险公司理应是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超出这个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是由杜某和董某他们二者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条规定它既推动了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来强化他们的一个谨慎注意义务，从而从源头来避免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这个是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落实了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这部司法解释二呢在第一条中就其实就首先规定了。条文是这样说明的。因租赁、借用的情形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机动车一方责任。如果说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了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那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那也是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的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哈，它的总和是不能够超出被侵权人他本身应当受偿的这个损失的数额的。那么在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他在先行支付了赔偿费用之后，他如果说就自己就超过自己责任的部分，如果说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话，那此时法院是支持的。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就是可以理解，租赁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其实往往是不是同一人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就是也还是同时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209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使用人他承担了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是承担他们各自的相应责任的。那这里的相应责任在这部司法解释二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明确，指的就是被侵权人他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如果他一并请求的这种情况下，是由这个使用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的。 所有人管理人如果说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来共。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是不应超过被侵权人应当受偿的损失数额的，就是刚才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中的规定。那么比如这个车主他如果明知对方是饮酒的情况下还仍然把车借给对方开，那如果出了事故，车主此时就是在过错程度范围内与驾驶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车主的朋友，借车给别人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2020年修正的那一版，当时的第一条也是有提到，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情形之一的，法院便是应当认定他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么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偿是无偿驾是没有驾驶资格的，或者是说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是有因为饮酒或者是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防止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所以呢，在借车给别人之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合法的驾照，有没有饮酒，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车没有安全隐患，否则一旦出现了事故，车主本人也是有可能要担责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进一步保障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部司法解释二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物工损失，并且还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么这个法条其实就是已经在充分的体现了法律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其实常见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啊，侵权人也常常是以被侵权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作为一个理由来拒绝赔偿误工费的这种情形。但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够简单以是否达到的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是获得了是否能够获得这个误工费。所以他是应当结合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应的证据来看他是否是存在这个误工损失的。所以其实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已经引用了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来保护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里就是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案例。这个比如说张甲，他驾驶客车沿着村里的这个道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他导致了张乙驾驶的摩托车侧翻倒地了，造成了张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张乙的亲属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其中关于误工费，法院当时审理是认为张乙虽然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他生前是作为农民呢，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仍然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并且这就是张乙的亲属还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足以证明张乙生前从事了农业生产。所以从上述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被侵权人他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

0: 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误工损失的。那么既然说到了超龄劳动者，就是我这里再简单延伸一个小点哈，就是关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已经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了，全文总共有24个法条，均是以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就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啊，劳动安全卫生啊，工伤保障等四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是将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落实到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很多新车啊都配备了辅助的驾驶功能，甚至有一些车型啊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如果自动驾驶模式之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那这次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来涉及？
0: 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仍然是针对传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则进行细化的。但是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前沿，自动驾驶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确实目前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里呢，我就要提到前几天哈，在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第11条。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做出了一定的解释。那么第一个呢，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相应损害的，是依然是根据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就是因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了损害的，当事人是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个就是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以及结合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综合导致了同一损害的，那么当事人呢也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他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这个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进行虚假宣传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请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来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呢为了查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人民法院也可以要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运营者的数据控制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事件的记录等来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总结来一下，也就是说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致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仍然我们还是要适用现行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关于传统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这个责任认定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接下来走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医保惠民生，百姓享福利。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特别是高值医用耗材这一块。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李玉，请李处长为大家详细解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方案。李处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李处长。以往啊，高值医用耗材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型号，价格虚高，水分很大。有的人就说啊，这个水分啊，就像水盆里的毛巾，拎起来就零水，根本就不用挤。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曾经被长期诟病为虚高。那咱们安徽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进行了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想问一下李处长，咱们安徽启动这项改革的政策背景和核心目标是什么？
1: 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虚高，确实也是我们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的问题和难题嘛。因为这些高值医用耗材与我们的诊疗在治病过程中都息息相关，有很多植入类的项目，也有很多使用的耗材，而且这些耗材可能都纳入到最后的医保支付，由我们患者和医保基金来承担。所以它的价格虚高呢，确实对我们的疾病诊疗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对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视的。从2019年5月份吧，中央审改委这个第八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这个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应该说，这是我们整个这个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为我们全国的改革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安徽省医保局成立以后啊，积极的响应国家的部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相关的治理的一个探索。核心的目标就是通过我们集中带量采购这种团购的方式啊，就是以量换价、量价挂钩的这种方式，来挤干我们这个高值医用耗材虚高的水分，主要是这个中间的不合理的和灰色的中间的环节吧，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用上这个质量优秀啊，质量优质、这个价格便宜的这个医用耗材，或者价格实惠的这样医用耗材，来切实减轻我们患者的医用负担。
0: 好的，那听了李处长介绍之后呢，我们是觉得确实咱们省医保局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咱们一开始是怎么样来开展这项工作？如何决定采购哪些耗材呢？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高值医用耗材实际上它做这样的一个，刚才说的，我们要来治理。首先，我们医保局成立以后就开展一种这种团购的方式，就是采用集中带量采购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用这个高值医用耗材的治理。那第一步，因为治理，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论证和调研吧。进行论证和调研，首先呢，我们会把我们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上面的这个相关公立医药机构采购的所有涉及到的耗材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进行梳理，把临床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单价比较高的，这个费用支出比较多的，这同时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这个产品的同质化比较强的这些高值医用耗材，把它找出来，来确定我们的一个集采的范围。另外，我们这个范围当然了，也可能会根据市场和医疗这个行为的一个变化，随时的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呢，我们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到医院、到生产企业去走访，然后也到和医生进行座谈交流，听听他们对我们集中带量采购的想法。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一个竞争的状况，了解产品的一个使用情况，了解企业对我们集采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我们可能会了解这个临床的使用和我们患者的体验。最后呢，我们肯定会请一些相关的专家，临床专家，这个采购专家，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理论方面一些专家，来讨论考虑我们这个集采相关涉及到的技术参数啊、临床功能啊、品牌的竞争度啊、产品的质量啊等等，来最后确定我们这个集采的目录和竞价的一些规则，保证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集采，刚才讲的同质化比较相同的一些产品，在一个赛道上来进行竞争。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是充分的了解到咱们的前期准备工作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充分。那具体采购的时候咱们又是怎么来进行操作的呢？
1: 因为机动断档采购实际上它有这样一个路径，实际上是体现出一个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这样的一个路径来进行走。政府组织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来进行牵头，然后联盟采购是我们把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当然也可以自愿参加的这个社会办医疗机构也可以参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一个采购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团购的一种性质。告别以前就是以单个的订单，医疗机构单独去采购的这种，给生产企业或者给配送企业或代理企业进行这个采购的方式，是我们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组成一个联盟，来开展这个团购或者叫战略购买式的这样一种采购吧，这样一种采购。你比如说，我们会按照在审查点，刚才也签了以后，我们前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后续我们会根据国家统一的医保变法。包括我们去年刚刚开始的，像神经介入类的常用的这个螺蛳支架啊、曲山支架这些耗材，都纳入到我们这个金融采购的范围。这个采购这个量也很有讲究，我们会根据医疗机构，根据上一年度的使用量来，我们下一年度的，就是我们采购后续年度的这个需求量，来计算我们这个意向，就是约定采购量，这样让生产企业能看到它的市场预期。啊，从以量换价的这种方式，或者量大从优的方式，来稳定我们企业的预期，让它降价，让它减少它的进运成本和销售成本。
0: 好的，那么在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过程当中，咱们安徽我知道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面临了哪些突出的难题，又是如何破冰的呢？李处长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在改革的初期啊，因为当时我们医保局成立的时候是2018年成立。2018年成立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刚才李前面也说了，因为它这个高值医用耗材没有一个统一一个标准。另外之前呢，就是各个地方对高值医用耗材的这个命名啊，这个是材质啊，或者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长期缺少一个编码，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高值医用耗材这个编码是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的，这个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身份证。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很难能够把大家放到一起来，把不同的产品放到一起来。另外呢，高值医用耗材也没有像药品这样，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国家做药品竞赛时候有原研药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过程药，有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的、良性一致性评价的。但是在高值医用耗材这一块没有，而且产品众多，它的产品可能会因为它的材质、规格、长度、装量等等。啊，会有很大的差距。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一个主材料下面，可能就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产品，而且不同的企业还存在这个同名、这个不同物、同物不同名的这种现象。这个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后我们这种集采比价就很难能够实现。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确实价格虚高这个问题，尤其一些进口的一些高值耗材。价格比较虚高，就是患者，就比如说我这个患者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很多的费用，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普通的外科手术，比如说像肺结节手术啊，像这类手术，一个进口的高值耗材里，比如说像它会使用到超声刀啊，使用到这个吻合器啊，像这些高值用耗材，可能会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里面的60%以上。而且这里面流通环节里面的代金销售，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潜规则，可能大家也知道，从媒体上面也或许像一些骨科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室里面的一些专家，可能会受到这个生产企业或者是代理企业收受的一个20%多的一个商业贿赂，而且这些水分最终都会转嫁到我们医保基金和我们患者的身上。这是第二个价格虚高可能会滋生腐败的链条，第三个可能利益的固化是比较阻力比较大。过去我们一些这个挂网限价的模式下，医院进行采购，企业可以坐地起价，形成稳固的一种价格堤坝。这里面我也简单说一下，我们高值医耗材跟药品一样，医院是零价钱销售，他买来多少就卖多少，医院在这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增加费用的，但是医院没有控费的压力。没有去降价的这种，这个内在的压力和外在的这个动力吧，所以这个利益是固化的，这个利益是固化的，确实对于我们来讲，如何推动这个降价， 确实是这个真谛如是，就是像逆水行舟一样，确实很难啊。另外，这个企业它肯定根据你更高的价格去卖，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医院它是凌驾人，但是它这个利益是固化的，利益是固化的。我们很想推动这个很难，所以这些很大的一些，这些都是我们改革的一些硬骨头。我想了，我们医保局肯定还是要，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们，高龄化治理高龄化和改革的方案是国家深改委确定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改革的这个方案为指引，抓住两个突破点来进行。第一就是大数据的精准筛子，这个筛选，其实我刚才讲的，我们会把我们医药采购平台上面临床用量大的、费用高的、竞争充分的一些品种，首先我们会锁定这些大的品种，你比如说骨骼脊柱。人工晶体，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抗菌素类的这些药品，我们直击这些这个，相当于骨科这个黑洞吧。大家知道，我们整个医用耗材，实际上骨科、脊柱、骨科关节等等骨科类的这个高龄耗材，在我们平台采购里面，自己占到接近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量是很大的，量是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肯定创新降价的这个规则啊，降价规则。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先采集全国最低的那个价格，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挂网价，来设定每一个入围价，再通过企业现场进行报价，报价过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组织我们的相关的临床专家和这个采购专家来进行谈判，来进行谈判，面对面的和生产企业进行谈判，来。通过这种刚才讲的，我们是以量还价、量价挂钩的模式，团购的这种方式，这样的一些购买的方式，来进行降价，来让企业降价，这样呢，既能够让降价过以后能够保证了我们临床的需求，同时又实现了价格合理的降幅啊，在降价的地方能够保证我们临床的使用，能保证我们患者的用高的用耗材的。可及性提高，它用高的耗材的可及性。你比如说，我们2019年做的骨科，这个跟人工晶体两例的高的用耗材的题材，分别都降价的降幅达到53.4%和81.97%。我们当时做了个初步的测算，全省，因为当时这两个产品的量是很大的，节约的费用采购费用大概是9.58亿元，相当于我们。患者和我们医保，因为这些产品基本上都要由患者和我们医保基金来进行支付，就是我们整个负担要减少了接近10亿的资金。
0: 好的，那李处长，改革当中咱们又如何避免主降辅升这样的一个隐形的涨价呢？
1: 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问题，耗材它是一个相当于组合式的在临床上面进行使用。所以我们就创造了现行一个叫组套分购法来进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围绕一个临床一个骨科脊柱这个产品啊，要把它的整个从主产品到辅助产品全部纳入到进行，而且我们会形成一个套餐方式，整体的进行报价进行谈判来进行降价，避免呢企业会进行拆分，比如说我主件降了，但是辅材配件价格又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形成这样一个组套。来积极的，就是整体呢，来进行这个降价，或者叫跟我们进行谈判来降价，避免了这个相关的叫主降辅升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我们讲的骨骼脊柱里的这个问题，总共我们当时集采的是6个组套，涵盖了15家企业，146个产品。这样我们要整个要成功，就是一个组套里面的产品全部成功，这样实现了整体的集采或者招采。同时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组套，以及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比价体系。当时这是一个全国的最新的一个创新，这个组合套餐的集采，就有效避免了主降辅升，或者是玩这个让企业有玩这个打个游戏的这种可能，啊，也算是也解决了一镇多品分流混乱的这样一个难题吧。
0: 好的，李处长，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为了这个推动高值医用耗材的这个集采改革，咱们确实也用了非常多的方法。那么，咱们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又怎么确保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呢？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1: 刚才就说了，我们会采取分步的、逐步的这种降价，这个递进式的去降价，来让最终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水平。我们首先刚才讲的，我们会这个 数据，就是我们做集采肯定数据比较先行啊，一定要数据先行。我们可能会在做的之前会收采集某个产品在全国的各种的价格数据，包括它在全国的这个挂网的现价啊，挂网的现价，然后它在外省的有可能有中标价，还有就刚才像集中带量采购的正选价。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降价目标，第二个我们会请这些专家根据我们的产品这些功能以及它的挂网的价格水平来确定我们产品组的最高商报价啊，实际上这个价格就相比较挂网价已经就有第一步的这个降价，然后企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报价，是吧？在最高以上商报价的时候它再进行一次报价啊，报价我们再根据这个报价再选取你中选产品来和以及下一步需要谈判的产品确定下来，我们再有组织我们的，像我们比如说就我们骨科技术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骨科技术的临床的大专家和我们采购的一些专家来和企业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你比如说我们以后有这样的量能够确定你有什么样的降到得到什么样的降价呢，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企业进行现场的谈判，来根据产品的质量、你的性能、你的临床效果、你的品牌效果，这个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体验和我们患者的体验，来够谈判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啊，价格水平。通过这样，就我们采集的外面价，然后最高有效申报价，再到现场的报价，再到谈判价，最终能够通过这样的递进的一种方式，来把我们适合的价格空间给这个挤压出来，挤压出来。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咱们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咱们的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呢？李处长。
1: 因为这个集采呢，确实它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流程，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去进行配合，来确保最后我们这个改革的落地执行。首先呢，确定中选产品以后，我们会在我们集采平台上面，因为我刚才还没简单介绍，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采购平台，是要求我们所有公立疫苗机构都要在平台上采购相关的高质量耗材。那么首先我们在平台上面把这个中选的价格维护到里面去，打上一个标记，然后公立医疗机构通过这个平台进行采购，优先使用我们中选的产品。另外，对于组织这个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去签订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要求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保证按照要求供货的时间啊，同时要求一些配套的服务、一些跟台服务不能够因为我们集采降价去打折扣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通过我们医保基金的预付啊，还有监狱留用啊等等一些政策来调动医院来参与我们耗材改革这个积极性。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安徽在高质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方面呢，确实想了非常多的办法。那李处长，咱们的这个改革如何能够确保政策不跑偏、风险可控呢？
1: 这个我想呢，首先我们做的任何一种改革都要在合规合法的这个要求下去推进。我们每做一个集采所涉及到从很多的规则，包括我们的产品遴选规则、我们的报量规则、我们的中选规则、我们的分量规则等等啊，都是需要在一些公平公正公开的环节下进行。我们每做一个比如说在基础的一些流程，像产品的申报啊，到这个采购文件的制定啊，到专家论证啊等等啊，这个包括最后中选产品的执行，每一个步骤全流程的，刚才都讲了，我们要公开公平透明，在我们平台上面都能够看到这个集采所走过的每一个这个步骤和环节。同时啊，我们也会把这些相关的这个集采的方案报给国家局进行审批，也报给我们的相关的纪检部门进行备案。譬如说我们2019年当时做的第一批耗材，那是全国是第一个做高质量耗材集采的，从调研到出台整个耗时了7个多月，最后也经我们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 包裹甲醛经过批复以后我们才能够贴近的。所以这个全过程的阳光、公开、公平、透明的集采呢，包括来实现了我们整个集采的零投诉啊，就是说我们整个集采目前推进了很多很几年了，很少出现或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个重型产品，这个因为或者是未重型产品，他们没有重型也会心服口服的。而且我们纪检监察部门也会全程介入到这里面，我们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来保证我们的改革能够在公平公正这个轨道上有序的去推进。
0: 好的，李处长，刚才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那么多，我想各位听众肯定想知道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效，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成效可能我们想用三个词吧来体现。第一，降啊降，一降就是让我们看病的费用降了。就拿我们2024年我们前段时间做的这个神经介入类的支架来说，我们25家企业42个产品中间平均降价这个45%，就这一个产品一年就能节省我们的采购资金大概是1亿元吧。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吧，本省大概节约近90亿元的高利润耗材的这个采购资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通过集采来降价，最后最终来降低我们看病的费用，来减轻我们患者的负担，来减少我们医保基金的支出。医生，我想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耗材的质量和可及性提高了。还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年刚刚做的这个叫血流导向滤网支架，以前讲的是12万多，这次我们集采降到6万多。像这些，通过我们集采降价，让更多的患者能用得上这个产品，也推动了提高了我们这些产品的可及性，同时也推动了我们临床用这些高利用耗材的升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词。第三个就是医保障，就是我们临床需求更好的得到满足了。很多的进口的主流品牌，包括国产的一些主流品牌，都能够中选，都能够中选。当然有一些独家的产品，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谈判的模式等等，来确保它能中选，给我们患者有了更多的，给了我们临床有了更多的选择，让他们的治疗也更全面，也更全面。所以我想成效可能还是三个词吧，一降、一升、一保障，来够体现出我们集采怎样去惠及患者。
0: 好的，谢谢李处长。从数据上的巨额资金节省到患者切实感受到的费用降低，从打破行业乱象的艰难破冰到创新机制带来的良性循环，咱们安徽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领域的价格革新，更是一场关乎咱们百姓健康福祉的暖心实践。我相信未来医保部门也将继续持续探索优化，让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高效、质优、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再次感谢李玉处长的专业解读，再见。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享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支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

0: 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2: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 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4: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10: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 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展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固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11: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对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实地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各房合同 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3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12: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025年到20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 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错愿。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乐成在芜湖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5: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以营商环境之优聚民营经济发展之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5: 金秋时节，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各地秋收工作相继展开。
4: 家国同庆，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让简约浪漫的新风婚礼为爱减负。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10月6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来到公司展厅和研发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围绕订单供应、产业趋势等深入交流，勉励企业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持深耕主业，加研发投入，加强数百运用统筹做好设计，加

0: 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通过创新联合体相互赋能，有200的项专利，在国内笔记本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
1: 不仅是政策上精准回应民营企业的诉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还主动下沉服务，实打实地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随着欧盟碳关税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这家位于滁州的锂电池出口企业面临着算清碳排放的难题，不然出口欧盟就要多交钱。得知企业的困难后，当地电力部门主动上门，通过一套新的电碳核算方法，让每一度生产用电的含氯量都能被清晰追溯，帮助企业顺利拿到国际绿色认证。国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波：
2: 以前用全国平均因子计算，我们产品的碳足迹数据偏高，在对外出口时价格谈判上容易吃亏。这次的分时分区核算方法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实际生产中清洁能源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在海外市场上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和绿色信誉。
1: 以营商环境之优具民营经济发展之势，截至目前，安徽共有民营企业226.2万家，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5%以上。向高攀登，向新而行。前七个月，全省归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
3: 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还是非常的快的，在新兴领域，就是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当中呢，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啊，新能源民营企业都是骨干，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作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P， 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4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5: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安徽省2026年度重点工程宿州市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和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快马加鞭景象，500多名施工人员多班组轮班作业，多工作面同步施工，全力以赴赶进度，提效率。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项目总工程师杜博文：
6: 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保障项目有序高效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为国庆添彩。
1: 假期里，安徽省首座高速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六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7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力促大桥早日通车。S20 长固高速路基临沂标现场施工人员袁崇龙：
7: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看着大桥一天天的建设，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这座桥通了。

0: 以后老乡们去合肥就快了一个小时，这是我们建设者献给国庆的最大礼物。这两天，安徽省重点工程黄山旅游
1: T 一线项目 1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正酣。黄山中铁轨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磊。
2: 基地土石方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综合楼130期工装机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封顶。宿舍楼装机也在全力推进，我们将坚守建设岗位，科学管理，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完成。
1: 截止期间，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相关部门主动走访企业，靠前对接服务，用不打烊的保障，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建设赶进度。
3: 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项目促进局工作人员吴静玉，
4: 我们实行专班跟进，要素跟着项目走，在这个国庆假期，服务不打烊，全员全力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的推进。
5: 文旅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省出台专项金融扶持政策，精准对接文旅经营主体融资需求，以专属金融产品破解经营难题，为全省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黄山市徽州区钱口镇的一家民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客流。而在一年前，这家民宿还由于资金短缺，经营发展陷入瓶颈，转机来自一次精准的金融帮扶——交通银行黄山分行林贷客户经理张涵磊。针对民宿的经营痛点和升级融资需求，我们精准匹配，主动对接，现场为其推介并落地5行专属信用产品“民宿贷”，成功为云阴岭民宿投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
7: 这比300万的民宿贷全面覆盖了房屋翻新、软硬件更新、场景业态升级的全部资金需求，也解了民宿经营的燃眉之急。如今升级后的民宿家庭房、休闲吧一应俱全，旺季每间房2000元，人工不应求。民宿经营者汪晨，
8: 晚上的过户呢，游客非常的喜欢过来旅游，也非常的开心。国庆节我们都几乎都做到满房了吧。
5: 一家民宿的环利点变是安徽金融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持续加大文旅领域金融供给，住宿、餐饮、文体娱乐行业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日前，安徽省出台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4个方面15条50举措。 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文旅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层构建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明确打造贷、债、保、单、投5大文旅产品矩阵，匹配文旅产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安徽省委金融办公室风控2处副处长王静。
9: 这次出台的政策重点围绕我省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和企业融资痛点，突出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为核心，强化对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安徽文旅品牌打造、科文旅融合、中医药康养等的金融支持，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10: 金秋时节，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1: 稻浪滚滚，鸡声隆隆，在六安市霍邱县星级镇万亩优质水稻示范片，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这些大块头不仅跑得快，而且吐得净。六安市霍邱县众星级镇塘坊村种粮大户杨殿清，
12: 龙脊龙脊送到天头，汇龙政策四大顺落到我们身上，种粮有奔头，丰收有天头。
10: 国庆期间。
13: 芜湖市湾址区马鞍山市韩山县明光市等地的水稻也开镰收割，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稻谷霉变等风险，
10: 各地同步实施收割加烘干无缝衔接模式。马鞍山市韩山县政前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正前：
13: 水稻后的稻谷直接烘干入库，规避了下雨天无法晾晒。
10: 稻谷受潮病质的问题，确保粮食品质不受到影响。
1: 金秋时节，阜阳、宿州等地的玉米开镰收割。今年，临泉、萧县等地积极用省粮食生产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引进的最新北斗导航系统收割机具备螺旋排列伸缩齿绞笼技术，不仅实现了收割效率大幅提高，还能有效减少籽粒损失。在合肥市肥西县。 当地通过土地轮作模式种植的30000多亩红高粱，今年喜获丰收。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工作人员。

0: 张飞。
1: 通过投资这个冷钻、政治高粱，目前充分利用了投资这个资源，和为市值仅仅是带来了4万元的增收。
0: 天气晴好，在安庆市宿松、望江等地，大豆集中成熟，进入全面收割期。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鲁世利：
2: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指导过程做好大豆机械化收割，同时做好前线继续服务，督促落实收割进度。
0: 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已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地正科学调度农机资源，保障收割高效有序开展，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3: 家国同庆，好事成双。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为婚礼减负，让幸福添彩。请听报道。
4: 减办婚礼，为爱减负。在合肥、安庆、池州等地的集体婚礼上，新人们依次完成拜堂、雀扇、结发、合景等传统仪式，许下相伴一生的誓言。新人潘毅：
5: 相比于大摆宴席呢，这种集体婚礼既有满满的中式仪式感，又简约文明。
4: 池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詹婷婷：
6: 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甜蜜经济的理念，设置了爱情邮局、甜蜜集市以及青年联谊这些丰富的互动的板块，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婚恋新风，让文明婚俗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4: 淮北市睢溪县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红色主题文化广场上，为新人们举行国庆集体婚礼，让红色热土见证幸福盟约。新人杨广宝：
7: 我们年轻人都提倡婚事减半，其实正也是把先辈们的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4: 青山为幕，绿水为台。六安市金寨县将婚姻颁证仪式搬进西茶谷主题公园，让领证从办手续变成了微旅行。新人张杰：
8: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美丽的西茶谷，定下一生的约定，愿祖国繁荣昌盛，也愿我们的小家幸福美满。
4: 六安市金寨县油坊店乡副乡长蔡梦玲：
9: 结合茶女、农女、水女，打造更多的甜蜜打卡点，让甜蜜经济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成规陋习，婚事兴办正在让婚礼回归爱情本身，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10: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安徽各地相继迎来返程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同步攀升，交通、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返程平安有序。请听报道。
11: 交通部门依托完美高速大脑，密切关注路网路况，实时进行精准调度，并设置了405处路面救援驻点，随时应对突发路况。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12: 持续紧盯长途车流、夜间返程等风险因素，做到隐患早排查、拥堵早疏导、事故快处置，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顺畅暖心。
11: 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13: 针对无入口信息、OBO 异常等特情，我们用手持式云坐席前端核验快速处置，实现自主通行加人工兜底无缝衔接。
11: 记者在皖北东西大通道宁洛高速亳州吕望看到，这个服务区新增8台快充设备，开通潮汐充电，缓解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河南旅客李云山：
14: 充电也是非常的方便，充电桩也是非常的多，基本上半个小时充满。
11: 公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铁路的返程客流也同步走高。昨天，合肥直属站开行旅客列车337.5对，发送旅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16.7%。在阜阳西站，返程客流开始呈现早间稳步攀升、午后晚间集中高峰的特点。对此，车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合肥新桥机场昨天起降航班312架次，迎送旅客4.3万人次。对此，合肥新桥机场动态优化人力、设备、通道资源配置，通过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密现场引导频次等方式，大幅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确保假期返程旅客出行安全、顺畅、高效。
3: 快递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温度。在安徽，不少快递从业者立足岗位，钻研创新，勇担社会责任，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微光。请听报道。
15: 淮南市的张兵干快递已经16年了，他一直在一线跑，最爱琢磨怎么把活干得更好。当地有种特产叫番吉苏瓜，寄出去特别容易坏。张兵不服气，自己掏钱买了10几种包装材料，反复试。最后他琢磨出一套气泡柱包装法，把苏瓜的寄递完好率从不到40%一下子提到了90%。他还手绘了一张片区地图，哪栋楼有电梯，哪条路能抄近道，标得明明白白。同事们跟着他跑，派件效率都上来了。淮南圆通速递快递员谢尔豪：
16: 哪个小区有电梯，大件怎么搬省力，都是他一点点跑出来的经验，跟着他学了几个月，我现在每天能多送好几十件。
15: 作为省人大代表，张兵还持续为新就业群体发声。省两会上他提过规范社保、落实最低工资保障等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淮南硕鼎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理张兵：
17: 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从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成为有奔头有获得感的职业。
15: 张兵靠的是钻研，合肥快递员贾丽靠的则是一颗热心。在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贾丽送件有个习惯，每次出发前先给片区里的独居老人打个电话，问问缺啥生活用品，缺的话他顺路就买好带过去。合肥顺丰速运快递员贾丽：
18: 我们在小区里边每天的话都要送快递，接触了很多客户，有一来二去的话呢就很熟悉了。我们一些孤老人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顺手的事情帮一下忙。送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认为是呢送的是一份包裹，更的话应该是一份关爱。
15: 贾丽的热心不止对老人，路上电动车倒了他顺手就扶起来，地上有垃圾他弯腰就捡，社区搞活动他也总去帮忙。他还加入了社区合伙人，志愿服务样样都上。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幸福里社区居民王明江：
19: 雪佳这个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有什么事情喊他一声，从来没有嫌麻烦。我们小区邻居聊起来他都说很靠谱。
15: 再说宣城泾县的快递员汪在云，他的身上总是透着股韧劲儿。在快递网点，汪在云永远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多年前的一次意外，他的手落下了残疾，干活比普通人费劲得多，但他从不拖后腿，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趁大家还没来先把自个儿的活干起来。现在他一天派送500多件，干了近10年，零差错零投诉。宣城市泾县快递员汪在云：
20: 按时有效地把快递送到每个收件人的手上，不能让同事等，让客户等。然后既然干了这个行业嘛，就对得起这份工作，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15: 在安徽，像他们这样的快递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把一件件快递送到千家万户，也把一份份担当留在了路上。这群奔跑的人正用最朴实的坚守写着属于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荣光。
21: 气象服务。
10: 安徽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天气为主，由于降雨减少，天空放晴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具体来看，安徽未来一周全省晴天，最低气温9到13度，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再来看省会合肥，受冷空气叠加夜间辐射降温影响，昼夜温差明显增大，注意适时调整着装。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1到15度。
3: 请听简讯。日前，中外研究团队在安徽下三叠桶南陵湖组地层中发现距今超过2.4亿年的大型后类遗迹化石，首次确认巢湖动物群中大型后类活动的实证。研究推测，造记者最大体长可达95厘米，属于目前已知三叠纪体型最大的后类之一，并将巨型后类的出现时间推进至早三叠世。
10: 因建筑屋面维修施工，李鸿章故居将于10月8号起闭馆，预计11月8号恢复开放，闭馆期间暂停向公众开放。
3: 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咱们这期的节目呢，有一个温暖的主题，叫老友共读，书香常伴。那说到读书这件事儿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为了学知识长本事，而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读书呢更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聊天，不急不躁，慢慢品，总能品出点滋味来。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读的是三位爱读书爱分享的朋友，他们每人呢会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而今天选的这三本书啊，一本呢是聊财富，一本是聊时间，另外一本呢是聊一聊咱们的心理，正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三件事儿。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合肥漫月领读者主理人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还有一位是读书会的书友财富教练王灿灿，灿灿教练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读书会的讲书人心理咨询师黄伟东老师，黄老师欢迎您。
7: 嗯，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首先非常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老友记哈，和我们的老友来分享你们的读书。那首先呢，我们想请灿灿从您开始分享好吗？
6: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荐书人灿灿。有人读书为了风雅，有人读书为了名智，那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分享一本关于守护我们全家财富的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手里拿的《对财富说》是这本书。
4: 嗯，
6: 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全球心理大师奥南朵的一本经典的书籍。那今天呢，这本书呢，其实我们不讲一些复杂的公式，也不去聊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而我们今天只想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为什么越省钱，越觉得内心没有安全感。第二件事情就是针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怎么能克制我们成为月光族？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怎么防止被骗，然后去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想和我们所有的书友们去分享，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一些实战的一些财商提升的方法。
4: 嗯，太好了。嗯，有个问题就想先问问灿灿哈。很多的老友呢，一辈子都是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攒了一辈子钱，可是心里对钱呢从来还是没有安全感，永远都会觉得不够，永远不踏实。那灿灿能不能结合您今天推荐的这本《对财富说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呢？
6: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今天所有直播间的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的年轻人呢，也都会有这个共鸣和困扰。相信大家所有人会发现啊，我们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因为觉得我们钱不够多啊，我们放在银行卡里的钱不够厚。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样一本书《对财富说是》，它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关于金钱，并不是金钱的多与少，而是我们和金钱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咱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金钱乃万物之源，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以及赚钱很难，谈钱是一件特别俗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从小就听过这方面的一些话语以及理论。那么这些话听多了之后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内心这样一个对于金钱的判断。我们会觉得钱省着花，可能呢就会觉得花出去就没有了，未来就没有了保障，所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就是越省的花钱，越觉得没有钱，那我们内心当中呢就越没有安全感。其实不是因为钱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潜意识里的金钱观困住了我们。那奥兰朵的这本《对财富说是》的这本书里边呢，讲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0: 话，他说你对金钱的态度就是你对生命的态度，所以钱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它是一种流动的能量，也是一种工具。你把它当做敌人呢，它就会远离你；如果说您尊重它、靠近它，它就会流向你。很多人一辈子可能省吃俭用啊，可能内心当中还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大家把钱作为了我们应该省下来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现我们美好梦想的工具，所以真正的财富自由从来不是你的银行卡里有多少钱，而是我们真正上从内心当中和金钱和解，达到内心的充足和丰盈。
1: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那么想问问，两代人同读这本书的话，对他们的启发会有一些不同吗？
0: 对。你会发现，我们说财富的管理啊，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创富，那第二个阶段呢叫首富，第三个阶段呢其实是传富。你会发现，年轻人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多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还在创富当中。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已经经历了创富的那个阶段，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下半辈子当中呢，其实怎么守护好我们的财富，怎么防止被骗。可能这是这本书当中对于这两类群体不同的感受。那么年轻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希望这本书，能教会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告别我们的月光族，从我们为钱工作，转变成有一天我们可以用钱来为我们工作，就说到了理财这样的方式。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会这么想啊？说我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可能还是觉得钱不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共鸣？
1: 肯定有
0: 如
1: 很
0: 果
1: 多
0: 有
1: 朋友
0: 的，
1: 都有
0: 对，如果大家觉得有的话，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稍微互动一下。
1: 好
0: 还
1: 的。
0: 有，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家会超前消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么超前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了我们可能会预支我们未来的花销，会使我们陷入这样一个财务的困境。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还是强制储蓄，怎么把钱存下来。这个是重点，那么奥兰朵其实这本书讲了一句话，说很多人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害怕金钱，是因为我们和金钱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制约关系，而这种关系呢，让我们的钱慢慢的去远离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说，可能我不配拥有金钱，我觉得钱给我带来的只有麻烦和恐惧，所以呢，我们和金钱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对，那么我们也给年轻人呢，其实是准备了三个心法的，
1: 给大家详细的说一
0: 对
1: 说。
0: 对对，第一个呢，我们把口头禅换掉，因为语言就是我们的能量，
1: 不要说我没钱。
0: 对，我们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啊，经济条件特别差，我觉得赚钱好难，我也没有钱。对，很多人说这个我不配拥有金钱。我们很多很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这个特别女性朋友们，大家会觉得我和爱人和孩子花钱，但可能我对自己就特别的不一定特别舍得，就会觉得我不配在内心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口头禅换掉，换成我值得财富。然后赚钱可以像呼吸一样简单，钱没有那么难。对，我值得拥有财富。对，换成这样的就是口头禅换掉。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呢，我们会有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发工资的时候，就发工资当天那一刻，你其实就把我们的钱切成三个部分。
1: 就是怎么样做到不是月光，对吧？
0: 对，第一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说我们60%呢用于我们日常的花销，比如说我们的人情往事，还有我们买车买房所引发的一些费用，还有日常生活的费用。这个可能是我们雷打不动的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强制自己做储蓄，对，就是当天工资到了之后立马转走，不要给自己去消费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这个占比当中呢，可能占据我们收入的30%左右，这个数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会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自我投资的，投资我们的大脑远比投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对，那么投资大脑的这样一个时间和学习成长的时间呢，大约是占比我们收入的10%左右。所以年轻人一定要遵从我们的三分法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新的机会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no 拒绝，因为任何一个新的项目可能带来的都是恐惧。所以我想给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去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带着恐惧，但是依然可以前行的。 对，
1: 这是对我们年轻朋友说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年轻朋友怎么告别月光，刚才分享的也非常好哈。我们的网友也互动了，说分享的真好。那么中老年朋友，像您刚才说的，年轻朋友是创富，中老年朋友是首富。
0: 首富。
1: 那么我们怎么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因为现在从报道上看到，也有一些这个针对老年人的实施的一些诈骗行为哈。
0: 对。
1: 那这本书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也跟我们聊一聊。
0: 好的，主持人，你会发现现在骗子专门去盯到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你会发现老年人其实是伴随着一系列功能的丧失啊，可能也是他的判断能力也会丧失。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老年人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高息理财，所谓的一些养老项目，甚至还有免

0: 非常匮乏呢？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大家老人相互之间依靠是比较孤独的。第二个来讲的话是作为父母来说，他也不想给孩子造成负担，所以很多时候觉得哎，这个理财项目还不错，可能就梭哈了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最后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养老金的这样一个亏损，
1: 那么
0: 因
1: 这
0: 为。
1: 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内容是跟咱们这块内容有结合的呢？
0: 对，其实奥兰朵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人内在有匮乏感的时候，不安全感就容易被高收益、高息理财或者零风险的一些幻想抓住。就
1: 也
0: 是
1: 就
0: 你越害怕没有钱，
1: 对。
0: 对，害怕给子女添一些麻烦，那骗子可能就会用：哎，我帮你去做保值，我帮你去做理财，然后呢，保障你资金的安全这种方式来呢，会让老年人进行受骗。”
1: 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再重复一
0: 对，
1: 下哈，因为我特
0: 对，
1: 别就是，当人内在有匮乏感、不安全感，就容易被高
0: 高
1: 收
0: 收
1: 益、
0: 益，
1: 零风险的幻想给抓住。
0: 对，
1: 是的，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哈。这本书写的也非常真实。那如果说您给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防骗，应该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你有心得吗？
0: 好的，我们刚才也总结了一些啊，所以针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设置了一个防骗的三原则啊，叫三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贪高息，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项目非常好啊，可以达到收益6%以上，我们首先可能按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键就要思考一下这个项目安不安全，
1: 对，
0: 我的本金还能不能回来？
1: 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对
0: 对，
1: 吧？
0: 对，
1: 你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像
0: 对。
1: 这种，高息的多半都是，不真实的。
0: 对，不真实的一些项目
1: 那
0: 啊，
1: 是第一个防骗的原则哈。
0: 对，专门所谓的保本保息也是给老人设计的嘛。那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对陌生人做大额的转账，
1: 陌生人特
0: 对，
1: 别
0: 陌
1: 要
0: 生
1: 警
0: 人
1: 惕哈。
0: 要防诈骗。
1: 那第三个呢？
0: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些理财项目投资的时候，一定不要瞒着子女。
1: 哦，是的，有些这个老年朋
0: 对，
1: 友可能觉得，哎，这是我自己，自己的钱，
0: 自己
1: 自
0: 的
1: 己
0: 钱。
1: 想怎么处理哈，就没有想到要跟子女商量一下。
0: 对，因为奥兰朵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你愿意去向别人求助的时候，其实你就拥有了力量。其实作为中老年人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啊，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其实也是可以向我们的子女进行求助的和沟通的。
1: 对，就很多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后面一本书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老了有一些心理的变化，怎么应该调整自己哈。
0: 对，
1: 好，那除了读书哈，刚才分享了这本书对我们这个青年朋友，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帮助，那么咱们日常有没有什么提升财商的实战方法？因为今天介绍了您是财富教练嘛，您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0: 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可以使用的方法，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分为五大类的方法。第一大类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语言环境，因为我们的语言都是有能量磁场的。
1: 对。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样。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们要想着每天改变自己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会说我值得财富，然后我能轻松的创造财富，而不要过多的说我觉得现在大环境那么难，赚钱好难，好辛苦。
1: 就是积极的心态，
0: 对，
1: 把它变成这个正能量的语
0: 对，
1: 言，来激励自己
0: 是的。
1: 哈。
0: 如果你觉得赚钱很辛苦的话，其实你在无形当中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可能就会远离你。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的客户来说呢，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就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钱留下来，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讲我的钱安全保值，我值得安稳晚年。
1: 也同样的，因为中老年朋友，一旦脱离了工作岗位，有些朋友可能还积极的在这个老年大学或者一些社区活动当中参与，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在家带带孙子，可能接触面就比较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加提高一些自己的认知，比如说像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哈，
0: 对，是的，因为语言就是我们的能量，你说什么，它自然就会吸引到什么。
1: 对，是的，这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语言，更加正能量一些哈。
0: 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都用过啊，就是简单的记账。对，你会发现有的年轻一点的朋友的话，大家可能会接触一些所谓的 APP 来记账，就是把自己，哎，我今天花了多少钱，我今天挣了多少钱，啊，我今天的钱都花在哪里去了。 可能做这样一个简易的记账。那对于

0: 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可能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不需要运用各种 APP，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本子，把自己日常的一些花费记下来。但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花费记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可能很多的花费是自己不需要去做花费的。比如我看了一下，可能因为面子进行的花费，因为不需要而进行的额外的花费，那这笔钱呢，可能就能省下来了。那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来说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我们就知道啊，原来那些所谓的投资款啊，那些机会啊，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1: 就是说，我们每个月记下账以后，不光是记账，还要复盘一下，
0: 对，还要复盘一
1: 来
0: 下
1: 看
0: 哪
1: 一
0: 些钱
1: 看。
0: 可以花。
1: 对，是这样才能够管理好我们的钱哈。那这是第二种方法，那还有几种方法继续给我们介绍呢？
0: 好，那第三种方法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养老钱。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过了，养老钱一定要有一个三不原则啊。第一，不贪高息；第二，不大额转账；第三是一定要跟子女
1: 不
0: 商
1: 瞒
0: 量。
1: 子女，对，就是养老钱。
0: 对，这是我们第三个建议啊。那么第四个建议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年轻人的这个收入的三分法，60%呢用于日常的开销支出，30%呢用于强制储蓄。我们强制储蓄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大额存单，还有我们的定存以及我们的国债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另外的10%呢，一定是投资自己。上一些能提升自己的一些课程，丰富自己的大脑，然后和自己的认知。对，然后第五个来说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避讳去聊钱。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别人说，哎呀，我跟你谈钱，我觉得好俗啊，好像觉得谈钱这件事情让我很有羞耻心。对，那么我们第五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家里边也要去聊一聊关于金钱和财富的话题，特别是家庭当中。对，那么我们子女可以对父母说：“哎，你不懂的可以先问我，问完我之后，你不要自己做决定。”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对子女也可以说：“你花钱投资，咱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来，
1: 对，就
0: 哎，
1: 一
0: 你不
1: 家
0: 要
1: 人
0: 擅自
1: 坦
0: 做
1: 诚
0: 决
1: 的
0: 定。
1: 去聊钱，
0: ”
1: 对吧？互相提醒，一起防骗，这样财富才能够更安稳，对吧？好的，非常感谢灿灿的实用分享哈，对于年轻人，对于老年人都特别有帮助，特别有收益。那最后，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因为今天正好是4月23日，是我们的世界阅读日啊。我们读《对财富说是》这本书呢，其实读的不仅仅是一本财商的书，更是一本能治愈我们焦虑、带来心灵成长的这样一本书。那么奥兰朵呢，有一句话是贯穿到我们整本书当中的，说你对生命发生的一切说是，对财富说是，对金钱说是，你就拥有了全世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放下我没有钱的匮乏，然后呢，相信我值得，我能拥有，我可以能创造更多的财富。那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弃我们的恐惧和侥幸，然后做到不贪。不信不转，然后守住我们的养老权，养老钱，然后防止这样一个骗局的产生。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书友们来说的话，其实财商不是我们一天可能就练成的，可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读书、不断的实践，然后呢修炼出来的。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读书日，让我们一起读书，启智守财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灿灿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这本书大家记好了，叫《对财富说是》啊，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读，把这个财商啊聊得明白，而且日子呢就会越过越踏实了。那好，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刚才聊的是财富的事儿哈，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再来聊一聊时间的事儿。因为很多老友在退休之后啊，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退休之后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回头一想又觉得自己是啥正事儿也没有干，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嘉宾呢，给大家分享推荐一本特别接地气的书。他说呢，这本书能够帮咱们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舒舒服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合肥漫月领读者。 主理人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的直播间哈，跟大家聊聊天，讲一讲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五种时间。那这本书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咱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很接地气的啊，那这本书也非常贴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这本书没有那些大道理，它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告诉我们怎么样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把我们的时间进行折叠，然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嗯，好的。那其实我听说很多的老友啊，退休之后反而觉得时间不够用了，甚至是有点时间焦虑哈。那您能够通过这本您推荐的五种时间这本书帮助大家打破这个困局吗？
2: 嗯，好的，主持人。那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哈，因为咱们退休以后确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稍微有一点时间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呢，可能又会觉得我比较焦虑比较犹豫，哎呀，甚至觉得说我没有时间再去折腾了。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真的没有来不及，你退休后也并不是你人生的收尾，它会告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完完全全的时间给到自己，给自己最全新的生活。那这本书呢其实不是让我们有很强的时间管理的能力，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有奔头。那相信在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把很多的时间分给了生活、工作、家庭以及子女，那么在退休以后呢，又把他们的生活可能要操劳子女，对吧？很多人会带孙子，然后呢也有老伴的生活需要操持，但是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的老年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呢，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来不及，在退休以后的生活我们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的有希望，可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 嗯，好的，把这个退休后的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就是最棒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哈。
2: 对对对。
1: 那您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五种时间这本书，我也挺好奇的，是哪五种呢？咱们老友怎么样才能够对号入座呢？给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这本书其实它说到了五种时间，是具体的有五个时间的抽屉。
1: 嗯
2: 啊，这本书是它的作者是叫王潇，他把这个时间分成了五类。就像咱们生活中有五个抽屉一样，那每个抽屉会放不同的事情啊。今天呢，我就可以把这五个时间的抽屉来分类，给大家聊一聊具体有哪五个抽屉。
1: 好的，
2: 嗯，好。
1: 那先说说第一个抽屉吧。
2: 好嘞，第一个抽屉呢，就是咱们的生存时间。
1: 嗯
2: 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会觉得说，哎呀，很陌生很惊讶，什么是生存时间？那这本书就告诉大家，生存时间并不是我们说的很活着很费劲哈，它是我们的日常刚需。什么叫日常刚需呢？就是生活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琐事儿，比如说中老年朋友他们现在的生活可能退休之后会有带孙子，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他需要去买菜，需要去给老伴儿拿药，会经常跑医院，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全都是生存的时间，
1: 生存时间，
2: 对，生存时间。那这个生存的时间呢，书里教了一个咱们非常有用的方法，叫把生存时间提速。
1: 提速，
2: 对，提速，对，这个词呢，那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会觉得说，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生存的时间提速呢？书里就给大家举了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生活中要去买菜，他就举了一个买菜的例子。那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会左问问价格呀，挑挑菜新不新鲜呀，对比两家呀，是不是？但是书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方法，在你出门前要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咱可以在脑袋或者是手记录一下我今天要买的清单。哎，我冲到超市或者我到了菜市场以后呢，我就可以按照这个清单迅速的把菜给买完。
1: 提高效率。
2: 对，提高效率，就是咱把生存的时间就给提速了。对，那我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可以在邻居跟邻居聊聊天，在公园对散散步，其实这种时间压缩到你另外的事情上面就可以把时间省出来了。对，
1: 这个例子太生动了哈。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经常出去，不光是去菜场买菜，有的时候去超市购物啊，都是 比较盲目性的哈，然后慢慢逛，那时间就等于是过去了。如果我提高效率，我需要什么，我列个清单，我直接去买，就会提高效率，也能节约我们很多的时间。
2: 对，
1: 第一个抽屉真的是很重要，生存时间怎么样能够提速哈？
2: 对，是的。
1: 好，听众朋友收听的啊，感觉意犹未尽吧？可是已经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也欢迎我们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今天我们各位老师推荐的书感兴趣，或者是您有什么好书想要分享，也可以把书名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或者有问题直接来进行交流，我们也会现场和各位老师进行交流互动哈。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

0: 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是请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她带来了这本书叫《五种时间》，也就是五个抽屉。刚才说了第一个抽屉就是生存时间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请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还有四个抽屉分别是什么？
1: 嗯，好的。那我们在上半场分享到了这个生存时间啊，其实就是教会大家要学会巧安排，对，把日子才能过得松快。那么第二个抽屉呢，就是好看时间。嗯，咱们的健康本钱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不要老了就说，哎呀，我老了就不用打扮了。其实这个话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咱们中老年朋友提到哈，哎，我都这么老了，我就不用打扮了，我就这样就行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这里书里所告诉我们的好看，并不是教我们穿多贵的衣服，哈，也不是让我们每天花多么精致的妆容，其实它是要让我们养身体，养我们的精气神。这就是书里告诉我们的好看时间。那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每天刚好可以 花20分钟去公园散散步，去打打球、跳跳广场舞，这是好看时间。那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伸伸懒腰、做做运动、拉伸拉伸，这也是好看时间。再比如说每天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精精神神的，这也是好看时间。对，这是第二个抽屉说到的哈。那
0: 对于我们像叔叔阿姨这个年纪，其实最大的福气就是他们的身体要健康，对，把好看的时间用在养好自己的身体上面，不要浪费，而且这是最划算的投资。当您的身体好了，其实对于我们儿女来说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的，这个好看时间我现在听懂了，不光是外表，我们内在健康，对于我们健康有利的这些活动的这个都属于我们好看时间，只要我们身体健康就是很棒的哈。
1: 对，是的。
0: 第二个抽屉，那我感觉这个生存时间和好看时间啊，都是给咱们生活打个底子哈。有没有哪一种时间是专门让咱们开心的？
1: 哎呀，主持人，
0: 您说对了。那第三个抽屉正是咱们说到的好玩时间啊，这个词听起来可能一点都不陌生哈。好玩时间说的就是，在我们退休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好玩时间，让自己完完全全有时间去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想去一些地方去旅游，咱就去约着老友去逛逛，逛逛景点，看看风景，这都是我们的好玩时间。比如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兴趣爱好，我们都可以花点时间让自己去学习， 沉浸式的投入到这样的学习当中，那这也是好玩的时间。
1: 对，是的，
0: 就是很多的老友们在退休之前，可能由于家庭啊，还有工作比较忙碌啊，有些兴趣爱好并没有拾起来。对，然后退休之后有了时间，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拾起来吧。以前有一位老友给我在我们直播室节目当中就说了，哎，之前没有时间，现在我跳舞啊，唱歌，我参加了好多班。
1: 对，
0: 那我们身边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叔叔阿姨啊，比如说，在退休之后啊，他会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像老年朋友们，像男士可能喜欢溜溜鸟，对，像阿姨们可能去学学跳舞。其实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让自己的生活更愉悦的一种方式。那正好跟这本书非常的契合，这就是这本书所要传达到的我们的好玩时间。对，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对， 间，我就在耗时间。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在想日子，
0: 想
1: 时间，享
0: 受时间，
1: 对，享受时间，
0: 享受自己的日子。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三个抽屉，
1: 第三个抽屉。
0: 嗯，那还有两个抽屉呢？
1: 还有两个抽屉。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抽屉啊，说到了赚钱时间。
0: 嗯，
1: 其实刚才上半场我们的灿灿也分享到的这个财富哈，
0: 嗯，
1: 跟这个也非常的契合。
0: 嗯，
1: 人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
0: 对，
1: 那赚钱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家的底气所在。我们在晚年生活并不说我们要去赚多大的钱，我们只要能够守住我们的家，不用赚大钱，过稳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赚大发了。
0: 嗯，
1: 对，
0: 是的，
1: 对，咱中老年也不用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很拼命的去打拼，很拼命的去工作。我们现在在退休以后呢，就可以把我们更多有价值的时间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家庭，让我们在这个家庭中更有价值。
0: 嗯，
1: 比如说哈，像奶奶在生活中可能会带带孙子，对不对？照顾照顾家庭，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养老的生活，多给孩子做做衣服呀， 对吧？做做手工呀，现在都讲究手工比较珍贵，对不对？那咱们也可以把家里的积蓄，像刚才灿灿也提到了哈，我们可以做手账。那我们的老人也可以把家里的积蓄打理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价值所体现。这就在给我们的家庭守它的底气。对，咱们也可以学会一些智能，比如说现在很流行 AI， 对不对？我看很多中老年人朋友非常的感兴趣，拍抖音、学智能、用 AI， 其实这种也是一种精气神，我觉得。对，在给家人去守这样的一个底气，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赚钱时间。
2: 是的，说得太好了。这是第四个抽屉哈，赚钱时间。
1: 对，
2: 还有一个抽屉我们打开，
1: 还有一个抽屉就是我们说的心流时间。其实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是在5年前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心流这个词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啊，咱不要再觉得无聊，咱们要创造自己的幸福时光。当我们全身心的去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哎，你会突然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哎，我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做，怎么就做完了呀？其实这种状态你已经进入到了心流状态，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第五个抽屉哈。这个词虽然看起来比较专业，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做到忘我的状态，忘了烦恼，忘了一些琐事，只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这就是第五个抽屉，
2: 这就是心流。
1: 对，
2: 心流时间哈。
1: 对，
2: 听您这么一讲我都听着心动了哈。那我想替咱们的老友们问一句，这本书读起来费劲儿吗？咱们这个年纪能看懂吗？
1: 能看懂，能看懂。其实这本书还是完全能够贴合生活的。我记得这本书有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把24小时分成了24种圆柱形的那个植物。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今天的24小时要分给哪些植物。对，就可以把我们整天的时间压缩成我们的生存时间、好玩时间、好看时间、赚钱时间以及我们的心流时间。它不用特别的费脑子，看了就能够用，而且看了就能够照着做，就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理得明明白白的。
2: 太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这本书叫《
1: 五种时间》。
2: 对，好的，谢谢曼曼会长给我们的分享。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吗？
1: 我非常想跟中老年人的朋友说，其实呢，咱们的晚年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而是咱们要把控时间，把我们的晚年的生活，把生存的时间做快，也就是我们说的提速，把好看的时间养好，把好玩的时间想够，把赚钱的时间过稳，把心流时间找好，咱们的晚年啊，一定能够过得健康、幸福、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五种时间》，把它带回家。我相信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心和舒服。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谢谢曼曼。五种时间，5个抽屉，把日子分类放好，时间不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好，刚才我们聊的是时间，那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聊一聊最根本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内心心理哈。其实很多的老友跟我说呢，想读一点心理学的书，可是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不知道从哪一本入手。那黄老师，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是讲书人、心理咨询师哈。如果说您推荐的话，您会给我们推荐哪一本书呢？
3: 如果我推荐，我就推荐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
2: 被讨厌的勇气，
3: 对，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本现象级的心理学的一个畅销书。它是2013年在日本首次出版的。到了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再版重印了115次，而且它的发行量呢，光在我们就全球是1180万册，光在我们国内就已经畅销560万册。所以说，足以证明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
2: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哈。
3: 是的，
2: 难怪这么多年，通过您的这个数据分析哈，就是这么多朋友会推荐这本书。那这本书的核心智慧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会特别有意义？您推荐了这本书呢？
3: 对，这本书首先它是个特别好读的书，这本书它是不是讲心理学的理论，它是用对话的形式，由一个老者和一个年轻人，然后把年轻人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烦恼带到这个智者的跟前，跟老人一对一对话，这种对话形式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来阅读，它的核心的这个智慧也特别的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一切幸福也都源于人际关系。你看我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我们所有的烦恼是不是都是产生于人际关系啊？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因为家庭，因为子女，因为亲密关系的纠结和心累，都是源于这个人际关系。所以这本书啊，我们理清了人际关系，我们就可以把为别人活转为为自己活。尤其咱们到了晚年啊，中老年，我们要知道此时岁月增当减，我们要把这个边界要理理清楚，做好课题分离，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0: 哎呀，说的挺很专业哈哈。那说到边界，很多老友可能都似懂非懂，那到底您说的这个什么是课题分离，为什么说它是咱们晚年不内耗的一个关键呢？
3: 哎，说到课题分离，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要分清谁的事情谁负责。在这本书里当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谁的课题就要看谁来承担这个结果，那他就是谁的课题。
0: 那举个例子给我们说说呢？
3: 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他都是晚婚的，然后呢家里的父母亲就会为这个事情呢特别的操心，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什么时候结婚呢、如果结婚了以后什么时候要要孩子
0: 呀
3: 这些事情怎么带孩子呀，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的好坏的结果都是由孩子本身来承担的，这个就是子女的课题，是他们的人生课题。如果我们为这些事情睡不下热睡不着难受，那这个难受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咱们这一辈子累都是因为总把孩子的课题、子女、别人的课题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书里有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啊，说我们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我们可以关心，可以建议，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替别人扛他们人生，也没有必要把别人的喜怒哀乐这种情绪绑在自己的情绪上。慢慢的，我们要把这个边界理清楚，就是谁的情绪谁负责
0: 啊。
3: 这样一来，我们的心理的负担自然就轻了。这就是课题分离的力量。
0: 哎呀，说的这个例子举的我们一下就懂了哈。其实很多老友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的眼光活着。那为什么我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总是会怕别人不高兴呢？怕得罪人啊，怕被人讨厌啊，怕别人说闲话啊。怎么才能够不被别人的眼光绑架呢？
3: 我特别懂这种感觉啊。因为我是60后，我们这代人啊，从小就被教育成要做一个好人，别让人说闲话，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做着迎合别人、委屈自己的这样一些事情，总觉得我只要做好了，那别人就会喜欢我呀。可是你要知道，你再怎么小心翼翼，也总有人是不认可你的。这样的话，反而把自己就活累了。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是现在啊，就是我们就习惯于把自己的一些不顺和不幸甩给我们的原生家庭，好像我们所有的这种不快乐都是因为过往造成的。阿德勒就走出了这个原因论，他用的是目的论，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惨来为自己找借口了，你要用未来的目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时候的主动权是放在你手里的，那这个时候要走出他人的目光，甚至要走出自己的原因论，要向自己的未来发起行动。这就是我们这个阿德勒他的这个个体心理学给我们这个行动的力量的一个根本所在，就是他不讲原因论，他讲目的论，向未来出发。
0: 是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找原生家庭的问题，那是很被动的。我们要向黄老师说的，向未来出发，我们定好自己的目标，然后自己去努力，这是一个积极的行为过程。
3: 是的，
0: 对吧？那也是说到了很多这个老年朋友的心坎里。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长辈一辈子都在为孩子、为家庭，退休后可能还在操心子女的事儿。而且呢，也是经常是怕被别人说闲话哈。
3: 对。
0: 那么想问问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活一次？咱们辛苦了一辈子，晚年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怎么够才能够让自己 自己活得踏实又舒心，通过这本书，通过您的理解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首先我们心里头要有一个觉察，就是当我们总是放不下心，放心不下孩子的时候，我们心里要修这个觉察，你到底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心里的那个担心。你是不是在担心别人说你太自私，你担心别人说你不管事，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怕。如果我们看了这本书呢，你们就会慢慢明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人生课题。我们把人生课题的分清楚归属，那子女的人生就还给他们，别人的评价还给别人，我们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不用替所有人来负责，更不用活在别人的这个目光里。应该说哈，我这个点呢，就是不是不爱我们家人，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前置，放下别人的，放下对别人的期待，捡起自己的日子。他的那个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对我的评价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
0: 哎呀，这就说的太好了，你对我的评价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就是一定要活在自己的这种
3: 评价体系里，
0: 对
3: 啊，把定义自己的这个权利收回来，不要放在别人的嘴里。当我们不再怕被别人说啊自私啊不管事啊，你就会发现日子就会轻松起来。这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啊，就拥有不被他人定义的智慧。
0: 是的，被讨厌的勇气是不被他人定义的智慧。
3: 对，
0: 说得太好了，黄老师。那其实呢，刚才通过黄老师的介绍，我也觉得我们的老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课题分离，明确什么是自己的课题，什么是他人的课题，这样课题分离会对我们的人生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哈，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这里呢，有很多老友退休之后啊，还有这样一个困惑，总觉得自己老了，没有用了，而且是越琢磨心里越自卑哈，心里头也是空落落的。那咱们辛苦了一辈子，怎么才能够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感呢？那这个问题，您能不能结合您推荐的这本《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啊，给咱们的老友朋友们支支招呢？
3: 这种感受我听到过，很多老友聊起来过，特别能够理解。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为工作、为家庭付出，突然闲下来了，心里呢就会空落落的，容易陷入一种自我价值感非常低的这种状态，觉得自己没用了。哎，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也是非常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释怀，现在分享给大家。自卑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因为你选择用老作为自己不行动的理由。阿德勒的心理学认为，价值感并不取决于我能做成什么大事，而是在于我感到对别人有贡献。这种贡献呢，可以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为自己做一顿饭，陪老伴散散步，给听孩子们吐吐槽，或者给邻居一个善意的微笑，这都是贡献，也都是价值。同时呢，我也想分享一句很温柔的话，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本身的存在，你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们好好的活着，把自己的身心安顿好，每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礼物。书里还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幸福就是此时此刻的力量。别为过去遗憾，也别为将来焦虑，把我们所有的热情和心流状态放在眼前的日子，比如说喝一杯热茶，闻一朵花香，听一首老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能培养起来一个创造性的爱好，那这些既是年轻人的幸福，也是咱们中老年人切切的幸福。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哈，我不由得要给我们今天请的三位嘉宾鼓鼓掌了。谢谢黄老师。有三句话呢帮大家记住，自卑不是因为老了，而是选择了不行动，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幸福就是此时此刻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为大家分享了三本书，那灿灿给大家带来的是《对财富说是》，帮咱们把钱的事儿说得很明白，全家可以共修财商。曼曼会长呢是分享了五种时间，帮咱们把日子过得更从容，五个抽屉理清生活。黄伟东黄老师呢给我们解读了《被讨厌的勇气》，帮咱们把心放轻松，不再为别人的眼光而内耗。财富、时间、心理这三样都理顺了，咱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舒坦了。老友共读，书香常伴，也愿咱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在好书里找到陪伴，在阅读里安顿自己。好的，感谢三位嘉宾，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3: 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也感谢各位老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咱们快乐老友记节目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四十度的双腿，旋转七十度的臂弯，享受一百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哎，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2: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2: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2: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郭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0: 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炉火为何千年不息？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走进铜陵，读懂这座古铜都的前世今生。铜陵这座被铜文化深深浸透的城市，其采矿炼铜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99年名为《古铜都辉煌的50年》档案清晰地记载着，铜陵是中国古铜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其矿山采掘、炼铜和铸器活动始于商代早中期，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自东周时期，铜陵先后隶属吴、越和楚，因战事频繁，铜矿的开发也越加活跃。到了秦汉唐宋，这里的采冶更是达到鼎盛，一跃成为全国的铜采冶中心之一。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官冶机构，西汉的铜官，六朝的煤根冶，唐代的铜官厂，宋代的永丰监，名字虽变，但那份对青铜的倚重始终如一。诗仙李白游历铜陵时，也曾被这火热的场景震撼，挥毫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南廊明月夜，歌曲动寒川。那火光照天地的场景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然而这古老的炉火也曾暗淡无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掠夺令矿区满目疮痍，直至新中国成立，这片土地才被重新赋予了时代的使命。1949年的神州大地百业待兴，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安徽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古铜都竞显风流》记载，建国伊始，中央就决定开发铜官山铜资源。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投资2000吨大米，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出矿工程。这2000吨大米就是希望的种子，是新中国对铜工业的殷切期盼。人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这份馆藏档案同样给出了答案。在中央和华东工业部的重视下，工程处从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及安徽淮南马鞍山调来一批干部工人，他们来到铜官山筑草棚、引溪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矿山重建工作。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汇聚到铜官山下，头顶日月，脚踏荒原，用最滚烫的青春去唤醒沉睡的山峦。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脚车往上提。这首流传下来的民谣便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档案中一项项进展如同报捷的鼓点，1950年7月建设者们恢复了矿山至江边的铁路。1951年11月，日选矿能力400吨的选矿厂投产。1952年6月，铜官山老庙60米坑道首先恢复出矿。每一项进展都是汗水的结晶，每一个节点都是希望的累积。终于在1953年5月1日清晨5点18分，铜官山冶炼厂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火红的铜水从冶炼炉中

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诞生了。当这块重不足四吨、一级品率达到 99.5% 的铜锭在模具中冷却成型，它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宣告新中国摆脱缺铜少铁困境的滚烫曙光。它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集材、选、冶为一体的铜工业基地就此形成。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座城市也从此与铜血脉相连。1956年，铜官山矿区人口已近4万人，为了适应工矿生产的发展，同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铜官山市。仅过了2年，变化再次发生。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58年的档案，转国务院关于决定撤销铜陵县并将铜官山市改为铜陵市的通知记载，决定撤销铜陵县，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全部并入铜官山市，并将铜官山市改名为铜陵市。铜陵因铜得名，因铜而兴。冰冷的铜锭背后是无数滚烫的灵魂，在创基立业的艰难岁月里，铜陵涌现出一批如青铜般坚硬的工人楷模，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被誉为矿山铁人的叶尚初。叶尚初是巢湖人，1952年被招入铜官山铜矿当矿工。据安徽省档案馆1963年的馆藏档案，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叶尚初中记载着他的工作业绩，提前120天，超额 176.7 米，完成了全年掘进任务，天井功效达 1.95 米，比计划提高 50%，水平功效 1.49 米，比计划提高 49%， 提高了打眼效率，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成为全矿打眼标兵，推动了本区和本矿掘进效果不断提高，个人全年出勤率达到 100%， 主动承担最困难的工作，保证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像叶尚初一样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一点点融铸起了铜陵这座城市的坚实根基。他们的品格与青铜一样，历经烈火淬炼，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光泽。第一炉铜水点燃了希望，也点燃了责任的火焰。作为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铜陵第一冶炼厂几十年来炉火不息。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上世纪90年代，沉重的拷问摆在面前，光鲜的产量背后是环境的牺牲。放眼世界，国外先进的冶炼技术已遥遥领先，但引进成本高得惊人，核心技术更是看得见摸不着。是守着老摊子凑合过，还是砸锅卖铁闯新路？铜陵人选择走那条最难的上坡路。1997年，一个名字载入了中国冶金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文海作为金龙铜业工程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做出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尝试，大胆采用冷风替代了国际通行的热风，一举攻克了困扰全球冶金界多年的两大技术难题。这套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不仅震惊了世界冶金界，
更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场无声的攻坚战也在进行，铜矿石里常常伴生着金银等贵金属，如何把它们颗粒归仓？一支技术队伍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但他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带着问题去，揣着思考回，结合国内矿石特性，大胆改良，反复试验，最终成功产出高纯度银锭。同时，一种新的理念也在铜陵人心里扎下了根：吃干榨尽，把大自然的每一份馈赠都用到极致。进入新世纪，环保压力如影随形，是修修补补应付检查，还是脱胎换骨彻底更新？铜陵再次选择了后者。今天当你走进铜陵的现代化冶炼车间，眼前的景象足以颠覆想象。闪速炉无声地吞进矿石，火红的铜水沿着全封闭自动化生产线流淌，变成一块块规整的阳极板。废水循环系统让水的利用率达到 98%， 曾经白白浪费的硫酸生产余热如今被用来发电，一年就是2000多万度的绿色能源。扎选工序一代代优化，尾渣里的含铜量被压到最低，真正的榨干吃尽。而5公里外的金冠铜业更是重新定义了冶炼二字。厂区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几乎闻不到工业的味道，听不见喧嚣的噪声。谁能想到这里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矿铜冶炼工厂。智能车间里，机械臂精准的舞动，金色的铜水如瀑布倾泻，整个车间只有寥寥数人在中控室盯着屏幕，4万多个传感器实时传回数据，让整座工厂变得透明。一键启动让生产效率提升了 1.5 倍，每吨铜材的能耗却下降了10%以上。让人感慨的是，当年曾远赴日本学习的铜陵企业，如今自己的产品已经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注册品牌，反而吸引了外国同行前来学习与合作。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其中的跨越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代铜陵人精神气质的重塑。如果说第一炉铜水代表着铜陵的厚度，那么今天在铜冠电子铜箔公司，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精度，更是一种敢于向技术壁垒亮剑的创新锐度。声波机前的钛滚缓缓转动，薄如蝉翼的铜箔像金色的绸缎一样轻盈卷起，厚度仅几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0。这看似纤薄的一层金属背后，却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自主创新攻坚战。曾几何时，高端铜箔技术被日美等国牢牢垄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受制于人，这片娄山关必须跨越。铜陵人没有选择买技术的捷径，而是选择从零攻关，逐代突围。从第一代到第三代铜箔的规模化生产，从追赶者到并行者，再到率先开启第五代产品研发，每一个微米级的厚度突破都是一次核心技术的破壁。如今铜陵生产的超薄铜箔已经全面匹配 5G、6G 乃至未来 AI 服务器的需求，多项技术空白被逐一填补，锂电池铜箔的最薄记录在这里被反复创新。和70多年前的那炉厚重的铜水相比，他们流着同样的血脉，
使命却已截然不同。

0: 从支撑国家根基的工业粮食进化为连接未来世界的神经网络。薄如蝉翼的臀膊是铜陵从厚度走向精度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以创新重塑基因，以自主定义未来的坚韧答卷。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钢铁是马鞍山这座城市的符号。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中国人的钢铁梦，十多万建设大军汇聚于此，马钢在这里诞生，城市从这里崛起。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这座钢铁之城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马鞍山，临江通海，是历史上楚汉相争之地，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实在秦汉时期，这一带因盛产铁而著称，操铁役者多达千人。三国时，冶铁已用于铸造兵器。据马鞍山市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马鞍山地区的南山、象山、孤山相继发现铁矿床点十多处。解放后，经过大规模的矿山普查与地质勘探，已发现铁矿床点60多处，探明铁矿储量16.35亿吨，占安徽全省铁矿总储量的57.3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大量的钢铁来支持工业化发展。党中央指示利用马鞍山的有利资源，以少量投资在短期内建设好铁厂，希望由此形成华东地区的重工业基地。1953年初，为构建新中国钢铁工业南北而分多点支撑基本格局，马钢的前身马鞍山铁厂被列入国家15计划，紧张筹建。这一年，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十多万建设大军汇聚在这里，凭着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战天斗地的顽强品质，人拉肩扛的原始劳作，1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9月16日，改建后的2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顿时炉台上下一片欢呼，一片沸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地区流出的第一炉铁水，由此结束了华东地区有矿无铁的历史。1956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马鞍山市。仅仅2年后，在当年马鞍山铁厂的基础上，马鞍山钢铁公司正式成立。作为马钢的粮仓，矿区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1年马鞍山钢铁公司矿山工作调查报告记载，马钢公司现有南山铁矿、孤山铁矿、陶冲铁矿及煤山石灰石矿4个矿区，目前煤山石灰石矿尚在基建，其中南山铁矿又分南山、凹山、东山3个主要矿场，孤山铁矿又分孤山、中山2个矿场，陶冲铁矿分长龙山及底岗石灰石2个矿场。除陶冲铁矿的长龙山采区是用坑下开采外，其余各矿均为露天开采。去年露天开采的矿石产量就占90%，此为马钢矿山目前的一个特点。其中南山铁矿的主体矿山凹山采场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露天铁矿山，从1917年开采至2017年正式闭坑，百年间累计

0: 既采出优质铁矿石2亿多吨，是马钢当之无愧的功勋财产。可以说，马钢从一出生就肩负钢铁报国的使命。1958年9月20日，对于马钢人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亲临马钢视察。视察过程中，毛泽东听取了马钢公司建设情况汇报，对马鞍山人民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点头称赞，并作出明确指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时隔一年后的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临马钢视察。毛泽东两次亲临马钢视察，给马钢人极大的鼓舞，全体干部职工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又一个热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0年积极革新技术，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就记载了马钢人是如何敢于创新突破、攻坚克难的。我们厂投入生产初期，曾经一度在备品和原材料供应方面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比如1958年以前，我们厂钢包里所用的泥芯杆陶塞头都是由外地供应。由于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到58年四季度就出现了紧张局面，外地采购不来，库里的备品无几。当时马鞍山市耐火材料厂生产浇不起头，又不耐高温，已遇到1400度的钢水就融化。由于陶塞头的质量不好，而经常发生跑钢事故，这个问题如不迅速设法解决，眼看就有停产可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厂党委提出要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遵照党的指示，和同志一起进行研究，根据转炉炉衬里的沥青煤砂砖耐高温的原理，开始试验用沥青煮陶塞头，提高其耐温强度。马鞍山钢铁公司炼钢一厂的倪兆明在档案中回忆，第一次试验由于熬煮的时间短，沥青没有渗透，加上没有活洗陶塞头，结果失败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在党的大力支持下，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其结果良好，从此解决了这一生产关键问题。我厂自从使用了沥青熬煮的陶塞头以后，从未发生过因为陶塞头而漏钢跑钢现象，保证了正常生产，避免了烫伤事故的发生，而且每年还可以为国家节约2万多元财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马钢人攻坚克难，敢做敢拼，冲破重重困难，战胜种种艰险，解决卡脖子难题，用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铸就了马钢的辉煌。1963年11月18日，国产第一个车轮轮毂在马钢试轧成功。1964年7月29日，又成功轧制出国产第一个碾钢整体车轮，结束了我国长期依靠进口车轮轮毂的历史。1966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马钢公司江南一枝花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江南一枝花，誉满天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钢就像这座城市的火车头，带着马鞍山的经济飞速前进。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73年关于成立马钢建设指挥部的批复记载，安徽省委同意成立马钢建设指挥部，开始马钢的扩建工程。 而另一份馆藏档案1975年关于加快马钢扩建工程的报告中，亦有对此次扩建工程的详细介绍。档案中这样描述，为了进一步建设马钢，1973年冶金部曾批准了马钢扩建初步设计方案，并已报国务院和国家纪委。扩建方案。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11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过后，节后综合征困扰着很多人。那节后综合征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该如何去调节，才能避免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不良影响，让我们节后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工作、生活中呢？
1: 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邀请到黄山昌仁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吕向阳为我们上一课收心大法，节后综合征破解术。刘主任你好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假期过后，他会有一个我们的节后综合症的这样一个症状。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后综合症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从我们一些角度来分析，我们这个假期之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不适？
2: 节后综合症呢，的确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上班的，还有上学的，就是啊比较明显。它的表现呢，其实主要啊有那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生理方面的一些症状，特别是疲劳，放假过后去上班呢会感觉身体很疲劳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消化不良、胃胀、胃痛。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便秘啊、腹泻啊、交替的一些症状。除此之外啊，还有头晕、恰恰心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睡眠的紊乱。这个当然包括有些人是入睡困难、睡不着，但也有一些啊，实际上他恰好相反，还有可能出现一种嗜睡，就是老感觉像睡不醒的一种感觉。除了生理症状以外啊，心理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种焦虑、 烦躁、上班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的情况，会出现我对上班呐、或者上学啊感到一种恐惧。但除了焦虑以外，也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情绪的低落，甚至啊会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在里面。除了生理和心理上啊，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拖延呐、甚至厌食或者暴饮暴食，还有一些社交回避等等。这个有也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从我们医学上讲啊，这个原因呢，主要也是多方面的。好，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失衡，因为我们在这个放假假期中啊，往往都比较放纵自己，可能会出去吃顿好的，聚个餐，可能会吃那种暴饮暴食，同时啊，作息的紊乱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啊这个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然后因为这个睡眠的不规律啊，有可能晚上出去 玩一下，去个KTV啊什么的，因为导致我们这个生物钟的失调。同时啊，有些人呢待在家里，他有可能比如长时间的玩电脑，长时间的玩手机，哎，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肌肉的酸痛啊，甚至引起肌肉劳损啊这些情况。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落差了，因为我们从这个放松的这种假期模式啊，突然又回到之前的那种比较相对高压的一种工作和学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心理上还是有一定落差的。我们从医学上讲啊， 可能跟这个大脑皮层与自主神经系统的这个调节之后啊，跟这些有一些关系。同时还有可能会引发这种焦虑和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代谢和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在假期中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啊，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失调。睡眠的生物钟的紊乱，睡眠的不足，它也会导致啊褪黑素的分泌异常。这个褪黑素是个什么？它是一种激素，它能够
1: 就是促进我们的睡眠啊褪黑素，所以这个分泌异常啊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出现障碍。因为种种这些原因吧，就会进一步加剧你的身心疲劳啊。我觉得主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原因吧。
3: 你刚刚讲了这个假期综合症，还会体现到我们的这种身心疲劳方面哈。有哪些方法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来缓解这种身体的疲劳，恢复体力，在饮食啊、运动啊、休息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缓解身体疲劳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主要
2: 也包括什么饮食、运动，包括这个休息的一个调整，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具体来讲啊，饮食方面呢，那我们肯定建议还是一些好科学的，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方案，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B 和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就包括燕麦、绿叶的蔬菜、水果等等，然后啊，尽量还是减少啊高脂肪、高糖的食物。 每餐呢，我们建议啊，其实是吃7分饱比较合适，它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胃肠的负担。第二个啊，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啊，适量的饮用温水或者淡茶，避免呢就是咖啡因过量。就有的人喜欢喝咖啡，这种你过分的去兴奋呢，反而会导致人体的机能的一个疲劳。除了饮食啊，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一个恢复了。运动啊，我们推荐的呀，就是一种做一些低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 普通老百姓哈，我们比较容易的一些运动啊，就是包括慢跑、快步走、游泳等等。 每次啊，其实要求不多，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逐步逐步的增加这个强度。这个一般我们具体来怎么把控呢？这个强度一般就是以，心率的明显加快，就是平时我心率，比如说大概60、70，好，心率加到100、110左右，或者是身体微微的出汗，达到这种强度啊，我们觉得就可以了。然后如果针对像那种我们平时在假期间长时间的玩电脑啊、看手机啊，导致那种肌肉的一个损伤啊，我们呢这个东西啊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康复的理疗啊，哈、啊，甚至一些热敷啊，哈、啊、等等的一些调理吧。第三个就是休息方面的一个调整，这个按我们建议每天呢一般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但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可能需要，也许就只睡3、4个小时，有的人他可能精神就很好了，这个主要是看人啊，大部分人呢一般是7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午间呢，中午啊有午睡习惯的就是朋友啊，建议啊一般在15到20分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一般建议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过长时间的午睡啊。它反而会，第一，它会导致夜间的睡眠的不好，好的；第二，其实它对人体的身体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是好的。
0: 结核综合症对睡眠上，刚刚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我们在这个睡眠紊乱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调整？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助眠的小技巧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如果出现睡眠紊乱的情况，哈，我们首先呢要调整生物钟，这个很重要。怎么调整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这个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即使你前一晚上没睡好，这种我们也要按时起床，避免白天补觉。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啊，我们所谓的觉实际上是补不回来的，不是说晚上没睡好，我白天补一补就把这个觉补回来了。实际上你这么做的话，反而容易导致你这个睡眠节律的紊乱。就是我们建议啊，是固定起床和入睡的时间。好，第二个啊，我们建议啊，还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睡前看手机。看困了为止睡觉，这个习惯很不好。其实我们建议科学的还是睡前1小时啊，尽量还是要远离这些电子设备、有屏幕的东西，改用阅读或者听轻音乐的方式啊来放松啊，这个比较好。然后关于助眠的技巧啊，我这里简单说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你要保持卧室的黑暗安静，包括合适的一个室温，一般在18到22摄氏度这个样子，第二个啊，就是要做到啊，有睡意了再上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睡觉无关的事。这个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困了，你才能上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我们这里看到很多睡眠障碍的老人家，特别是，哎呀，我睡不着，医生，我6点钟、7点钟就上床了，我就想早点睡。而这种情况啊，恰好他越是这么干，他越睡不着。其实你在床上待的时间可能越短，你把它压缩，可能你的睡眠质量反而越好。然后啊，你上床过后啊，就做什么？关灯就睡觉，不要在床上看书、看手机、看电视。你上床就睡觉，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上床就睡着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你这种方式你还是不能睡着，那怎么办呢？也可以短期哈，到医院。到找专科的医生，哈，也可以短期用一点助眠的药物，这样也是可以的。
0: 除了睡眠和这个身体以外，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心理上，你刚刚说了，它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在这个心理上怎么去做好这种心理的调试，让我们能够以比较好的、积极的状态去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假期后面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呢？
2: 心理上的落差呀，这个啊，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上都蛮大的，的确从假期到回到工作岗位上啊。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要做好一个，首先是做好一个渐进适应吧，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缓冲期。就是你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哎，你可以先从相对简单的任务入手，逐渐的增加你的工作量，由简到繁嘛。然后还可以把自己需要做的工作啊列一个简单的清单，然后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减少决策的一个疲劳。然后同时啊，也尽量获得一些社交的支持，可以和周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多多交流，好，分享一下假期的经历啊、复工的感受啊，缓解自己的孤立感。然后啊，这里啊也有一个关于这个放松方面，就情绪的管理方面呢，我简单讲一下。其实现在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有一种良好的、稳定的一个情绪状态，但实际上啊，很难做到。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医生，实际上在工作中都很难做到啊， 你不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干扰，甚至有的时候啊还会被这种不良情绪啊所主导。所以说啊，我们家每个人呢都需要哈、啊，建议大家都找到一种适合于你们自己的相对健康的一种啊不良情绪的一个发泄途径。这个比如你可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一场，蒙着被子，或者啊你可以哎跑步慢跑，跑个5公里，出上一身汗，洗个热水澡。好，或者啊，你可以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叫几声，其实这都是一些不错的，好，就是发泄这种不良情绪的一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讲嘛，我的经验呢，我是跑步，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定的哈，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也感觉情绪有点烦躁，或者说有点低落。其实我一跑完步啊，我洗个澡，我感觉人非常的放松，思路感觉都会清晰很多。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回到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们会出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效率比较低。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问题，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种高效的一个工作状态当中？
2: 就怎么这种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0: 对。
2: 反正就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就是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状态吧。俗话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就是你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好，你才能够至少说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工作效率。那么怎么能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合理的安排你的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呀、工作啊，然后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这个前面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啊，关于这个不良情绪的一个宣泄的一个问题。除了保持身体状态以外呀，现在好像也比较推荐有一个叫什么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呢，因为这个注意力专注啊，它都是有一定时间的，它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每25分钟、每半个小时专注的工作过后啊，你能休息那么几分钟。得到一个放松，充分的利用啊自己这种注意力啊，很专注的这个叫注意力丰值期，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还是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列一个清单，哎，我们现在工作做一个清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是这样啊，思路比较清晰，对。然后还可以啊，把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啊，拆解为一些小的任务，好，每完成一项啊。短暂的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一个环境的优化吧。好，就是我们上班，我们的办公桌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减少这种视觉上给自己的干扰，这样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
0: 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一些合理的这种饮食调节的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的恢复到这种节后的这种工作状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
2: 关于饮食方面呢，算有一个核心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8个字，清淡为主，规律进食。清淡为主啊，指的就是我们用尽量用清蒸、炖、煮这种方式啊，去替代油炸、辛辣的食物。规律进食啊，那指就是定时的一个三餐，避免就是临时的代餐。就有的人可能，哎，我这一顿我吃点饼干我就过去了，尽量啊不要吃什么夜宵啊这种情况，这东西是不健康的。具体来讲啊，有没有哪些食物比较好呢？这个啊，我们像早餐呢，我们比较推荐呢，水煮蛋、牛奶这种搭配，再搭配一点水果啊，像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喝一点燕麦粥都不错。午餐呢，我们不推荐呢吃精米，像我们推荐呢多吃一些鱼肉啊这种肉类，好，相对而言呢比红肉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肉啊，这种情况要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蔬菜，像西兰花呀，啊，这都不错。在加餐呢，如果有加餐呢，可以喝点酸奶呀，吃点坚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那为什么不推荐吃夜宵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他还是有个吃夜宵，就喝点奶茶呀什么的。
2: 不管是夜宵还是奶茶，其实都是一些高能量、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大方针，就是体重管理年嘛。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我觉得就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喝奶茶、夜宵，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现在肥胖的病人那么多？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它一方面啊是导致你能量的堆积，你吃了夜宵过后，你很快就睡觉了，能量你消耗不掉，这样就身体容易变得肥胖，容易超重。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你消化系统，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会加重你消化道的负担，这个我们的确是不推荐的。包括我们以前有句话说，饿着肚子睡不着觉。吃一点东西反而好睡觉，这种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其实真的，你吃饱了要睡觉， 其实针对大部分人来说，你吃饱了可能反而睡不好，并且同时啊，这样会导致你的消化系统得不到休息。我们建议啊，其实适当的哈，为什么我们建议这个七分饱？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晚餐，特别是晚餐，我们建议不要吃太饱。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睡眠对你的健康，我们觉得这样是更有益的。
0: 那刚刚说了饮食方面哈，那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孕妇，他们这些特殊人群在应对这个节后综合症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收心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哪些是专属于他们的一些小建议呢？
2: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呢，相对而言哈，相对而讲哈，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哈，反而呢可能没有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注意到，很多老人他喜欢出去旅游，哎，他可能会利用节日这几天，哎，出去旅游一下，爬个山什么的。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吧，就是你自己要自己这个年龄段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这个要做一个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我们其实作为医生来讲啊，我们可能建议老人家最好还是做一些以散步啊。太极拳呐，这种相对比较平缓的运动为主，但有些老人家现在我们包括很多，你看我们健身的地方，看到很多老人家玩单杠、玩双杠玩得特别溜。但如果你的确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长期习惯你这么做，我们也不反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个量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那老人家呢，我们这里啊，我倒重点推荐一个东西，就是老人家有一个叫三个半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起床啊，早上躺着醒过来，哎，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不要一醒来就着急起床，休息一会儿再坐起来，哎，坐一会儿我们再站起来，什么意思呢？再推广一点，就是尽量还是慢一点，做这种动作慢一点，就避免这种什么体温低血压呀、摔倒啊，避免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
0: 那对于孕妇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孕妇的话，就是还是因为怀孕过程当中啊，哈。他人本来很多孕妇就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首先是我觉得饮食吧，孕妇的饮食啊可能要求更高一点，营养啊要均衡一点。然后运动啊也是一样的，要适量适度，可以做一些以散步啊以这种为主。其他的我觉得相信他们那个专科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怎么当好一个妈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科普，我相信大家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一些专业啊那个。
0: 就也建议他们去阅读
2: 对。
0: 一些这方面的这种书籍哈。
2: 是的，是的，
0: 那在对于儿童呢，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他其实平时他的学习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那他在这个节后他怎么去调整，让他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呢？
2: 对于儿童来讲啊，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家长就是还是要做好管控啊，不能够真是放了假就彻底就是放松了，就是太不能够把他的生物钟和各方面的行为习惯呢，就是完全的就脱离了这种上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啊，要给小孩子一个逐步适应的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节前第一天、节前的一天两天，就要逐步让他恢复这个上学的一个作息时间了，还是一个控制吧，啊，就控制你在这个假期期间过多的去玩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呐、这种情况。然后啊，我这里有点小经验，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化的任务去帮助孩子。逐步过渡到这种就是上学期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作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改变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没养成一个好习惯，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我觉得小孩子还是需要激励的。我自己就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家小孩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吃饭吃得好，一个礼拜你都吃得很好，15分钟你都能吃完，哎，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小玩具啊什么的，给个奖励，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首先还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点，你不能让小孩子在节假日啊，完完全全的就放纵了，放纵他啊，想怎么玩怎么玩，这个不行。还是有一个计划，有适当的放松哈，但是收起来的时候，再有一个逐步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就 OK 了。放假嘛，其实大家放假都希望在放假当中好好的能得到休息，得到放松一下哈。怎么才能够节后更快的这个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呢？我觉得首先是还是就是在节日当中不能过度的一个放纵，量力而行。你如果有这个体力哈，有这个精神状态，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确是，比如说你像一些老年人，刚刚讲的老年人、学生这种，那你啊首先要做好适度的一个控制哈，有一定的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然后啊，刚刚就讲的还是啊，尽可能的哈，在上班快到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饮食的一个方式，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利于这个尽快的进入你的工作状态、学习状态吧。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 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日常的素食饮食搭配，掌握这几个思路也可以很简单。可以选择全谷物的糙米、藜麦作为基础，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主食，能够给你提供持久的饱腹感，也是减脂期的理想碳水来源。豆类的选择有很多种，豌豆也有着较高的蛋白质，像小扁豆、鹰嘴豆、黑豆等，每天都可以换着来吃。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粗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酵素类发酵的泡菜也是大自然的益生菌，促进肠道菌群平衡，补充钾、铁、锰等矿物质。把这几样食材煮熟，想节省时间也可以混合一块倒入锅。冰箱里前一天剩下的胡萝卜我也加了进来，多种色彩的食材对应着身体不同所需的营养。如果你不容易记住，就用红、黄、绿、白、紫、黑这样的色彩做搭配，或按照豆果古书的区分，也可以掌握植物性饮食的窍诀。所以吃素也是一件有意思的甜色游戏，吃得对就能吃得健康啦。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

0: 吸气，
1: 下二，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脾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传染病，其传播途径主要为蚊子、蚊虫叮咬。当疟原虫侵入人体后，便以人体为宿主，在体内迅速繁殖并感染红细胞，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常见的疟原虫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卵性疟。那么疟疾有哪些症状？传播方式有哪些呢？抗疟疾药的奎宁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有请皖南医学院隔基山医院科室主任、传染病学教研室主任杨江华教授来带我们介绍一下抗疟药的奎宁前世今生。
6: 疟疾的典型症状包括寒战、高热、出汗、记忆缓解，严重者可以出现贫血、肝脾肿大、肾功能损伤、神经系统损伤，甚至死亡。特别是儿童、孕妇和老年人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疟原虫主要通过暗蚊叮咬传播，也可以通过输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暗蚊如何助纣为虐呢？为了繁殖后代，雌性暗蚊需要通过吸食血液来汲取必要的营养。感染了疟原虫的暗蚊通过叮咬把疟原虫送入人体，进入人体的疟原虫30分钟左右就可通过血液循环抵达肝脏，并在肝细胞内大量繁殖，这个时期称之为红细胞外侵，一般无明显症状，但发育成熟后，不计其数的疟原虫便会冲出肝脏细胞进入血液，入侵血液中的红细胞，这一阶段称之为红细胞内侵。疟原虫在红细胞内进行无性繁殖，链子体达到一定数量后便会破坏红细胞释放出来，包括代谢产物。人体免疫系统动员多种炎症细胞及细胞因子进行防御，由此引发机体发热，红细胞破坏导致溶血性贫血，同时伴有严重乏力、头痛、黄疸及肝脾肿大等。在红细胞内，根据疟原虫在红细胞内增殖周期不同，患者出现胃寒、寒战交替的时间存在差异，如三日疟72小时、间日疟48小时，而恶性疟周期不明显。但其他雌性暗蚊叮咬患者吸血时，疟原虫便再次进入暗蚊体内，在体内繁殖，周而复始上述过程。奎宁也称金鸡纳霜，历史上因其卓越的疗效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被誉为救世主一样的存在。奎宁是第一个真正有效的抗疟药。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南美原居民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1638年，秘鲁种族妇人疾患疟疾，使用金鸡纳树皮后治愈，从而在欧洲广泛应用。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成为首个抗疟特效药。在我国清朝

0: 康熙皇帝承欢御景，传教士推荐其使用金沙刷而其治愈。奎宁为白色不臭，味苦的结晶性，很墨或颗粒，归溶于水，其作用基底在于能与面虫的 DNA 结合，并形成复合物，从而抑制面虫 DNA 的复制和 RNA 的转录，从而阻断原虫的蛋白质合成。尽管历史上奎宁是首选药物，但随着耐药性的面虫的出现，使其受到了限制。此外，过量摄入奎宁可能导致其严重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头痛、耳鸣、视力减退等。因此使用奎宁必须严格遵守医嘱，确保剂量在安全范围内。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现在可以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原子不足奎宁，目前应用较多的有：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该药为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团队发现并提炼，一般作为联合用的首选药物。青蒿素治疗疟疾具有起效快、毒性低、抗血管等特点。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为人类防治疟疾做出突出贡献。二、鹿葵主要用于治疗尖锐疟，葵里的苦涩及其毒性，大剂量可使耳鸣甚至死亡，限制了其应用。鹿葵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药物，比奎宁更安全、更便宜，且可大规模合成，不再依赖天然提取。三、博安葵通过杀灭休眠子，从而防止卵形疟原虫及尖锐疟虫的复发。疟疾是当今世界上流行最广、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虽然疟疾在我国已基本消灭，但在非洲等地区广泛传播，随着一带一路，随时需要警惕传入性的疟疾出现。在治疗疟疾的过程中，应该坚持规范治疗，确保足疗程、足剂量。在药物选择上，应根据病情和疟虫的种类加以选择，切忌盲目用药，谨记防大于治。如果去疟疾流行地区，由于没有疫苗接种，需要提前服药预防，同时避免蚊虫叮咬。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想象这么两个场景啊，穿个拖鞋出门逛街，或者光脚在海边玩水，舒服是舒服，可是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时不时的就会被什么小木头片啊、铁钉啊、碎玻璃之类的给扎伤或者割伤。如果是被铁制品，尤其是长有铁锈的制品割破，伤口又比较深，又或者是虽然伤口不大，但是接触过泥土，那我建议你第一时间去医院打一针破伤风针，这是为了扼杀一个潜在的致命敌人——破伤风。最近呢，西安的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个感染破伤风的患者老王，他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不慎将手夹伤了，于是呢，就用小时候学到的土方法，把泥土撒在伤口上止血，血果然是止住了。可是过了十几天，老王慢慢感觉双腿僵硬，无法行走，被送到医院，结果就是破伤风感染。幸好啊，去医院还算及时，不然最终会因为呼吸道梗阻而死亡。破伤风呢，是一种叫做破伤风梭菌的细菌，进入人体之后啊，引起的感染，一说破伤风，你大概率也会觉得很严重。可是啊，因为当时这伤口实在是太小了，而且也冲洗过了，就觉得呀，这事儿离自己很远。但事实上，破伤风致死率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然是在30%-50%，所以啊，才经常和丧命、ICU 抢救、截肢这些词挂钩。最近啊，青岛一位60岁的张先生也是因为铁钉扎脚而感染了破伤风，先后经历了缺氧性脑病、感染、器官功能衰竭，经历过多次大小抢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那我就从被铁钉扎伤说起，来给你讲一讲这个破伤风感染是怎么回事。首先呢，破伤风梭菌啊是一种厌氧菌，也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氧气就能生存，所以啊，特别喜欢呢在一些隐蔽的角落，比如吧，生锈的铁器、潮湿的土壤，甚至可以藏在人体本身的肠道。如果不用上药啊，即使你到了火

0: 星，这人类也甩不开它。但是它并不会随随便便攻击人，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有开放性的损伤，创口比较深，或者是被铁钉扎伤。二，伤口受到细菌侵入，这就是说铁钉上正好带有破伤风梭菌。三，创口内有失活组织或局部组织缺血缺氧，就是说这钉子长，伤口就深，那自然这氧气就少了，对不对？而且呢，伤口一旦表面封闭，就会形成一个破伤风梭菌最爱的缺氧环境。所以啊，破伤风梭菌这一次差一点就赢了。破伤风的潜伏期很短，一般是在3到21天。前期症状呢，就是浑身不舒服，吃东西呢都嚼不动，但是呢却反射亢进，就是明明踢到了腿，身体上半部分却出现强烈反应，再到后面全身肌肉啊开始依次发生痉挛。据说顺产生孩子的疼痛如果是10分的话，那破伤风痉挛的疼痛就是20分，可想而知它的可怕。再严重的就是会呼吸困难，心脏骤停。破伤风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就是牙关紧闭，张嘴困难，甚至还会露出诡异的像是苦笑的表情。比如吧，南京的王女士在削苹果的时候切破手指，2周以后脸突然僵了，家人以为她中风了，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呢是破伤风。说到中风啊，你可能会发现中风和破伤风里面都带一个风字儿，哎，这是巧合吗？还真不是，我就稍微再聊两句。其实呢，传统医学呀，很早就有破伤风的病名了。我国呢，早在西汉时期的《52病方》当中就有关于破伤风的记载。分娩或者流产时感染的叫做产后风，新生儿从脐带感染的叫做脐风，这个呀都属于破伤风。而破伤风呢，这三个字啊，是宋代的《太平盛会方》对这种病态的命名。病理呢，就是皮肤有破伤的时候，风毒乘机侵入。所以啊，传统医学中有各种各样配方的防风汤来应对破伤风。李时珍就说了啊，防者愈也。防风汤的防风呢，就是防御风邪的意思。听到这儿啊，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在这儿贩卖焦虑呀？明明就是一个小伤口，说的那么致命，可平时也没听说有那么多的100%死亡啊。这是因为啊，关于破伤风的风险，国家已经替你想到前面了。小孩们入学前打的白百破疫苗，预防的就是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全程接种后呢，可以维持10年以上的有效保护。这是因为小孩子处于身体发育的过程当中，对身体的控制和外部环境的判断啊，都没那么好，磕磕碰碰也比较多。所以呢，提前注射疫苗就可以防止破伤风梭菌。那么成年人呢，因为已经超过10年了，对破伤风免疫力开始下降了。所以呀，如果你的职业比较特殊，比如像军人、警察、建筑工人、园艺工人、农民、野外作业以及探险人员，都应该去补打破伤风疫苗。毕竟啊，疫苗是一级防护嘛，在没受伤的时候就首先建立起保护屏障。如果呢你是突发性的受伤，那就一定要去打破伤风针，尽量在24小时内注射，它是一种破伤风免疫抗体，直接把抗体给你，让你对抗病菌。不过啊，它有一个代谢期，顶多呢1个月，你就又会回到那种没有防护的状态了。总之，每一个伤口都值得引起注意。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对于普通患者，我们建议每年评估一次，而对于急性加重的患者，在愈后前3个月到半年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初始治疗了3个月后，建议复查肺功能。每次调整用药后，建议3个月再次复查肺功能。如果患者病情控制稳定，建议每6到12个月复查肺功能。 对于已经纳入慢病管理的慢阻肺患者呢，应定期随访及评估，一般也是6到12个月。那么对于重度以上的慢阻肺，每6个月检查一次；对于轻中度的慢阻肺患者呢，每年检查一次。慢阻肺患者的复查周期应该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来确定。你们都记住了吗？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案件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杨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杨律师您好。
3: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的栏目。
2: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您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近期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一个新规定。那么我今天呢，就主要给大家对这个新规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在今年的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它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呢，是已经在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了，目前已经施行了有2个多月。可以说，其实这部司法解释二，它是继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修正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啊，遵循了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原则和精神，在针对当前的道交纠纷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的一个裁判规则。
2: 非常感谢杨律师。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杨律师，这个司法解释二啊，听起来分量非常的重，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以及回应了哪些问题？
3: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道路交通事业是持续快速发展的。那么目前就根据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网所发布的信息，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有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也已经大约达到了5.8亿辆。那么大家的出行目前已经是更加便携和高效了，生活空间和生活质量也因此得到了大幅的拓展和提升。那么与此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确实时有发生。 在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案件当中，那么道路交通纠纷的案件一直是数量较多的民事案件。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中，总共有12条。那么它主要是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的相应的规定。同时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这个司法解释二的同时，也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么每一个案例其实都是对应着相，就是这个新规定所相关的这个实务处理。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好意同城，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载人搭顺风车，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车主可以减责，那什么情况下又要全额赔偿，或者说还有比如说把车借给别人，那出了事车主有没有责任呢？乘车人如果遇到了开门杀，这种责任到底要谁来承担？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但是确实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次在最高法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中，就是在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了裁判规则，来回应社会的关切。
4: 刚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二，从责任的主体、责任的认定、赔偿的计算、程序的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还配套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那杨律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好心载人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和亲戚朋友一起出门，顺路捎一程啊，纯属是好意的帮忙，但是如果路上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记得民法典当中啊，是不是有这个好意同城可以减责的规定？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哪些新的细的变化？
3: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关键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第1217条对于好意同城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它是规定说，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非营运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造成了无偿的搭乘人损害的，如果是属于这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其实这个条款它的核心啊，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其实法律是予以保护的，那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减轻赔偿责任不等于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这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其实也是有明确的陈述的。那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么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来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如果那交管部门他也制作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在事故认定书上面有认定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主责，那么此时如果这个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的话，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也进一步其实是明确了好意同城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减责条款。那么如果说是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那即使是你是好心免费载人，也是出了事也得全赔。
4: 那杨律师具体来说啊，哪些情况就算是无偿载人但仍然需要全额赔付呢？
3: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也是有相应的规定的。那主要是有四种情形，这种四种情形呢，它就可能是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属于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适用减责条款的。那第一个就是饮酒驾驶，包括酒驾、醉驾，然后其次还有毒驾。无证驾驶，或者是在驾驶证中暂扣，吊销期间，或者是说在驾驶证暂扣或吊销期间，你还继续驾车了。那么在这次最高法发布的这些配套案例当中，也是有明确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可以供大家理解哈。就这个案例是说的是说，张某和冯某他们俩同桌饮酒之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与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是交给这个冯某驾驶，那么在驾驶过程中呢，冯某他又超速行驶了，与这个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后导致了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呢，冯某弃车逃逸，交管部门呢最终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法院后来审理后认为呢，张某他是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明知冯某饮酒仍然将自己的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存在过错，那则是应当是在其过错的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车主他就并不是好心载人的问题了，而是它存在一个明显的过错，此时就不能适用好意同乘的减责条款。第二个就是严重超速，

0: 闯红灯、逆行、强行超车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第三个就是重度疲劳驾驶，以及明知车辆它存在故障，但是仍然要上路行驶，或者说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分心玩手机，引发了事故。第四个是刻意的飙车，比如说开斗气车，或者说主观放任这个危险的发生。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说明知你这个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并且会危及到同乘的人员安全，但你仍然驾车肇事，这就属于一个重大过失，那就不算好意同乘减责条款了。
1: 那杨律师是这样子，在实践当中呢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重大过失还有一般过失啊，那我们怎么区分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0: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么在这次司法解释二的配套案例中，也有这样一个案例哈。张某呢和李某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干活的，午饭之后呢，两人就正好也要相约去另外同一个地方。张某呢就驾驶自己的车辆，顺路搭载了李某一起过去，但是因为当时是饭后午间，张某在驾驶的过程中又突然犯困了，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停靠，便撞到了这个路边的树木，导致了李某受伤。当时交管部门呢也进行认定了，认为这次的事故属于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呢后来也起诉了，他要求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张某呢则认为，我这个是无偿搭乘，无偿搭车都不应当全赔的。那么法院后来也进行了审理，法院审理认为呢，张某驾驶机动车造成无偿搭乘人李某损害，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虽然交管部门认定了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因为张某他是无偿搭载的李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哈张某对损害的造成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那么就综合考虑事故的成因、现有证据等因素，是应当依法减轻张某的赔偿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决张某是承担80%的赔偿责任的。如果说到这里呢，也许哈很多听众他会感到纳闷，那么交警都已经认定这个司机是全责了，那为什么法院却没有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呢？那是因为就是交管部门他所出具的这个全责呀、主责啊这种认定，他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所做出的，并不是当然的等同于就是确定了机动车使用人对搭载的对搭载搭就无偿搭乘人所受的损害是有明显过错的。在好意同乘的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所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实是仍然需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进行认定的。也就是说，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是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的事故。民事赔偿则是要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善意啊，是否是无偿搭载人啊，来综合判断，这个二者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那么也因此哈，就是在这次的司法解释二的第三条的规定中，也是区分了一般驾驶疏忽和重大交通违法过错。像案例里面我们说到的单纯午后疲劳，但是他又没有饮酒驾驶，也没有超速，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的话，这些其一般上是属于这种一般过失的，是可以适度减轻赔偿。一方面呢，这种规定呢，既是保护了受伤乘客的权益，也是在鼓励让善意助人的司机，也是不让这个善意助人的司机，承担过重的代价。那主要是兼顾了一个情理和法理。但是如果说你存在了有 酒驾、毒驾、严重超速、闯红灯等无证驾驶这种严重违法行为，那么他就属于是属于重大过失了，而不能免责不能减责。
1: 嗯，刚杨律师也是说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警方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行政层面的，判定谁的驾驶行为引发了事故。那这个民事赔偿呢，则是法院结合司机的主观的善意，是否无偿载人，综合来判断的，二者不能划等号。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的好。那个杨律师，其实我们再来想想这个生活当中的另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有朋友搭乘我们的这个车子，我们就说如果出事了我不负责任然后对方也说好，我自己承担责任，不需要你负责。那这样的这种口头或者是字句，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实务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好心的免费载人呢，它并不等于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么法律上的好意同乘，它主要是指私家车，它是不以营运盈利为目的的，完全无偿顺路搭载他人，是属于亲友之间善意互助的行为。但是只要驾驶人他搭载了乘客，那么他就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自身驾驶过错所造成的乘车人的受伤，那必然是要担责的。在这一块呢，就是民法典的1217条是有明确规定，无偿搭乘发生事故，并且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是可以酌情减轻赔偿的，但是并非直接免除了赔偿责任。就像前面案例里面提到的，那张某他是好心顺路载人。但是却因为是疲劳驾驶，那引发了事故，那该赔他还是要赔的，只不过说是不用全额的承担赔偿损失。至于是不是提前有约定免责呢？这种免责承诺其实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民法典也是有规定哈，约定免除自己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类条款，它是违反这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哪怕你们上车前那通过白纸黑字签了，说写清楚出事自行负责，但是真的发生了伤人事故，受伤的乘客还是照样可以起诉司机进行索赔的。法院不会认为。就不会认可哈这份免责约定的，也是不能够靠一句话就可以免除自己安全驾驶的法定义务。
1: 那杨律师，刚刚我们都是在聊这车主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作为这个搭顺风车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搭这个顺风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也确实是很多听众朋友容易忽略的。搭顺风车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乘客自身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和义务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乘客不系安全带，也就是说，如果乘客在事故中受伤了，但是他自己没有系安全带，是属于搭乘人他自身是存在过错的，也应当分担部分的损失，并且相应的也是减轻了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如果说乘客他如果明知道这个驾驶人他有饮酒、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这些危险的行为，仍然选择搭乘。法院呢也可能会认为，乘客对这个损害发生是有一定过错的，那从而影响赔偿比例。那除此之外呢，乘客他如果在搭乘的过程中，不停的催促、超速啊、闯红灯啊、违规变道啊，甚至还上手干扰方向盘，诱发了事故的，那法院也会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来确定乘客是不是自行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1: 这么说来啊，其实搭乘顺风车的乘客自己也需要有安全意识，系好安全带，不坐问题车，这些啊都是在保护自己。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
5: 救命啊，
4: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7: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一部电影 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0: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1: 请十二号病人
5: 叫一号。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1: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5: 哦，还有啥好福利？
21: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4: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6: 合肥 FM 95.5，
25: 淮北 FM 92.1，
26: 亳州 FM 101.3，
25: 蒙城 FM 102.7，
26: 涡阳 FM 88.9，
25: 宿州 FM 92.1，
26: 泗县 FM 92.5，
25: 砀山 FM 90.5，
26: 蚌埠 FM 87.9，
25: 五河 FM90.0，
26: 固镇 FM 94.5，
25: 阜阳 FM 99.9，
26: 界首 FM 98.5，
2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杨琦律师。杨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法律业务。

0: 但是如果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导致同城的亲戚朋友受伤了，那车主需不需要赔偿呢？我记得民法典当中是不是有好意同城减责的规定？那这次解释二又有哪些新的细化的内容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我们大家都知道民法典的1217条对于好意同乘是有明确规定的。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呢，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鼓励大家要善意施惠，弘扬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对于无偿搭载他人的行为，法律其实是予以保护的。不能因为好心帮助了他人，反而承担了过重的责任。但是呢，这里也提醒大家，减轻赔偿责任不代表是一分钱不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是有明确的规定。在第三条，除了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以外，如果非营运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无偿搭乘人损害的，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起诉了机动车使用人来承担责任的，机动车使用人也能够主张减轻自身的赔偿责任。那如果交管部门制作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认定的是机动车一方负全责或者是主责的，此时若被侵权人以此来主张机动车使用人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法院他则会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事故的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进行认定。这个呢，其实进一步就是明确了好意同乘在什么情况下会减责，以及在哪些情形下会被认定为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不适用好意同乘的减责条款。因此呢，哪怕是好心的免费载人，如果说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也出事也得全额赔付。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除了好意同乘之外，这次司法解释二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
1: 除了好意同乘的细化规定呢，这次司法解释二还对几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一个就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保障。司法解释二在第二条中是明确规定了机动车的乘车人开车门致使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了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强险或商业险的保险公司的，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并且还依据了民法典1213条，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来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的。同时，这个商业险也是按也承保商业险的保险人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中予以赔偿的，那这些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保险公司，如果说以这个乘车人他不属于我们这个被保险人，或者是说他不是保险公司所允许的驾驶人，以这个理由作为抗辩的话，抗辩说不承担责任的话，那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也是可以由乘车人、驾驶人来依据民法典第七编关于侵权责任编的相关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承保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哈，如果说他在承担了这相应的赔偿责任之后，他如果此时想要向乘车人追偿的话，那法院也是不支持的。 但是呢，这个损害，如果说是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那么。

0: 关于这一块呢，我就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条文中关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它这个具体范围主要就是说，被侵权人他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并且还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在这个商业险的约定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承担责任的，那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如果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仍然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就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赔偿过后，就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车人来追偿。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发挥交强险的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其实是在严厉的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这些行为人。那么这里呢，就是我在就是举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最高法这次的配套案例当中，这个案例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理解。就这里呢，就是童某他驾车行驶至某一个路段，停车，然后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下车，这个驾驶人呢也没有提醒这个乘车人，哎，你要注意车外的情况。此时这个车门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某的受伤，车辆受损。后来呢，交管部门认定董某、杜某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的，潘某无责任。后来呢，这个案涉的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呢也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后来潘某呢也就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童某、杜某以及保险公司来赔偿他的损失。保险公司当时是辩称说，哎，这个商业险其实只能就驾驶人的驾驶人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法院后来审理就认为说，本案当中驾驶人这个董某哈，对车辆的行驶和乘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实际的控制力的，他也没有在这个乘车人杜某开车门之前尽到一定的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他们二者的行为是互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共同是属于共同侵权。虽然交管部门呢对这个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是分别认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受害人潘某而言哈，驾驶人以及乘车人他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他们俩就相当于是一个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呢，保险公司理应是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以及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超出这个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呢，是由杜某和董某他们二者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出，这条规定它既推动了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来强化他们的一个谨慎注意义务，从而从源头来避免小疏忽造成的大祸端。这个是刚才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落实了机动车的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这部司法解释二呢，在第一条中就其实就首先规定了，条文是这样说明的，因租赁、借用的情形，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机动车一方责任。如果说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了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来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 那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那也是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主体的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哈，它的总和是不能够超出被侵权人他本身应当受偿的这个损失的数额的。那么在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他在先行支付了赔偿费用之后，他如果说就自己就超过自己责任的部分，如果说向机动车使用人追偿的话，那此时法院是支持的。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就是可以理解，租赁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其实往往是不是同一人的，这也是很常见的。机动车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损害的，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们就是也还是同时还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209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使用人他承担了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是承担他们各自的相应责任的。那这里的相应责任在这部司法解释二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明确，指的就是被侵权人他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如果他一并请求的这种情况下，是由这个使用人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的。所有人管理人如果说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是不应超过被侵权人应当受偿的损失数额的，就是刚才我们前文所讲的关于这个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中的规定。那么比如如果这个车主他如果明知对方是饮酒的情况下还仍然把车借给对方开，那如果出了事故，车主此时就是在过错程度范围内与驾驶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是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车主的朋友，借车给别人一定要尽到审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是2020年修正的那一版，当时的第一条也是有提到，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这些情形之一的，法院便是应当认定他对损害的发生是有过错的。那么有以下三种，第一个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偿就是是无偿驾是没有驾驶资格的，或者是说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他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是有因为饮酒或者是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是患有防止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所以呢，在借车给别人之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合法的驾照，有没有饮酒，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车没有安全隐患，否则一旦出现了事故，车主本人也是有可能要担责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进一步保障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部司法解释二的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物工损失，并且还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么这个法条其实就是已经在充分的体现了法律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其实常见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后侵权人 也常常是以 A 被侵权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作为一个理由来拒绝赔偿误工费的这种情形。但是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够简单以是否达到的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是获得了是否能够获得这个误工费。所以他是应当结合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应的证据来看他是否是存在这个误工损失的。所以其实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是已经引用了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来保护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里就是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案例。这个比如说张甲，他驾驶客车沿着村里的这个道路在正常行驶的时候，他导致了张乙驾驶摩托车侧翻倒地了，造成了张乙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张乙的亲属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其中关于误工费，法院当时审理是认为张乙虽然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他生前是作为农民呢，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仍然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并且这就是张乙的亲属还提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足以证明张乙生前从事了农业生产。所以从上述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被侵权人他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误工损失的。那么既然说到了超龄劳动者，就是我这里再简单延伸一个小点就是关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呢已经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施行了，全文总共有24个法条，均是以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就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4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是将保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落实到位。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杨律师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技术越来越普及，很多新车都配备了辅助的驾驶功能，甚至有一些车型已经实现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那如果自动驾驶模式之下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那这次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来涉及？
0: 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仍然是针对传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则进行细化的。但是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前沿，自动驾驶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确实目前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里呢，我就要提到前几天在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第11条。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做出了一定的解释。那么第一个呢，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相应损害的，是依然是根据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个就是因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并且造成了损害的，当事人是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个就是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为车辆缺陷以及结合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综合 导致了同一损害的。那么当事人呢，也是可以根据民法典的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真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他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这个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进行虚假宣传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可以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来请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来承担民事责任，并且呢，为了查明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人民法院也可以要求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运营者的数据控制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事件的记录等，来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这些数据。那么我们总结来一下，就是，也就是说，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致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仍然，我们是还是要适用现行的法律，就现行的法律关于传统的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这个责任认定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好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我们的国庆云游记啊，已经走过了祖国的千山万水。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回到这次旅行的终点，也是我们所有人旅程的起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今天我们不再是小游客，我们呢是安徽的小主人。我们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家乡成果推介会，把我们最美的家乡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那么提到安徽啊，很多人很好奇啊，我们安徽到底是南方还是北方呢？告诉大家啊，我们都是，因为长江淮河两条重要河流横贯全境，形成了淮河以北的皖北，长江以南的皖南，所以呢我们南北方都有。不止于此，我们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皖中这三大自然区域。此外呢，我们还有皖西大别山地区，这是我们安徽重要的生态和革命老区。我们安徽呢共有16个地级市，分别是合肥市、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马鞍山市，以及芜湖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那么是不是听到你家乡的城市了呢？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今天呢我们就分成皖南、皖中、皖北、皖西来向大家介绍，并且呢选择一个代表城市或者景点向大家推荐，带大家游玩。第一份推荐来自我们家的后花园皖南。皖南呢位于安徽省南部，北呢和沿江平原相连，东南与江苏浙江交界，西南与江西为邻，包括黄山、滁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七市，是安徽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历史悠久。皖南地形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的地区呢是长江流域，徽州地区呢为新安江流域。皖南物产丰饶，是江南鱼米之乡，中国文房四宝之乡，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中国山核桃之乡，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中国名茶之乡，还有中国四大名菊产地之一。 中国十大名茶当中啊，有五种的就产自我们皖南，像黄山的毛峰、祁门红茶、泾县的雍溪火青、太平猴魁、休宁的屯溪绿茶。皖南的旅游景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五 A 级景区啊，就有黄山、九华山、西地红村、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还有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等。那么刚刚啊，我们既然是提到了黄山，那么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城市和景点呢，就是皖南的黄山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位于安徽南部的黄山市境内，地处皖南山区核心地带。作为皖南的标志性自然景观，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黄山呢，原名啊叫依山啊，我们也可以称它叫黑多山，因为这个依啊就是黑色的黑。在左边右边加上一个多少的多，那为什么叫依呢？是因为啊，这个山上的岩石多是青黑色，所以呢名字就叫做依山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因为岩石多是青黑色，所以叫依山。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改名叫黄山的。传说轩辕皇帝呢曾经在这个地方采药炼丹，所以有黄帝山之称。那么黄山啊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历经造山运动、冰川作用还有风化侵蚀，形成了奇峰、怪石、峡谷等独特的景观。前山雄伟，后山秀丽，兼具峰林地貌和冰川遗迹。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五绝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五绝分别是哪五绝。第一呢就是奇松，黄山松啊扎根在岩石的缝隙里，形态各异，以迎客松、送客松、黑虎松等为代表。怪石呢有飞来石、猴子观海、梦比生花等，形态逼真，如果你去了看过，你就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是猴子在看大海的感觉哈。那也是因为风化侵蚀而形成的，所以是充满了奇幻色彩。云海呢就是每年365天啊，大约有200天都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啊，天刚晴，这个云雾缭绕啊，波涛汹涌，北海、西海、天海呢是最佳的观赏点。那么五绝的温泉古称汤泉，水温在42度左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皮肤病、风湿病有一定的疗效。最后就是冬雪，冬季银装素裹，雾松冰挂，景观独特，山峰更加的是显得雄伟了。黄山呢还是明清黄山画派的发源地，像李白、徐霞客等文人墨客在这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游记，赞美黄山的美景。它呢也是徽州文化发源地，现存310个中国传统村落、800多处历史文化遗存，西地红村是世界文化遗产，徽派建筑、徽剧、徽墨、设宴都是文化瑰宝，而且是远近闻名呢。了解了皖南和黄山啊，我想问问小朋友，假如你来自皖南，你会怎么向客人介绍呢？我们可以说，欢迎来我家，我带你去看如诗如画的山水画卷。皖南呢以青山为笔，绿水为墨，绘出了千年徽韵。无论是山水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特色美食、民俗风情，都让人流连忘返。我们皖南的宝藏啊，就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山水交响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好听的歌曲《黄山之约》当中漫步黄山，领略皖南的美，然后呢我们再前往皖中，我们一起期待吧。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告别了山水相依、人文荟萃的皖南，我们来到了皖中。第二份推荐呢，就是来自我们家的大书房合肥。合肥呢是安徽省的省会，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三角洲西翼，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一座奔跑在科技大道上的城市，这里有很多的大学和研究所，是最强大脑的聚集地。我们这里啊有人造太阳，还生产聪明的新能源汽车。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小喇叭，详细了解合肥这座城市吧。
7: 合肥地处我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中部，古称合肥，因东肥河与南肥河均发源于此而得名。合肥南可接天堑长江，北抵淮河，西倚大别山，东达古都南京。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被人们称为淮右金侯，江南唇齿。合肥下辖四个区、四个县、一个县级市，总面积约1.1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000万人。合肥市区地势平坦，长江路与南肥河穿城而过，金寨路与富阳路贯穿南北，其中南肥河被称为合肥的母亲河，河道历史上也是合肥市区的重要航道。河流由上游的董铺水库出发，流经合肥市区，护城河和肥东县边界，与市口筑巢湖，作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湖岸线周长176千米，面积78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89米，容积20.7亿立方米。巢湖是合肥的标志性湖泊，盛产银鱼、秀丽白虾、湖蟹，三者被誉为巢湖三鲜。合肥中心地带是环城公园，外围是古代合肥的护城河，河的内侧有高大的城墙，城墙周长约8.7公里，平均高度约8米。泸州古城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古代城池，现今这里形成西山、银河、包河、环东、环北、环西六大景区。另外说起合肥的发展史，那也是炸裂的存在。1952年，合肥被定为安徽省会市，城区仅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000的小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成双万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中，合肥押注60亿投资京东方，建成全球最大显示面板基地，带动2000亿产业链。2016年，联合兆易创新成立长鑫存储，百亿砸向 GM 芯片研发。如今长鑫的国产内存条已装机数百万台，打破韩国三星、海力士的垄断。2020年，注资未来70亿，吸引比亚迪、大众等落地安徽。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5万辆。合肥还在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深空探测等科幻产业上提前布局，聚集全国1/4量子企业。2024年，合肥 GDP 为1.35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19位。合肥常住人口已突破1000万，成为继上海、杭州、苏州之后第四个达到1000万人口的长三角城市。合肥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千万人口叠加万亿 GDP， 合肥终于跻身双万城市俱乐部。
6: 现在我们对合肥这座皖中城市有了更深的了解了。很多人对合肥的称谓啊叫科里科气哈、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合肥这座科技名城极其的重视科技创新，并且呢具有埋头苦干、执着钻研的城市精神。现在的合肥啊，主要创新指标呢稳居省会城市的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市榜的前20位。 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的百强，国家创新型城市十强，综合创新实力不断的攀升。像江淮、比亚迪、未来的车轮让驱动有了方向，科大讯飞的 AI 语音呢，让科技有了温度，还有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密码里都藏着合肥制造。可能小朋友不知道了啊，说什么是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啊？心平气和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哎，说情绪要稳定一点。集中生智呢，是说危急的时候，哎，能够不慌乱啊，能够想出聪明的方法。那么科技方面的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啊，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它指的是我们合肥产业发展战略的总结，其实是谐音了。好，简单的说一下啊，芯呢指的就是芯片产业，屏呢指的就是显示屏，比如说我们看的电视、电脑、手机的显示屏，代表企业有我们安徽的京东方。那气呢指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代表的企业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蔚来、比亚迪。那蔚来汽车大家都不陌生哈，它成立于2014年11月，总部就是在我们安徽省合肥市，它是一家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它生产的都是非常聪明的电动汽车，比如说它可以自动驾驶啊。那芯平气和指的就是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融合，代表企业呢就有科大讯飞。芯平气和说完了，再来说集中生智。集呢是集成电路产业，中呢是智能终端产业，生呢指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智是指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哈，但是呢你们都要知道的是什么，这都是和科技创新有关的。所以说现在的合肥科技元素集聚，而且呢科创氛围也是满满的。说到科这个字儿啊，合肥呢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科大因为新中国两弹一星而建立，胸怀祖国，勤奋钻研科学技术。那除了科大呢，合肥还有一座科学岛，它是合肥科创基因的原点之一。它呢在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上，是一座内陆的小岛，岛上啊都是科学家，他们已经发明研究出很多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比如你们听说过的人造小太阳。可能小朋友不太理解什么是人造小太阳，又是干嘛用的，是不是？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合肥的人造太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科技项目，它真实的名字呢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为什么叫小太阳呢？是因为它和太阳发光的原理一样，都是靠核聚变产生能量，所以大家亲切地叫它人造太阳。那人造小太阳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天上真实的太阳，而是复制聚变反应过程的装置。因为我们都知道万物生长啊都是要靠太阳的，而太阳的内部呢时刻都在发生着核聚变，从而呢给大自然啊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那这个实验装置呢是由数万个部件组装完成的，总重量呢是6000吨，目前啊已经进入到了总装的阶段了。2027年建成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有望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聚变能演示发电，就酷似行星发动机源源不断地产生清洁能源。那比如呢从一升海水提取的这个燃料啊，就能顶300升的汽油，而且是没有污染的。另外呢现在我们家里哈每个月要花几百块的电费，那到时候每度电可能只需要几分钱了，就能省很多很多钱了。哇，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而且你们知道吗，到时候我们人类文明又会提升一级了，是不是特别的炫酷啊？那除了科大科学岛，合肥还有科大硅谷，这里也是汇聚了全世界的科技创新力量，这就是这座被誉为科里科气的科技之都合肥。那么听了这些，我们安徽的小小科学家们，你们的未来梦想是什么呢？好。 好，了解了碗中合肥，是不是感觉科技感满满？那我们碗中的宝藏哈，就是这颗永远好奇、永远创新的科创动力心。那好了，这一部分的知识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有一点烧脑，那就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

0: 人，我们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家乡成果推介会，把我们最美最好的家乡介绍给全国的朋友。那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安徽啊，可以分成皖南、皖中、皖北、皖西。我们也已经向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后花园皖南的黄山、大书房皖中的合肥。那接下来两站呢，我们将前往大厨房皖北和荣誉间皖西，我们继续出发吧。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皖北，来到皖北啊，我们不说别的，就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大家可以想想看，来到皖北就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吃。那么第三份的推荐啊，就是来自我们家的大厨房皖北。为什么来到皖北啊，我们要说吃呢？听我慢慢说来。皖北呢，是我们安徽省北部的简称，起源于清康熙九年卢凤道，光绪34年更名皖北道，现在呢指的就是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包括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六个省辖市，位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东靠江苏，南接皖南，西连河南，北望山东，地势呢以平原为主，拥有广袤的淮北平原，处在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战略要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安徽北方的空气啊，有着厚重的文化气息，这里有老子庄子的故乡，有着曹操华佗的往事，更有着很多名人美食故事。哇！听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来到皖北是要跟吃有关了，因为有很多的美食啊。皖北的美食呢丰富多样，融合了南北特色，既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又有独特的制作技艺，像淮南的牛肉汤、亳州的牛肉馍，还有阜阳的格拉条、太和羊肉板面，还有福离及烧鸡啊，等等等等哈，是不是听着感觉都要流口水了呢？

0: 烫碗汤。
1: 哎，这个歌曲里说的烫碗汤啊，是什么汤呢？就是淮南牛肉汤。淮南牛肉汤呢，是以淮河两岸的黄牛肉、千张、豆饼、红薯粉丝为原料，搭配香料、高汤、辣椒油等辅料制成。牛骨头熬制的汤底啊，再放入粉丝、千张，还有皖北特有的绿豆豆饼，然后再码上几层牛肉片，撒入青蒜。哇，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味哈。那粉丝呢，吸饱了高汤的美味，柔韧筋道，非常的有嚼劲，入口的时候也是香味四溢了。淮南牛肉汤是淮南市的传统名小吃，相传呢是淮南王刘安的厨师所创的，传承有1000多年了。不仅呢是当地人心头喜欢的啊，当地满大街都能看到。那很多人哈，早上出门就是为了那头一锅的牛肉汤。而且现在呢更是火遍了全国哈，全国各地也有很多人都想来到淮南尝一口正宗的淮南牛肉汤。
0: 我饿得好慌，赶快给我烫碗汤。
1: 感觉到牛肉汤特别的丰富、好吃、美味儿。好，那刚才呢说的是淮南的牛肉汤，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亳州的牛肉馍啊，因为。

皖北好吃的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只给大家介绍三样。现在是介绍的第二样，就是亳州的牛肉馍，它是亳州谯城区的传统小吃。亳州的美食故事啊，脱不开和曹操的关联。据说呢，当年赤壁之战失利之后啊，那曹操呢肚子就很饿，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亳州啊。回到亳州之后啊，他就吃到了一位老者啊制作的牛肉馍，哎呀，真的是赞不绝口啊，觉得特别的好吃。他的做法就是面团给他摊得薄薄的，然后呢包入很多很多很多的牛肉馅儿，然后层层的给他一层一层的给他包裹着，然后呢用这个电饼铛啊去给他煎烤几次翻身之后呢就变得色泽金黄了啊，听着就特别的诱人啊。除了亳州的牛肉馍，我们再来介绍一种面食，它叫阜阳的格拉条。听这个名儿啊，可能不是皖北或者不是阜阳的小朋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对吧？但是大家都吃过意大利面，对不对？它可是被称为东方的意大利面哦。它的做法呢，就是把面粉揉团，然后拉成面条，沸水煮熟之后再过凉水，配上豆芽呀、豆角啊、芝麻酱啊给它拌匀了。它的口感非常的筋道啊，再搭配一些酸辣的调料，酸辣可口是阜阳地区的特色的面食。那么我们说了哈，这些美食背后其实都有名人故事，那这个呢就和大文豪苏轼有关了。据说啊，他在颍州任知府的时候，尝了他的好友白老先生做的面食，然后呢就问他，哎，这个这么好吃叫什么呀？然后白先生呢，他只是说了这个制作的过程啊，他说制作这个过程啊要格拉格拉，要格拉格拉啊。然后格拉格拉是什么意思呢？格拉格拉在当地的方言就是搅拌的意思。那后来苏轼就感慨啊，他说哦，原来是格拉条也啊。那从此格拉条这个名字就开始流传了。好吃。

0: 哇，是不是听了感觉很想马上来尝一口啊？富阳的格拉条啊，吃起来筋道又热闹，淮南的牛肉汤呢，喝起来醇厚又舒坦，每一种味道都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那这些美食不仅体现了皖北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民俗。无论是街头小吃还是传统菜肴，都值得大家去试一试。那小朋友们，如果你来自皖北，你会推荐什么美食呢？
1: 大清子起床，天上出了太阳。
0: 好，这一站就是我们皖北的宝藏，有滋有味儿，温暖人心的美食故事会。好，那下一站呢，我们将前往皖西。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乘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国庆云游记这一站，我们是来到了自己的家乡美丽的安徽。那么今天我们家乡最后一份汇报推荐呢，最重也是最光荣的，它就是来自我们家的荣誉市皖西大别山。皖西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主要的地区呢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现在皖西啊，多指的就是我们安徽省的六安市。六安呢是刻在大别山脉上的名字，是流淌于淮河水乡的诗行。这里啊，不仅是有风景秀丽的天堂寨，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六安呢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大别山的怀抱中，六安呢不仅以它壮丽的自然风光所闻名，更因为它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当中的特殊地位而显赫。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是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的战场。1929年，六祸起义的烽火呢，在这里熊熊的燃起，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革命的道路，点燃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熊熊烈火。起义的枪声呢，如同春雷般在鄂豫皖大地上空回响，唤醒了沉睡的民众，激发了他们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志。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战士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徐向前元帅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歼敌3万多人，俘敌18000多人，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创造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抗日力量的重要依托。在这里，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们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他们化为大别山中最鲜艳的一抹红，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地带。这一战略行动呢，不仅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大别山区的艰苦环境中，刘邓大军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从红军长征的足迹，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到解放战争的硝烟，六安人民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革命史诗。从立夏节起义的烽火，到红四方面军的诞生，从108位开国将军的铮铮铁骨，到百万群众之前的无私奉献，陆安的山水之间镌刻着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听到这儿，我们也想请所有的小队员们安静三秒钟，在心里对英雄们说一声谢谢。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雄从这里走出，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而奋斗。他们的经历是陆安儿女抗击侵略的缩影，他们的故事呢，就如大别山的磐石，在岁月中愈发厚重。这就是惋惜的宝藏，永不褪色的红色英雄帖。它告诉我们要勇敢，要珍惜。

0: 好的，小朋友们，我们的美丽家乡成果推介会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从皖南黄山到皖中合肥，再从皖北美食到皖西英雄，我们安徽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聪明的人民，既有古老的文化，又有英雄的历史。那回顾我们的云游啊，从北国到江南，从西北到沿海，我们看到了祖国的辽阔和伟大。而今天呢，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家，正是这一个个美丽独特充满活力的家，才共同组成我们最伟大的国。
1: 小小村落
0: 那最后就让我们再次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也让我们喊出那声我爱你，我的祖国。

0: 亲爱的各位小旅客，我们的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啊，到这里呢就真的全部结束了。那虽然说云游系列节目结束了，但是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歇，发现美的眼睛永远明亮。
1: 奔向海底欢乐，
0: 国庆云游记圆满收官，小小冒险家们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首先要聚焦的是皖北大地的璀璨明珠阜阳，这里被誉为江淮粮仓，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阜阳，
1: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探寻富阳的文脉，我们要从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开始。这里诞生了华夏第一相管仲，他与鲍叔牙之间管鲍之交的典故，更是成为了千古流传的佳话，奠定了富阳重信守义的文化底色。让我们通过这段音频，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智慧与情谊。
1: 我们常用管鲍之交形容朋友之间交情深厚。

0: 彼此信任，管鲍之交因何而来？在阜阳市颍上县解放北路管仲公园院内，还有一座为了纪念管仲和鲍叔牙而建立的祠堂——管鲍祠。这座祠堂建立于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在当地盛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有一对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挚友，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岁月，建立了一份深厚的友谊，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管鲍之交。管仲作为阜阳的历史名人，在春秋时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齐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鲍叔牙是另一位春秋时期齐国的重要官员，他才思敏捷，知人善用，曾向齐桓公举荐管仲为相，使齐国由弱变强，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他与管仲亦师亦友，二人彼此知心，常常共同商讨国家大事。管仲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的老师，而鲍叔牙则是纠的弟弟公子小白的老师。后来两个公子为争夺王位互相残杀，公子纠被杀，公子小白即位为新的齐国君王，也就是齐桓公。鲍叔牙立刻向他举荐说，管仲是一位有才干的人，请大王聘请他做宰相。齐桓公说，你是我的老师，我愿拜你为相。鲍叔牙语气坚定地表示，多谢大王的信任，以前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难得他对公子纠的一片忠心，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齐桓公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任命管仲为相。管仲整顿内治，开发资源，发展农业，很快就使齐国强盛起来。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管鲍之交一时传为佳话。明朝万历六年，著名文学家、戏曲家屠龙在颍上任知县，建有管鲍史实而无管鲍之词，于是广泛征求乡民诸生意见，而做出修建管鲍祠的决定。管鲍祠南临大寺堂，东有九河桥，惦念管仲九河诸侯之功。祠西有四围桥，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意。祠西南有管仲衣冠冢，当地称管仲墩。然而历经多次劫难的管鲍祠在70年代又未能幸免，文革再遭毁坏，九河桥、四维桥毁之不存。198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管鲍祠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政府拨款重修。如今大殿内素有管鲍两人的塑像，正殿高悬，至交千古额匾，两侧铭柱子上还题有一副对联，向齐桓公一匡天下，有鲍叔牙万古高峰。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颍上看一看。
1: 管鲍之风所代表的开放与包容，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的性格之分，而管仲的治国智慧也成为了阜阳人心中不灭的灯塔，照亮历史，也启迪着今天。 历史的积淀孕育了阜阳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说的就是被誉为东方芭蕾的阜阳剪纸，它构图饱满，刀法粗犷，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命力。
0: 一把剪刀，几张薄纸，辗转腾挪之间呈现千姿百态画卷。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安徽阜阳，看一看剪刀里剪出的大世界。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是汉乐府民歌《木兰诗》当中的诗句，其中花黄指的是头贴剪纸。花木兰生于西汉初期，是古桥郡人，这也是皖北地区关于剪纸的最早描述。如今流行于皖西北部的淮河中游，以阜阳地区为主的阜阳剪纸，距今已有1700多年。阜阳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剪纸、蓝桥会、木笛、祭塔等，构图简洁，形象生动，用作鞋花和袜底花，是现今可见的最早阜阳剪纸作品。2008年，阜阳剪纸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阜阳市界首市及阜阳市颍州区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阜阳剪纸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3岁娃娃，从学校到小区，剪纸成为当地常见的一门手艺。随意一张纸，一把剪刀，纸对折，在剪刀灵活转动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花式跃然纸上。阜阳地处中原，剪纸艺术融汇南北之长，浑厚中见洒脱，刚强中蕴含柔和。剪纸大师程建礼就是众多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剪纸大赛金银奖，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南京博物院、阜阳博物馆等收藏。20世纪80年代，以程建礼为代表的阜阳剪纸艺人，吸收了南方蜡染艺术风格进行创作，作品古拙雄浑，寄情传神。他不仅能剪，而且能唱，一生剪不离手，曲不离口，开创了阜阳城市剪纸的独特风格。从少年时就爱用泥巴做各种样式小动物的程建礼，13岁起就开始剪各种花草动物。上世纪50、60年代，他远走云南、贵州等地刺绣厂当剪纸花样师傅，专门从事刺绣花样创作，能剪出的花样达数千种。他在南方的多年生活经历，特别是受到贵州传统民间艺术熏陶，尤以蜡染的影响，他的剪纸作品将南方的灵气与北方粗犷的造型相结合，有着古拙雄厚、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如今阜阳城市剪纸的第三代传承人程娟娟，则是安徽省最年轻的工艺美术名人。他的剪纸继承了爷爷父亲的剪纸技艺，内容以花鸟动物、古今人物为多，同时还以民俗、民间传说以及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内容丰富，形式上多种多样。同时他又揉进了女孩特有的细腻和现代艺术感，使作品表现出灵秀的美感。双手能而巧，心灵会易聪，纸随刀剪转，须臾万象生。 作家冯骥才曾题写过这样一首《富阳剪纸歌》。

0: 现在，剪纸元素这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性符号被灵活地运用在阜阳的城市标志、宣传品、城市形象片以及旅游广告中，成为阜阳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1: 从纸上乾坤到铜上画卷，阜阳的杜氏刻铜艺术同样令人叫绝。艺人们以刀代笔，在光亮的铜板上刻出书画的神韵，堪称铁笔铜画。
2: 杜氏刻铜艺术主要以我省阜阳市颍东区为中心，向外延展至皖北、豫东、江苏一带。杜氏刻铜创始于民国年间的杜兴景先生。晚清时期，杜兴景在北京学习刻铜技艺，师从刻铜大师陈寅生先生。此后，杜氏刻铜第二代传承人杜洪年在传承陈寅生刻铜工艺基础上变革创新，将版画技法融入刻铜工艺当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刻铜工艺技术。杜氏刻铜艺术以白铜、黄铜为主要材料，使用杜氏自制刻刀，通过选料、定稿、刻制、打磨、烤色等多道工序，在铜材平面镌刻成图的手工艺技法，其刻铜工艺上借鉴吸收传统竹刻、镶刻、篆刻的技法。主要雕刻器物有墨盒、镇尺、熏炉、茶叶盒、茶壶、水烟袋、酒器、盘等最为驰名。图案题材以山水、人物、花鸟为主，是一种雕琢难度大、工艺技巧高超、作品具有沉雄卓朴、精实韵味的民间铜画工艺。由于刻铜器物大多为斋房文玩，所刻又多系书画篆印，极富文人书卷气。刻铜器物又常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有着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收藏价值，所以它们已成为人们情有独钟的收藏艺术品。杜氏刻铜工艺利用自制刻刀、锤子等简单工具，改进创新了阴刻、阳刻、深琢、双钩线、麻绳线、游丝、毛雕等技法。一幅成型作品往往需要多种手法并用，创造出精美大气、细腻入微、清新脱俗的作品，具有极珍贵的艺术价值。杜氏刻铜工艺对制作人的书画创作理解水平、文化艺术修养有较高的要求，其构图选材既有传统内容，更有反映同时代社会生活现状、民间民俗风貌、文化艺术成就之类的题材，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杜氏刻铜工艺从第一代传承人杜兴景先生算起，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他在阜阳所在的皖北地区有着重要影响，成为安徽地区最为精湛、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手工艺技艺之一。
1: 而说到动态的民间艺术，就不得不提临泉县的肘阁、台阁。小演员们被巧妙地固定在特制的架子上，由壮汉托举，在高空进行表演，惊险奇绝，是每逢佳节最受欢迎的民俗盛宴。
0: 临泉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秦汉以来，临泉始终是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杂糅区域。正是此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勤劳智慧的临泉人民创造出了许多独特的民间杂技、民间舞蹈。肘阁、台阁就是一种集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民间舞蹈等为一体的民俗形态，也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录民俗类项目。肘阁、台阁这个名字挺奇怪的，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先说这个肘阁，肘阁呢源于驼阁。明代中期社火庙会旺盛，由于在平地上演出，围观的群众很多，外围的观众视线受阻，为了便于内外观众群体观看，艺人们呢便让儿童站在青壮年男子的肩上表演，当时叫驼阁。明白了吧？ 肘格是为了让外面的人看清楚。那么台格呢？台格又源于肘格。肘格这种增高演出的方式方便了观众，却增加了表演难度。表演者站在支撑者肩上表演，既受到时间的限制，也不安全。于是啊，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民间舞蹈形式，那就是肘格。肘格的演出是在下面的支撑者腰间绑一铁架，用于支撑表演者站立。由于支撑者负重有限，所以呢，就难以演出场面大、人物多的节目，而且不能够持久。此后，艺人们就有了新主意，把绑缚在支撑者身上的铁架改制为固定在特制的方桌上，由四到八人抬着方桌前行，一桌就是一台剧目，少则三五人，多至七八人的大场面节目，这就是所谓的台格。肘格、台格的演出节目较多，技巧和难度并重，且序幕呢多以历史传说、典故为题材，如《三国》《水浒》《天女散花》等。演出时一般肘格在前，台格在后，由明月八音班伴奏，一前一后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临泉县的肘格、台格多在农闲、年关、节日、庙会、庆典上表演，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娱乐和精神享受，深受人们喜爱。演出时，泉河、沿河两岸万人观看，盛况空前。如今，肘格、台格早已深深扎根在群众的土壤之中，成为阜阳市临泉县的一张独特名片，在一代代人的培育传承下，经久不衰，绽放出璀璨的光彩。
1: 在阜阳，文化的活力更体现在那鲜活与市井相间的曲艺之中。在界首市，有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曲艺盛会——苗湖书会，每年农历六月六，各路曲艺艺人汇聚于此，说书唱戏，古板弦歌不绝于耳，堪称民间曲艺的活态博物馆。除了书会这样的盛会，在阜阳的乡村戏台上，嗨子戏、坠子戏等地方戏曲也深受百姓喜爱。他们唱腔或高亢激昂，或婉转悠扬，用最质朴的乡音讲述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当然，今天的阜阳正演奏着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乐，它不仅是江淮粮仓，守护着国家粮食安全，依托淮河水系，也在努力建设滨水园林城市。八里河的碧波、双清湾的活力，都展示着这座古城向新而生的决心。作为中原地区新的交通枢纽，阜阳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无限可能的未来。听众朋友们，从千古名相到指尖非遗，从空中舞蹈到乡野曲艺，阜阳用它深厚而鲜活的文化画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座有故事、有味道、有精神的城市，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感受到这座皖北明珠的独特魅力。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1: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将带您走进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城亳州。这里是老庄故里，是中华药都，是曹操运兵道的所在地，更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亳州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美食传统。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段真实的音频，一起聆听亳州的故事。亳州郭阳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的诞生地，老子被誉为道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数千年。

0: 学思想。他所开创的道家、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走进安徽涡阳，涡河缓缓穿城而过，众多古迹散落在涡河两岸。坐落在城北的天净宫正守着圣人老子的智慧闭目休息。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理念。现存的天净宫是在宋代宫址上重建而成，整体格调的基础也是无为，以一条中轴线贯穿。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山门、灵官殿、老君殿以及三清殿。山门殿上高悬天净宫匾额，引人进入宫内，穿越至春秋时期，与老子来一场时空论道。这里真的是老子的故乡吗？虽然关于老子的出生地多有争议，但在安徽涡阳民间，老子的传说故事可以说是代代相传。道教祖庭天净宫也坐落在这里。2019年，由安徽涡阳和河南灵宝申办的《老子传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道德经》成书的故事。老子曾经在周王室任守藏侍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大约在公元前485年，老子准备出函谷关四处云游。函谷关首吏尹喜平时喜好道学，颇有些道根。老子来之前，尹喜观星象，看见一股紫气从东方冉冉而来，于是推算必有真人要来。当老子骑着他的青牛过关时，尹喜认定老子就是那位真人。老子在函谷关住下后，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于是取其精华而为尹喜著书，名为《道德经》。《道德经》写成后，老子对尹喜说：“老夫授如《道德经》，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道经，言宇宙根本，含天地变化之机，蕴神鬼应验之秘。下篇为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世进退之术，蕴长生久世之道。他叮嘱尹喜要研习不止，苦修不懈，一定会有所成就。说完，老子便飘然而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如今始建于东汉延熙八年的涡阳天净宫，仿佛一座老子思想的化身，历经千年，历久弥新。一砖一瓦，一花一叶，一石一饮，都透露着穿越千年的奥秘。问道涡阳，圣贤老子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需要每个人用脚步去发现。
1: 老子在天净宫留下的不仅是《道德经》，更是一种道法自然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在亳州人的生活中悄然流淌。亳州还诞生了一位医学巨匠，华佗。他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而五禽戏更是流传至今的健身瑰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安徽有文化中的神医华佗。

0: 在亳州市永安街西端，我们能看到一座始建于唐朝的庙宇，名为化祖庙。这里敬奉的就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亳州也是华佗的家乡。穿过庙祠就是华佗的故居了。东厢益寿轩是他当年看病的地方，西厢存真斋是他的药房，里面陈列着亳产的100多种中草药标本和以华佗配方研制或命名的中成药。整个院落回廊相接，其间松苍白老，竹翠梅寒，绿荫沉沉，朴实无华。现在华祖庵已成为我国研究华佗学术的中心。华佗是一代名医，他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年时他曾在外游学，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的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一套名为《五禽之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华佗也因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被后世尊称为神医。相传华佗是被曹操所杀。2008年，曹操操纵朝政，他要华佗放弃四处行医，而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父报仇，曾讨伐徐州的陶谦，为此坑杀数万徐州百姓，而徐州正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他因此内心十分愤慨，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恼羞成怒，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易怒，欲杀华佗。虽然有谋士一再进谏，说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希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依旧一意孤行，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华佗临死前仍然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给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但狱吏害怕被治罪，不敢接受。悲愤之余，华佗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后来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经过很多医生的医治都没有治好，最终病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子儿活活病死。”由于一代名医华佗的影响，带动了古城亳州医药的发展。到明清时期，亳州就是全国四大药都之一，如今这里更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1: 华佗的医者仁心与亳州作为中华药都的地位一脉相承，今天的亳州依然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亳州也是曹操的故乡，这位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亳州留下了举世罕见的地下军事奇迹——曹操运兵道。
0: 谈及长城，大家第一印象能想起的就是位于我国北方的万里长城。然而，历史上还有一座地下长城，其规模之恢宏也是世所罕见，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地下大型军事设施。它 就是位于安徽亳州市的曹操运兵道。曹操地下运兵道始建于东汉末年，因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用来运兵，所以称为曹操地下运兵道，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在亳州老城区地下，以大余首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面延伸，全长8000多米，被誉为地下长城。曹操运兵道布局玄妙，变化多样，立体分布，结构复杂。它不仅具备了军事设施的功能，还充分地展示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文献记载，曹操运兵道始建于东汉末年，由曹操亲自督导修建完成。地道内设有猫耳洞、障碍墙、陷阱、半腿板、传话孔、通气孔、指挥室等多种设施。地道的单行道只有70公分，高度约1.7到1.8米，仅容纳1名士兵单向行驶。还有并行双道，有2条单行道相隔2到3米，朝同一方向延伸，这样士兵可以并行，也可以逆行。甚至啊，还有被称为原始立交桥的上下双层道，供人多时分流使用。如今穿梭在长长的地道之中，总会使人忍不住对曹操的军事造诣感叹不已。即便跨越了2000年时光，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伟大。历史上关于曹操运兵道的作用，历来众说纷纭，猜测不断。其中有一种说法最能令人信服。公元191年，身为骁骑将位的曹操很是不满董卓的专政，于是呢有了刺杀董卓的想法。后在司徒王允的支持下，曹操假借献刀之名打算行刺董卓。谁知道曹操正欲下手之际，董卓翻了个身，看见了曹操之行为。曹操一时心惊，说是献刀躲过了一劫。曹操事迹败落后，不敢久留京城，于是单枪匹马地回到了家乡亳州。到了家乡之后，他一方面是为了匡扶汉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保，于是呢开始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军队。后来曹操为了掩人耳目，免得招来非议或横祸，他经过计议后呢，决定修建一个地下藏兵洞，于是呢便有了曹操运兵洞，也给后世留下了一座历史瑰宝。这一说法之所以能够让人信服，这与历史上曹操的性格特点诡谲精明多疑有着高度吻合。也许也只有多疑如他，才会想出如此妙招。如今曹操运兵道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观众们在游览曹操运兵道时，不仅可以欣赏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还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沧桑。与此同时，2001年6月25日，曹操运兵道被列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与我国文化一道传承。
1: 这条运兵道被誉为地下长城，不仅是军事智慧的结晶，也是亳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见证。亳州不仅有深厚的历史，还有诱人的美食，比如这道曹操鱼头就是融合了亳州药膳文化的代表菜。
2: 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药都，也是中医药文化的摇篮。药膳的发展源远流长，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东汉时期，神医华佗更是把食补养生和健体养身巧妙结合，开创了平民养生的先河，逐渐形成了中华美食与中医药文化的极佳组合——中华药膳。亳州是中华药膳的起源地，亳州人对药膳一直情有独钟，即使不太懂中医的理论，每家每户啊也都能拿出一两道药膳，比如凉拌荆芥、水晶薄荷、桔梗菜等。 在日常烹饪中啊，也会加入一两味中药，像红枣、莲子、草果、枸杞、百合等。曹操鱼头便是亳州药膳的代表菜之一。相传啊，东汉末年，曹操头风疾，日益严重，头痛难忍，华佗欲用开颅之法治疗，因为风险巨大，曹操拒绝了。无奈华佗开出了食疗方，曹操吃后甚感美味，经过一段时间调理，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头痛病的发作也少了。此方在亳州逐渐流传，即为药膳名典曹操鱼头。传统的曹操鱼头由32种中草药熬制24小时，再把鱼头放入汤中熬煮而成。最主要的药材便是茯苓、川芎、当归和天麻，有健脑提神、息风止痛的功效。安徽有味道，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亳州的美食往往与药膳结合，体现了食药同源的养生智慧，这也是亳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听众朋友，我们从老子的哲学走到华佗的医术，从曹操的运兵道，再到一碗热腾腾的曹操鱼头。亳州是一座值得细细品读的城市，如果你有机会，不妨亲自走进这座古城，感受它的历史脉动与人间烟火。下期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晚间的18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呢未来一周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而未来一周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全省偏东风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9到11度，沿江地区是13到15度，其他地区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呢，合肥市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呢，我们要上班了。那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晴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5度。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合肥市内的道路通行状况。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内有多条路段都处于拥堵的状态。此刻呢位于拥堵榜首位的是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位居拥堵榜第二位的是北二环路，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位居第三的是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另外呢，南一环路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拥堵的状态。北二环路从包公大道到凤槐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郎溪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溪路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到马鞍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十月一号的零时到十月七号的二十四时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那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呢，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门也是提醒啊，千万别为了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1: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0: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的状况，比如呢，一不留神，高铁就坐过站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2: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3: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呢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五六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够享受折上折呢？
1: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是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

0: 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

0: 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光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2: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7: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9: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0: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没跟你们。
7: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6: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

0: 1号和探冷3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基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中国星网
1: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集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集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 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 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1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 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红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8: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 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

0: 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 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2: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0: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8: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3: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7: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0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束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驰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驰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
8: 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
9: 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歼灭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0: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
11: 我内心特别自豪。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来听几首主旋律影视剧中的歌曲，一起重温新中国由弱到强不断成长的峥嵘岁月，一起感受我与中国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如愿》，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空灵的演唱，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远方》是金志文为电视剧《在远方》创作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主人公姚远在快递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浪潮中，勇于创新、敢于思辨、锲而不舍的创业故事。

在2023年获得华表奖的电影《长津湖》，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严寒的严酷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凭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扭转战场态势，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云嘎演唱的《野草茫茫》，这是电视剧《激荡》的片尾曲。这部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陆氏三兄妹20多年间所经历的人生故事。
1: 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成倒影，听草野间知了嬉笑多合群，一扇不争的少年。

2019年上映的电影《攀登者》，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属于中国自己测量珠峰中国高度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主题曲《攀登者》。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我们的国庆云游记啊，已经走过了祖国的千山万水。那今天呢，我们终于回到这次旅行的终点，也是我们所有人旅程的起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今天我们不再是小游客，我们呢是安徽的小主人。我们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家乡成果推介会，把我们最美的家乡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那么提到

指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芒山市，以及芜湖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那么是不是听到你家乡的城市了呢？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美丽的家乡啊，今天呢，我们就分成皖南、皖中、皖北、皖西来向大家介绍，并且呢，选择一个代表城市或者景点向大家推荐，带大家游玩。第一份推荐来自我们家的后花园皖南。皖南呢，位于安徽省南部，北呢和沿江平原相连，东南与江苏浙江交界，西南与江西为邻，包括黄山、滁州、宣城、芒山、芜湖、铜陵、安庆等七市，是安徽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历史悠久。皖南地形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的地区呢是长江流域，徽州地区呢为新安江流域。皖南物产丰饶，是江南鱼米之乡，中国文房四宝之乡，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中国山核桃之乡，中国四大米市之一，中国名茶之乡，还有中国四大名菊产地之一。中国十大名茶当中啊，有五种的就产自我们皖南，像黄山的毛峰、祁门红茶、泾县的雍溪火青、太平猴魁、休宁的屯溪绿茶。皖南的旅游景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五 A 级景区啊，就有黄山、九华山、西地红村、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还有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等。那么刚刚啊，我们既然是提到了黄山，那么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城市和景点呢，就是皖南的黄山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位于安徽南部的黄山市境内，地处皖南山区核心地带。作为皖南的标志性自然景观，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黄山呢，原名啊叫依山啊，我们也可以称它叫黑多山，因为这个依啊就是黑色的黑，在左边右边加上一个多少的多。那为什么叫依呢？是因为啊，这个山上的岩石多是青黑色，所以呢名字就叫做依山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因为岩石多是青黑色，所以叫依山。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改名叫黄山的。传说轩辕皇帝呢曾经在这个地方采药炼丹，所以有黄帝山之称。那么黄山啊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历经造山运动、冰川作用还有风化侵蚀，形成了奇峰、怪石、峡谷等独特的景观，前山雄伟，后山秀丽，兼具峰林地貌和冰川遗迹。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五绝啊，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五绝分别是哪五绝。第一呢就是奇松，黄山松啊扎根在岩石的缝隙里，形态各异，以迎客松、送客松、黑虎松等为代表。怪石呢有飞来石、猴子观海、梦比生花等，形态逼真，如果你去了看过，你就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是猴子在看大海的感觉哈。那也是因为风化侵蚀而形成的，所以是充满了奇幻色彩。云海呢就是每年365天啊，大约有200天都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啊，天刚晴，这个云雾缭绕啊，波涛汹涌，北海、西海、天海呢是最佳的观赏点。那么五绝的温泉古称汤泉，水温在42度左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对皮肤病、风湿病有一定的疗效。最后就是冬雪，冬季银装素裹，雾松冰挂，景观独特，山峰更加的是显得雄伟了。黄山呢还是明清黄山画派的发源地，像李白、徐霞客等文人墨客在这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游记，赞美黄山的美景。它
它呢也是徽州文化发源地，现存310个中国传统村落，800多处历史文化遗存，西递宏村。

是世界文化遗产，徽派建筑、徽剧、徽墨、设宴都是文化瑰宝，而且是远近闻名呢。了解了皖南和黄山啊，我想问问小朋友，假如你来自皖南，你会怎么向客人介绍呢？我们可以说，欢迎来我家，我带你去看如诗如画的山水画卷。皖南呢，以青山为笔，绿水为墨，绘出了千年徽韵。无论是山水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特色美食、民俗风情，都让人流连忘返。我们皖南的宝藏啊，就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山水交响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好听的歌曲《黄山之约》当中漫步黄山，领略皖南的美，然后呢，我们再前往皖中，我们一起期待吧。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告别了山水相依、人文荟萃的皖南，我们来到了皖中。第二份推荐呢，就是来自我们家的大书房合肥。合肥呢，是安徽省的省会，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三角洲西翼，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一座奔跑在科技大道上的城市，这里有很多的大学和研究所，是最强大脑的聚集地。我们这里啊，有人造太阳，还生产聪明的新能源汽车。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小喇叭，详细了解合肥这座城市吧。
7: 合肥地处我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中部，古称合肥，因东肥河与南肥河均发源于此而得名。合肥南可接天堑长江，北抵淮河，西倚大别山，东达古都南京。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被人们称为淮右金侯，江南唇齿。合肥下辖四个区、四个县、一个县级市，总面积约1.14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000万人。合肥市区地势平坦，长江路与南肥河穿城而过，金寨路与富阳路贯穿南北，其中南肥河被称为合肥的母亲河，河道历史上也是合肥市区的重要航道。河流由上游的董铺水库出发，流经合肥市区，护城河和肥东县边界，于市口注入巢湖，作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湖岸线周长176千米，面积78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89米，容积20.7亿立方米。巢湖是合肥的标志性湖泊，盛产银鱼、秀丽白虾、湖蟹，三者被誉为巢湖三鲜。合肥中心地带是环城公园，外围是古代合肥的护城河，河的内侧有高大的城墙，城墙周长约8.7公里，平均高度约8米。泸州古城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古代城池，现今这里形成西山、银河、包河、环东、环北、环西六大景区。另外说起合肥的发展史，那也是炸裂的存在。1952年，合肥被定为安徽省会市，城区仅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000的小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已成双万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中，合肥押注60亿投资京东方，建成全球最大显示面板基地，带动2000亿产业链。2016年，联合兆易创新成立长鑫存储，百亿砸向质量芯片研发。如今长鑫的国产内存条已装机数百万台，打破韩国三星、海力士的垄断。2020年，注资未来70亿，吸引比亚迪、大众等落地安徽。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5万辆。合肥还在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深空探测等科幻产业上提前布局，聚集全国1/4量子企业。2024年，合肥 GDP 为1.35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19位。合肥常住人口已突破1000万，成为继上海、杭州、苏州之后第四个达到1000万人口的长三角城市。合肥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千万人口叠加万亿 GDP， 合肥终于跻身双万城市俱乐部。
6: 现在我们对合肥这座皖中城市有了更深的了解了。很多人对合肥的称谓啊，叫科里科气，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合肥这座科技名城极其的重视

科技创新，并且呢具有埋头苦干、执着钻研的城市精神。现在的合肥啊，主要创新指标呢稳居省会城市的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市榜的前20位，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的百强，国家创新型城市10强，综合创新实力不断的攀升。像江淮、比亚迪、未来的车轮让驱动有了方向，科大讯飞的 AI 语音呢让科技有了温度，还有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密码里都藏着合肥制造。可能小朋友不知道了啊，说什么是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啊？心平气和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哎，说情绪要稳定一点。集中生智呢，是说危急的时候，哎，能够不慌乱啊，能够想出聪明的方法。那么科技方面的心平气和、集中生智啊，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它指的是我们合肥产业发展战略的总结，其实是谐音了。好，简单的说一下啊，芯呢指的就是芯片产业，屏呢指的就是显示屏，比如说我们看的电视、电脑、手机的显示屏，代表企业有我们安徽的京东方。那气呢指的就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代表的企业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蔚来、比亚迪。那蔚来汽车大家都不陌生哈，它成立于2014年11月，总部就是在我们安徽省合肥市，它是一家智能电动汽车公司，它生产的都是非常聪明的电动汽车，比如说它可以自动驾驶啊。那芯平气和指的就是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融合，代表企业呢就有科大讯飞。芯平气和说完了，再来说集中生智。集呢是集成电路产业，中呢是智能终端产业，生呢指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智是指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产业。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哈，但是呢你们都要知道的是什么，这都是和科技创新有关的。所以说现在的合肥科技元素集聚，而且呢科创氛围也是满满的。说到科这个字儿啊，合肥呢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科大。科大因为新中国两弹一星而建立，胸怀祖国，勤奋钻研科学技术。那除了科大呢，合肥还有一座科学岛，它是合肥科创基因的原点之一。它呢在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上，是一座内陆的小岛，岛上啊都是科学家，他们已经发明研究出很多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比如你们听说过的人造小太阳。可能小朋友不太理解什么是人造小太阳，又是干嘛用的，是不是？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合肥的人造太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科技项目，它真实的名字呢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那为什么叫小太阳呢？是因为它和太阳发光的原理一样，都是靠核聚变产生能量，所以大家亲切地叫它人造太阳。那人造小太阳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天上真实的太阳，而是复制聚变反应过程的装置。因为我们都知道万物生长啊都是要靠太阳的，而太阳的内部呢时刻都在发生着核聚变，从而呢给大自然啊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那这个实验装置呢是由数万个部件组装完成的，总重量呢是6000吨，目前啊已经进入到了总装的阶段了。2027年建成之后呢，我们国家就有望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聚变能演示发电，就酷似行星发动机源源不断地产生清洁能源。那比如呢从一升海水提取的这个燃料啊，就能顶300升的汽油，而且是没有污染的。另外呢现在我们家里哈每个月要花几百块的电费，那到时候每度电可能只需要几分钱了，就能省很多很多钱了。哇，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而且你们知道吗，到时候我们人类文明又会提升一级了，是不是特别的炫酷啊？那除了科大科学岛，合肥还有科大硅谷，这里也是汇聚了全世界的科技创新力量，这就是这座被誉为科理科气的

科技之都合肥。那么听了这些，我们安徽的小小科学家们，你们的未来梦想是什么呢？好，了解了皖中合肥，是不是感觉科技感满满？那我们皖中的宝藏哈，就是这颗永远好奇、永远创新的科创动力心。那好了，这一部分的知识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有一点烧脑，那就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出发。我们的国庆云游记已经走过了祖国的千山万水，那今天啊，我们终于回到这一次旅行的终点，也是我们所有人旅程的起点，我们自己的家乡，美丽的安徽。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再是小游客，而是小主人。我们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家乡成果推介会，把我们最美最好的家乡介绍给全国的朋友。那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安徽啊，可以分成皖南、皖中、皖北、皖西。我们也已经向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后花园皖南的黄山、大书房皖中的合肥。那接下来两站呢，我们将前往大厨房皖北和荣誉间皖西。我们继续出发吧。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皖北。来到皖北啊，我们不说别的，就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大家可以想想看，来到皖北就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吃。那么第三份的推荐啊，就是来自我们家的大厨房皖北。为什么来到皖北啊，我们要说吃呢？听我慢慢说来。皖北呢，是我们安徽省北部的简称，起源于清康熙九年卢凤道，光绪34年更名皖北道，现在呢指的就是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包括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六个省辖市，位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东靠江苏，南接皖南，西连河南，北望山东，地势呢以平原为主，拥有广袤的淮北平原，处在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战略要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安徽北方的空气啊，有着厚重的文化气息，这里有老子、庄子的故乡，有着曹操、华佗的往事，更有着很多名人美食故事。哇、wow! ！ 啊，听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来到皖北是要跟吃有关了，因为有很多的美食啊。皖北的美食呢丰富多样，融合了南北特色，既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又有独特的制作技艺，像淮南的牛肉汤、亳州的牛肉馍，还有阜阳的格拉条、太和羊肉板面，还有福黎吉烧鸡啊，等等等等哈，是不是听着感觉都要流口水了呢？

0: 个烫碗汤。
1: 哎，这个歌曲里说的烫碗汤啊，是什么汤呢？就是淮南牛肉汤。淮南牛肉汤呢，是以淮河两岸的黄牛肉、千张、豆饼、红薯粉丝为原料，搭配香料、高汤、辣椒油等辅料制成。牛骨头熬制的汤底啊，再放入粉丝、千张，还有皖北特有的绿豆豆饼，然后再码上几层牛肉片，撒入青蒜。哇，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味哈。那粉丝呢，吸饱了高汤的美味，柔韧筋道，非常的有嚼劲，入口的时候也是香味四溢了。淮南牛肉汤是淮南市的传统名小吃，相传呢是淮南王刘安的厨师所创的，传承有1000多年了。不仅呢是当地人心头喜欢的啊，当地满大街都能看到。那很多人哈，早上出门就是为了那头一锅的牛肉汤。而且现在呢更是火遍了全国哈，全国各地也有很多人都想来到淮南尝一口正宗的淮南牛肉汤。
0: 我饿得好慌，赶快给我烫碗汤。
1: 感觉到牛肉汤特别的丰富、好吃、美味。好，那刚才呢说的是淮南的牛肉汤，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亳州的牛肉馍啊，因为皖北好吃的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一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只给大家介绍三样。现在是介绍的第二样，就是亳州的牛肉馍，它是亳州谯城区的传统小吃。亳州的美食故事啊，脱不开和曹操的关联。据说呢，当年赤壁之战失利之后啊，那曹操呢肚子就很饿，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亳州啊。回到亳州之后啊，他就吃到了一位老者啊制作的牛肉馍，哎呀，真的是赞不绝口啊，觉得特别的好吃。它的做法就是面团给它摊得薄薄的，然后呢包入很多很多很多的牛肉馅，然后层层的给它一层一层的给它包裹着，然后呢用这个电饼铛啊去给它煎烤几次翻身之后呢就变得色泽金黄了啊，听着就特别的诱人啊。除了亳州的牛肉馍，我们再来介绍一种面食，它叫阜阳的格拉条。哎，听这个名儿啊，可能不是皖北或者不是阜阳的小朋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对吧？但是大家都吃过意大利面，对不对？它可是被称为东方的意大利面哦。它的做法呢，就是把面粉揉团，然后拉成面条，沸水煮熟之后，再过凉水，配上豆芽呀、豆角啊、芝麻酱啊，给它拌匀了。它的口感非常的筋道啊，再搭配一些酸辣的调料，酸辣可口，是阜阳地区的特色的面食。那么我们说了哈，这些美食背后其实都有名人故事。那这个呢，就和大文豪苏轼有关了。据说啊，他在颍州任知府的时候，尝了他的好友白老先生做的面食，然后呢就问他，哎，这个这么好吃叫什么呀？然后白先生呢，他只是说了这个制作的过程啊，他说制作这个过程啊要格拉格拉，要格拉格拉啊。然后格拉格拉是什么意思呢？格拉格拉在当地的方言就是搅拌的意思。那后来苏轼就感慨啊，他说哦，原来是格拉条也啊。那从此格拉条这个名字就开始流传了。

0: 哇，是不是听了感觉很想马上来尝一口啊？富阳的格拉条啊，吃起来筋道又热闹，淮南的牛肉汤呢，喝起来醇厚又舒坦，每一种味道都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那这些美食不仅体现了皖北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民俗。无论是街头小吃还是传统菜肴，都值得大家去试一试。那小朋友们，如果你来自皖北，你会推荐什么美食呢？
1: 大清子起床，天上出了太阳。
0: 好，这一站就是我们皖北的宝藏，有滋有味，温暖人心的美食故事会。好，那下一站呢，我们将前往皖西。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国庆云游记这一站，我们是来到了自己的家乡美丽的安徽。那么今天我们家乡最后一份汇报推荐呢，最重也是最光荣的，它就是来自我们家的荣誉市皖西大别山。皖西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主要的地区呢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现在皖西啊，多指的就是我们安徽省的六安市。六安呢是刻在大别山脉上的名字，是流淌于淮河水乡的诗行。这里啊，不仅是有风景秀丽的

天堂寨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陆安呢，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在大别山的怀抱中，陆安呢，不仅以他壮丽的自然风光所闻名，更因为他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当中的特殊地位而显赫。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是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的战场。1929年，六祸起义的烽火呢，在这里熊熊的燃起，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革命的道路，点燃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熊熊烈火。起义的枪声呢，如同春雷般在鄂豫皖大地上空回响，唤醒了沉睡的民众，激发了他们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志。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战士们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徐向前元帅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歼敌3万多人，俘敌18000多人，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创造了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抗日力量的重要依托。在这里，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们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他们化为大别山中最鲜艳的一抹红，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地带。这一战略行动呢，不仅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大别山区的艰苦环境中，刘邓大军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从红军长征的足迹，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到解放战争的硝烟，陆安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革命史诗。从立夏节起义的烽火，到红四方面军的诞生，从108位开国将军的铮铮铁骨，到百万群众之前的无私奉献，陆安的山水之间镌刻着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听到这儿，我们也想请所有的小队员们安静3秒钟，在心里对英雄们说一声谢谢。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雄从这里走出，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而奋斗。他们的经历是陆安儿女抗击侵略的缩影，他们的故事呢，就如大别山的磐石，在岁月中愈发厚重。这就是皖西的宝藏，永不褪色的红色英雄帖。它告诉我们要勇敢，要珍惜。

0: 好的，小朋友们，我们的美丽家乡成果推介会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从皖南黄山到皖中合肥，再从皖北美食到皖西英雄，我们安徽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聪明的人民，既有古老的文化，又有英雄的历史。那回顾我们的云游啊，从北国到江南，从西北到沿海，我们看到了祖国的辽阔和伟大。而今天呢，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家，正是这一个个美丽独特充满活力的家，才共同组成我们最伟大的国。
1: 小小村落
0: 那最后就让我们再次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也让我们喊出那声我爱你，我的祖国。

0: 亲爱的各位小旅客，我们的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啊，到这里呢就真的全部结束了。那虽然说云游系列节目结束了，但是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歇，发现美的眼睛永远明亮。
1: 分享海底欢乐，
0: 国庆云游记圆满收官，小小冒险家们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图之旅》，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周恩来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的散文作品《母亲的茶》。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无图之旅》，这是学者连思的作品，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连斯是当代知名社会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青年群体研究。他以蚁族研究为学界和公众所知，代表作《蚁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连斯的研究特点是将严谨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与生动的人文叙事相结合，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走进公众视野。他提出的蚁族、工蜂等概念已经成为描述当代中国青年的重要词汇。无图之旅是连斯近年的一部新作，书名中的无图暗示着一种没有现成路线可循的旅程，这正是当今年轻一代面临的真实处境。社会变化太快，前人的经验不再适用，年轻人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需要自己探索、自己闯路。这本书就是连斯对这种探索的记录和思考。为了完成这部作品，连斯带领团队历时数年，走访多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不同类型青年的深入采访。连斯走访了全国多个城市，采访了各种背景、各种职业的年轻人，有在城市打拼的农村青年，有选择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有从事新兴职业的自由职业者，有在体制内寻找平衡的公务员。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但汇聚在一起又呈现出了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连斯的写作风格兼具学者的严谨和记者的敏锐，他的调查方法科学规范，但呈现方式却不是干巴巴的数据分析，而是通过生动的人物故事来展示调查发现。他善于在个体故事中发现群体特征，在现象描述中提炼深层规律。这种写法让作品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大众可读性。作品对当代青年精神世界的关注非常深入。连斯不满足于描写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他更关注的是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焦虑从何而来，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人生

0: 作品中对代际差异的分析也很有启发。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但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和父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流动性降低，全球化退潮，这些宏观变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连斯通过对比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代际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连斯在作品中展现了对年轻人的深切理解和尊重，他不居高临下地评判年轻人的选择，不以过来人的姿态给出建议，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逻辑。这种姿态让被采访者愿意敞开心扉，也让读者感到被理解和被尊重。无土之旅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它记录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真实面貌，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对于年轻人自己来说，这本书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处境并不孤独。对于关心年轻人的长辈来说，这本书是一座桥梁，帮助他们跨越代沟去理解年轻一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值得所有人阅读的好书。
1: 这些孩子很贫困，
2: 每餐路要吃十几块钱，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蔬菜。
3: 家里比较贫困，现在还是那个往家里分担一些那个负担。
1: 这些孩子爱读书。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点亮，这是我们的未来。请您把孩子闲置的课外读物捐献出来，帮助乡村贫困小学建立图书馆。烛光点点，汇聚光芒，照亮贫困乡村孩子的梦想。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周恩来，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有的由他代付。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儿，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段话是周恩来对其家属规定不谋私利的一封家书。周恩来字祥宇，曾用名飞飞、武豪、少山、冠生等。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不仅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良好家风的极好教材。它像一面镜子，告诫我们如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如何过好权力观、廉洁观、亲情观。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的散文作品《母亲的茶》。
1: 作者简介：

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生于1897年，日本福岛县北会津郡。1947年，在山形县因病去世。横光利一对文学的爱好开始于中学时代。18岁时，曾经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过《夜之翼》《休学旅行记》等小品文。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向报刊投稿。1921年，经菊池宽介绍，与川端康成相识。2年后，发表了小说《萤》《日轮》，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从此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0: 心灵之泉，
1: 朗诵李阳。
0: 去年秋天上京都，下榻在都旅馆。我是头一回投宿这家旅馆。在我住过的旅馆里，它颇像威尼斯一家建于16世纪，名叫罗耶尔·达尼尔的很漂亮的旅馆。因为同行的 H 君要送孩子的遗骨去西大谷的纳骨堂安置，因而我也决定一同前往。小小的骨灰罐儿在清晨的日光中颤巍巍地晃动着。这孩子长什么样的脸我都不知道呢，7个月的时候流的产。虽说这么在手里拿着，却感觉不到这是孩子的遗骨。H 君一路这么说着，踏过翻修过的花岗岩石桥。我父母的遗骨也安置在这个纳骨堂里。其实，我私下里也是去祭扫我的父母。西大谷的纳骨堂，不知怎么的，总让人觉得是个晴朗明亮的去处。我一直很喜欢上这儿来。趁堂内诵经的当儿，掺和在善男信女中打坐，望着如来佛的画像，此时从焚香的气息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凡界的尊崇和感激，以及来自周围乡间的老头老太皱纹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悠闲的心情。时常会有东京见不到的俊俏女子扔下所捐的香资合掌然后归去。诵经时，虽然众多的骨灰罐都集中安置在骨台上，到底是谁的遗骨都分辨不清，可人们还是真心诚意地行礼祭拜。就这样，四周不知不觉地为平安朝时代的空气所充盈。铺在宽敞院落里的粗沙子在日光下闪闪烁烁，这也是一种外边所见不到的美景。顺着走廊式的石台阶一直朝里边走去，脑子里浮现起父亲和母亲的事儿来。与此同时，让日光沐浴着那种天空的明朗，使人置身此地格外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新鲜感。看看脚下，仰脸望望天空，周围的山峦、古山粗大的树干、苔藓的色泽，看上去都像是在晴朗和暖的阳光里复生了似的。在这儿，在母亲的面前，我感到了一种安闲。说真的，在我这样怀着安闲的心情，捐了香资，踩着石阶，沐浴着阳光，面露微笑时，却冷不防想起了还欠着《茶道月报》一篇随笔的笔债。我生性偏偏跟随笔不投缘，几乎不曾应承过，即便应承了，也只想尽量逃避掉才好，不管因此会招惹别人多大的恼怒，但只要事关随笔，我是一点都不怕得罪人的。但是在这大谷寺庙面前，我却对随笔的稿约变得牵肠挂肚起来。这是因为 突然觉得母亲正在望着我的脸。她从寺庙里挖苦我。给查到月报的随笔，你会写吗？说着笑了起来。我是六七岁时跟母亲学的茶道。因为是男孩，总是只能坐在壁龛前，眼睛死死盯住的，与其说是茶，还不如说是糕点。马上就可以吃了。一心瞄着吃糕点的时刻，腿等得发麻，也全然忘在了脑后。随着这番喝茶情景的记忆在心里的复苏，随着想起随笔的稿约，正觉得左右为难之际，心里立时感到像是让母亲牵了头皮似的难堪。而喝茶最主要的，还要数在母亲面前俯身道谢之后的那种痛快的心情。要是体验不到这种痛快，那对我而言，茶就没什么意义了。因而，每次想起喝茶的情景，我就会对自己的诸多不孝懊悔不已，为这种懊悔之情强烈打动心怀。少年时代，我因为孝顺曾让人称道过好多回，可自从搞了文学之后，突然反其道而行之起来。直到母亲离世之后，才又不得不重新返回到少年时代的品性。母亲曾背地里对姐姐说，李一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母亲去世后，姐姐在我家里讲起这事儿。从没见过母亲的妻子便问我，是吗？是真的？她想偷偷地跟姐姐打听清楚，结果让我挡了。行了，还是别打听的好。所以至今没能打听出个名堂。但事亲不孝后的懊悔，那种孤寂的心情，却成了一刹那对一种难以言述的无常之感的感觉。此时此刻，一种定期相会的美妙感觉，一种道一声再见的美妙感觉，俨然一种将剑掷上天空似的庄严感，在我的心头流淌而过。母亲离世之后，仍在亲手教我真正的茶道。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给她的孩子留下一件必定是美好无比的东西。这样的人生真是值得感激。我想，做父母的，做子女的，还有我，都会感觉到这一点的。连妻子的感激之情，我也这样感觉着。

0: 美的回声。
1: 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但作者却从看似不经意的京都旅行起笔，陪同他的友人去存放孩子的遗骨，顺便去祭祀了他的母亲，又引出了他对给杂志所欠的稿债的内疚。童年时观看母亲表演茶道的回忆，进而表示了对母亲生前没有能够尽孝的愧疚。文章层次清晰，感情含蓄，虽然对母亲的思念是令人悲痛的，但作者却能把握在平静中娓娓道来，把深刻的思念藏在了宁静的文字背后，令人读后回味无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您好，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1: 就像树木扎根大地。

0: 接下来走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医保惠民生，百姓享福利。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特别是高值医用耗材这一块。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李玉，请李处长为大家详细解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方案。李处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李处长。以往啊，高值医用耗材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型号，价格虚高，水分很大。有的人就说啊，这个水分啊，就像水盆里的毛巾，拎起来就零水，根本就不用挤。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曾经被长期诟病为虚高。那咱们安徽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进行了高值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想问一下李处长，咱们安徽启动这项改革的政策背景和核心目标是什么？
1: 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虚高，确实也是我们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的问题和难题嘛。因为这些高值医用耗材与我们的诊疗在治病过程中都息息相关，有很多植入类的项目，也有很多使用的耗材，而且这些耗材可能都纳入到最后的医保支付，由我们患者和医保基金来承担。所以它的价格虚高呢，确实对我们的疾病诊疗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对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视的。从2019年5月份吧，中央审改委这个第八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这个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应该说，这是我们整个这个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为我们全国的改革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安徽省医保局成立以后啊，积极的响应国家的部署，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相关的治理的一个探索。核心的目标就是通过我们集中带量

0: 采购这种团购的方式啊，就是以量换价、量价挂钩的这种方式来挤干我们这个高凌油耗在虚高的水分，主要是这个中间的不合理的和灰色的中间的环节吧，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用上这个质量优秀啊，质量优质、这个价格便宜的这个应用耗材，或者价格实惠的这样应用耗材，来切实减轻我们患者的应用负担。
1: 好的，那听了李处长介绍之后呢，我们是觉得确实咱们省医保局呢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咱们一开始是怎么样来开展这项工作？如何决定采购哪些耗材呢？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高凌油耗材实际上它做这样的一个，刚才说的，我们要来治理治理。首先，我们医保局成立以后就开展一种这种团购的方式，就是采用集中带量采购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用这个高凌油耗材的治理。那第一步，因为治理，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论证和调研吧，进行论证和调研。首先呢，我们会把我们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上面的这个相关公立医药机构采购的所有涉及到的耗材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进行梳理，把临床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单价比较高的、这个费用支出比较多的、这同时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这个产品的同质化比较强的这些高凌油耗材，把它找出来，来确定我们的一个集采的范围。另外，我们这个范围当然了，也可能会根据市场和医疗这个行为的一个变化，随时的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呢，我们会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到医院、到生产企业去走访，然后也到和医生进行座谈交流，听听他们对我们集中带量采购的想法。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一个竞争的状况，了解产品的一个使用情况，了解企业对我们集采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我们可能会了解这个临床的使用和我们患者的体验。最后呢，我们肯定会请进来，会请一些相关的专家、临床专家、这个采购专家，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这个理论方面一些专家来讨论考虑我们这个集采相关涉及到的技术参数啊、临床功能啊、品牌的竞争度啊、产品的质量啊等等，来最后确定我们这个集采的目录和竞价的一些规则，保证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集采，刚才讲的同质化比较相同的一些产品，在一个赛道上来进行竞争。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是充分的了解到咱们的前期准备工作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充分。那具体采购的时候咱们又是怎么来进行操作的呢？
0: 因为集中带量采购实际上它有这样一个路径，实际上是体现出一个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这样的一个路径来进行走。政府组织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来进行牵头，然后联盟采购是我们把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当然也可以自愿参加的这个社会办医疗机构也可以参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一个采购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团购的一种性质，告别以前就是以单个的订单医疗机构单独去采购的这种给生产企业或者给配送企业或代理企业进行这个采购的方式，是我们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组成一个联盟，来开展这个团购或者叫战略购买式的这样一种采购吧，这样一种采购。你比如说，我们会按照在选产品，刚才也前面也说，我们前期做大量的工作，那后续我们会根据国家统一的医保变法，包括我们去年刚刚开始的像神经介入类的常用的这个萝莉支架啊、曲山支架、这些耗材都纳入到我们这个集中采购的范围。这个采购这个量也很有讲究，我们会根据医疗机构，根据上一年度的使用量来，我们下一年度的就是我们采购后续年度的这个需求量，来计算我们这个意向，就是约定采购量，这样让生产企业来看到它的市场预期，啊，以量换价的这种方式或者量大仓位的方式来稳定我们企业的预期，让它降价，让它减少它的进院成本和销售成本。
1: 好的，那么在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的过程当中，咱们安徽我知道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面临了哪些突出的难题，又是如何破冰的呢？李处长和大家介绍一下。
0: 在改革的初期啊，因为当时我们医保局成立的时候是2018年成立，2018年成立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刚才李前面也说了，因为它这个高值医用耗材没有一个统一一个标准，另外之前呢就是各个地方对高值医用耗材的这个命名啊，这个是材质啊，或者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长期。

0: 缺少一个编码，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高振英号彩这个编码是相当于一个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份证一样的，这个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身份证，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很难能够把大家放到一起来，把不同的团体放到一起来。另外呢，高振英号彩也没有像药品这样，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国家做药品竞赛之后有原研药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过评药，有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的，良性一致性评价的，但是在高振英号彩这块没有，而且产品众多。它的产品可能会因为它的材质、规格、长度、装量等等，啊，会有很大的差距。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骨骼关节的一个主材料下面，可能就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产品，而且不同的企业还存在这个同名、这个不同物、同物不同名的这种现象。这个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后我们这种集采比价就很难能够实现。这是我们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确实价格虚高这个问题，尤其一些进口的一些高振耗材，价格比较虚高，就是患者，就比如说我这个患者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很多的费用，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普通的外科手术，比如说像肺结节手术啊，像这类手术，一个进口的高振耗材里，比如说像它会使用到超声刀啊，使用到这个吻合器啊，像这些高振英耗材。可能会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里面的60%以上，而且这里面流通环节里面的代金销售，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潜规则，啊，我们可能大家也知道，从媒体上面也获悉，像一些骨科啊，像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室里面的一些专家，可能会受到这个生产企业或者是代理企业收受的一个多少的一个商业贿赂。而且这些水分最终都会转嫁到我们医保基金和我们患者的身上，这是第二个价格虚高可能会滋生腐败的链条。第三个可能利益的固化是比较阻力比较大。过去我们一些这个挂网限价的模式下，医院零星采购，企业可以坐地起价，形成稳固的一种价格堤坝。这里面我也简单说一下，我们高振英化学跟药品一样，医院是零价钱销售，他买来多少就卖多少。医院在这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增加费用的，但是医院没有控费的压力，没有去降价的这种，这个内在的压力和外在的这个动力吧，所以这个利益是固化的，这个利益是固化的，确实对于我们来讲，如何推动这个降价，确实是这力如神，就是像逆水行舟一样，确实很难啊。另外，这个企业它肯定根据你更高的价格去卖。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医院它是零价钱，但是它这个利益是固化的，利益是固化的。我们很想推动这个很难，所以这些很大的一些，这些都是我们改革的一些硬骨头。我想了，我们医保局可能还是要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们高振英号这里高振英号它改革的方案是国家深改委确定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改革的这个方案为指引，抓住两个突破点来进行。第一就是大数据的精准筛，这个筛选。其实我刚才讲的，我们会把我们医药采购平台上面临床用量大的、费用高的、竞争充分的一些品种，首先我们会锁定这些大的品种，比如说骨骼脊柱、人工晶体，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抗菌素类的这些药品，我们直击这些这个相当于骨科这个黑洞吧。大家知道，我们整个医用耗材，实际上骨科脊柱、骨科关节等等骨科类的这个高振英耗材，在我们平台采购里面，占到接近1/3啊，1/3量是很大的，量是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肯定创新降价的这个规则啊，降价规则，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先采集全国最低的一个价格，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挂网价来设定每一个入围价，再通过企业现场进行报价，报价过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组织我们的相关的临床专家和这个采购专家来进行谈判，来进行谈判，面对面的和生产企业进行谈判，来，通过这种刚才讲的，我们是以量换价、量价挂钩的模式，团购的这种方式，战略性购买的方式来进行降价，来让企业降价，这样呢，既能够让降价过以后能够保证了我们临床的需求，同时又实现了价格合理的降幅。啊，在降价的地方能够保证我们临床的使用，能保证我们患者的 用高振用耗材的可及性，提高它用高振耗材的可及性。你比如说我们2019年做的骨科这个跟人工进行2个2例的高振用耗材的集采，分别都降价的降幅达到53.4%和81.97%。我们当时做了个初步的测算，全省因为当时这2个产品的量是很大的，节约的费用采购费用大概是9.58亿元，相当于我们患者和我们医保，因为这些产品基本上都要用患者和我们医保基金来进行支付，就是我们整个负担要减少了接近10亿的资金。
1: 好的，那李处长，改革当中咱们又如何避免主降辅升这样的一个隐形的涨价呢？
0: 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问题，耗材它是一个相当于组合式的在临床上面进行使用，所以我们就创造了新的一个叫组套分组法来进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围绕一个临床一个骨科脊柱这个产品啊，要把它的整个从主产品到辅助产品全部纳入到竞赛，而且我们会形成一个套餐方式，整体的进行报价、进行谈判来进行降价，避免呢企业会进行拆分。比如说我主件降了，但是辅材配件涨得又上去了，所以我们就形成这样一个组套，来积极的，就是整体呢来进行这个降价，或者叫跟我们进行谈判来降价，避免了这个相关的叫主降辅升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我们讲的骨骼脊柱里的这个问题，总共我们当时集采的是6个组套，涵盖了15家企业，166个产品。这样，我们要整个要成功，就是一个组套里面的产品全部成功，这样实现了整体的集采或者招采，同时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组套以及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一个比价体系。当时这是一个全国的最新的一个创新，这个组合套餐的集采就有效避免了主降辅升，或者是玩这个让企业有玩这个价格游戏的这种可能，也算是也解决了一镇多品分流混乱的这样一个难题吧。
1: 好的，李处长，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为了这个推动高值医用耗材的这个集采改革，咱们确实也用了非常多的方法。那么，咱们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又怎么确保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呢？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刚才就说了，我们会采取分步的、逐步的这种降价，这个递进式的去降价，来让最终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水平。我们首先刚才讲的，我们会这个数据，就是我们做集采，肯定数据要先行啊，一定要数据先行。我们可能会在做的之前会采集某个产品在全国的各种的价格数据，包括它在全国的这个挂网的限价啊，挂网的限价，然后它在外省的有可能有中标价，还有就刚才像集中带量采购的重型价。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降价目标。第二个，我们会请这些专家根据我们的产品这些功能以及它的挂网的价格水平，来确定我们产品组的最高申报价。实际上这个价格就相比较挂网价已经作为第一步的这个降价。然后企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报价，现场在最高有效申报价的基础上，它再进行一次报价啊，报价我们再根据这个报价再选取你重选产品，来和以及下一步需要谈判的产品，确定下来我们再有组织，像我们比如说就我们骨科脊柱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骨科脊柱的临床的大专家和我们采购的一些专家来和企业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你比如说，我们以后有这样的量，能够确定你有什么样的降到得到什么样的降价呢？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跟企业进行那个现场的谈判，来根据产品的质量、你的性能、你的临床效果、你的品牌效果，这个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体验和我们患者的体验，来够谈判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平，啊，价格水平，通过这样，就我们采集的外面价，然后最高有效申报价，再到现场的报价，再到谈判价，最终能够通过这样的递进的一种方式，来把我们思考的价格空间给这个挤压出来。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咱们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咱们的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呢？李处长，
0: 因为这个题材呢。

0: 确实，它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流程，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去进行配套，来确保最后我们这个改革的落地执行。首先呢，确定重点产品以后，我们会在我们集采平台上面，因为我刚才还没简单介绍，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采购平台，是要求我们所有公立疫苗机构都要在平台上采购相关的高质量耗材。那么，首先我们在平台上面把这个中品的价格维护到里面去，打上一个标记，然后公立医疗机构通过这个平台进行采购，优先使用我们中品的产品。另外，对于组织这个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去签订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要求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保证按照要求供货的时间。同时呢，就是配套的服务，一些跟台服务不能够因为我们机台降价去打折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通过我们医保基金的预付啊，还有监狱留用啊等等一些政策来调动医院来参与我们耗材改革的一个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安徽在高质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方面呢，确实想了非常多的办法。那李处长，咱们的这个改革如何能够确保政策不跑偏、风险可控呢？
0: 这个我想呢，首先我们做的任何一种改革，都要在合规合法的这个要求下去推进。我们每做一个集采，所涉及到从很多的规则，包括我们的产品遴选规则、我们的报量规则、我们的中选规则、我们的分量规则等等，都是需要在一些公平、公正、公开的环节下进行。我们每做一个，比如说在基础的一些流程，像产品的申报啊，到这个采购文件的制定啊，到专家论证啊等等啊，这个包括最后中选产品的执行，每一个步骤全流程的。刚才都讲了，我们要公开、公平、透明，在我们平台上面都能够看到这个集采所走过的每一个这个步骤和环节。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些相关的这个集采的方案报给国家局进行审批，也报给我们的相关的纪检部门进行备案。譬如说，我们2019年当时做的第一批耗材，那是全国是第一个做高质量耗材集采的。从调研到出台，整个耗时了7个多月，最后也经我们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包括报国家局严格批复以后，我们才能够推进的。所以这个全过程的阳光、公开、公平、透明的集采呢，包括来实现了我们整个集采的零投诉啊，就是说我们整个集采目前推进了很多很紧的，很少出现或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个中选产品，这个因为或者是未中选产品，他们没有中选也会心服口服的。而且我们纪检监察部门也会全程介入到这里面，我们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环节的，来保证我们的改革能够在公平公正这个轨道上有序的去推进。
1: 好的，李处长，刚才您是和我们大家介绍了那么多，我想各位听众肯定想知道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成效，能够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成效可能我们想用3个词吧来体现。第一，降，一降就是让我们看病的费用降了。就拿我们2024年我们前段时间做的这个神经介入类的支架来说，我们25家企业42个产品中间平均降价这个45%，就这一个产品一年就能节省我们的采购资金大概是1亿元吧。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吧，本省大概接近90亿元的高质量耗材的这个采购资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通过集采来降价，最后最终来降低我们看病的费用，来减轻我们患者的负担，来减少我们医保基金的支出。医生，我想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耗材的质量和可及性提高了。还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年刚刚做的这个叫血流导向滤网支架，以前大概是12万多，这次我们集采降到6万多。像这些通过我们集采降价，让更多的患者能用得上这个产品，也提高了我们这些产品的可及性，同时也推动了我们临床用这些高质量耗材的升级，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词。第三个就是医保障，就是我们临床需求更好的得到满足了。很多的进口的主流品牌，包括国产的一些主流品牌，都能够中选，啊，都能够中选。当然，有一些独家的产品，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谈判的模式等等，来确保它能中选，给我们患者有了更多的，给了我们临床有了更多的选择，让他们的治疗也更全面，啊，也更全面。所以，我想成效可能还是三个词吧：医降、医生、医保障，能够体现出我们基层怎样去惠及患者。
1: 好的，谢谢李处长。从数据上的巨额资金节省，到患者切实感受到的费用降低，从打破行业乱象的艰难破冰，到创新机制带来的良性循环，咱们安徽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领域的价格革新，更是一场关乎咱们百姓健康福祉的暖心实践。我相信未来医保部门也将继续持续探索优化，让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高效、质优、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再次感谢李玉处长的专业解读，再见。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4: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次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5: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非自然供养特困人员。

0: 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销售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销售过的农村文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向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十一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6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

0: 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1: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7: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0: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8: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

0: 用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正面材料，到我们的供电也挺，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表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断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2: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时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质量房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 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4: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025年到20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咱们这期的节目呢，有一个温暖的主题，叫老友共读，书香常伴。那说到读书这件事儿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为了学知识长本事，而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读书呢更像是跟一位老朋友聊聊天，不急不躁，慢慢品，总能品出点滋味来。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读的是三位爱读书爱分享的朋友，他们每人呢会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而今天选的这三本书啊，一本呢是聊财富，一本是聊时间，另外一本呢是聊一聊咱们的心理，正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三件事儿。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合肥漫月领读者主理人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还有一位是读书会的书友财富教练王灿灿。灿灿教练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读书会的讲书人心理咨询师黄伟东老师。黄老师欢迎您。
11: 嗯，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8: 嗯，首先非常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老友记哈，和我们的老友来分享你们的读书。那首先呢，我们想请灿灿从您开始分享好吗？
10: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荐书人灿灿。有人读书为了风雅，有人读书为了名次，那今天呢，我想带大家分享一本关于守护我们全家财富的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手里拿的《对财富说》是这本书。
8: 嗯，
10: 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全球心理大师奥南朵的一本经典的书籍。那今天呢，这本书呢，其实我们不讲一些复杂的公式，也不去聊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而我们今天只想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为什么越省钱，越觉得内心没有安全感。第二件事情就是针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怎么能克制我们成为月光族？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怎么防止被骗，然后去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想和我们所有的书友们去分享，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一些实战的一些财商提升的方法。
8: 嗯，太好了。嗯，有个问题就想先问问灿灿哈。
10: 嗯，
8: 很多的老友呢，一辈子都是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攒了一辈子钱，可是心里对钱呢从来还是没有安全感，永远都会觉得不够，永远不踏实。那灿灿能不能结合您今天推荐的这本《对财富说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呢？
10: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今天所有直播间的中老年朋友，甚至我们的年轻人呢，也都会有这个共鸣和困扰。相信大家所有人会发现啊，我们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因为觉得我们钱不够多啊，我们放在银行卡里的钱不够厚。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样一本书《对财富说是》，它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关于金钱，并不是金钱的多与少，而是我们和金钱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咱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金钱乃万物之源，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以及赚钱很难，谈钱是一件特别俗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从小就听过这方面的一些话语以及理论，那么这些话听多了之后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内心这样一个对于金钱的判断。我们会觉得钱省着花，可能呢就会觉得花出去就没有了，未来就没有了保障，所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就是越省的花钱，越觉得没有钱，那我们内心当中呢就越没有安全感。其实不是因为钱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潜意识里的金钱观困住了我们。那奥兰朵的这本《对财富说事》的这本书里边呢，讲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他说你对金钱的态度就是你对生命的态度，所以钱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它是一种流动的能量，也是一种工具，你把它当作敌人呢，它就会远离你，如果说您尊重它，靠近它，它就会流向你。很多人一辈子可能省吃俭用啊，可能内心当中还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大家把钱作为了我们应该省下来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现我们美好梦想的工具。所以真正的财富自由从来不是你的银行卡里有多少钱，而是我们真正上从内心当中和金钱和解，达到内心的充足和丰盈。
8: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哈。那么想问问，两代人同读这本书的话，对他们的启发会有一些不同吗？
10: 对，你会发现我们说财富的管理啊，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创富，那第二个阶段呢叫首富，第三个阶段呢其实是传富。你会发现年轻人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更多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都还在创富当中。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已经经历了创富的那个阶段，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下半辈子当中呢，其实怎么守护好我们的财富，怎么防止被骗。可能这是这本书当中对于这两类群体不同的感受。那么年轻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希望这本书能教会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告别我们的月光族，从我们为钱工作转变成有一天我们可以用钱来为我们工作。就说到了理财这样的方式。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会这么想啊，说我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可能还是觉得钱不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共鸣？
8: 肯定有很多朋友都有。
10: 对，如果大家觉得有的话，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稍微互动一下。
8: 好，
10: 还有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家会超前消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那么超前消费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了我们可能会预支我们未来的花销，会使我们陷入这样一个财务的困境。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还是强制储蓄，怎么把钱存下来。这个是重点。那么奥兰朵其实这本书讲了一句话，说很多人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害怕金钱，是因为我们和金钱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制约关系，而这种关系呢，让我们的钱慢慢的去远离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潜意识里就会觉得说，可能我不配拥有金钱。我觉得钱给我带来的只有麻烦和恐惧，所以呢我们和金钱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对，那么我们也给年轻人呢其实是准备了三个心法的。
8: 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0: 对，第一个呢，我们把口头禅换掉，因为语言就是我们的能量。
8: 不要说我没钱。
10: 对，我们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啊，经济条件特别差，我觉得赚钱好难，我也没有钱。对，很多人说这个我不配拥有金钱。我们很多很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这个特别女性朋友们，大家会觉得我和爱人和孩子花钱，但可能我对自己就特别的不一定特别舍得。就会觉得我不配，在内心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口头禅换掉，换成我值得财富。然后赚钱可以像呼吸一样简单，钱没有那么难。对，我值得拥有财富。对，换成这样的就是口头禅换掉。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呢，我们会有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发工资的时候，就发工资当天那一刻，你其实就把我们的钱切成三个部分，
8: 就是怎么样做到不是月光，对吧？
10: 对，第一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说我们60%呢用于我们日常的花销。比如说我们的人情往事，还有我们买车买房所引发的一些费用，还有日常生活的费用，这个可能是我们雷打不动的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强制自己做储蓄。对，就是当天工资到了之后立马转走。 不要给自己去消费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这个占比当中呢，可能占据我们收入的30%左右。
8: 嗯，
10: 这个数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8: 嗯，
10: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你会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做自我投资的。
8: 嗯，
10: 投资我们的大脑远比投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8: 嗯，
10: 对。那么投资大脑的这样一个时间和学习成长的时间呢，大约是占比我们收入的10%左右。
8: 嗯，
10: 所以年轻人一定要遵从我们的三分法。
8: 嗯
10: 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新的机会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no， 拒绝，因为任何一个新的项目可能带来的都是恐惧。所以我想给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去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带着恐惧，但是依然可以前行的。
8: 嗯，
10: 对，
8: 这是对我们年轻朋友说的哈。
10: 对对对对对。
8: 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年轻朋友怎么告别月光，刚才分享的也非常好哈。我们的网友也互动了，说分享的真好。那么中老年朋友，像您刚才说的，年轻朋友是创富，中老年朋友是首富。
10: 首富。
8: 那么我们怎么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因为现在从报道上看到，也有一些这个针对老年人的实施的一些诈骗行为哈。
10: 对，
8: 那这本书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也跟我们聊一聊。
10: 好的，主持人，你会发现现在骗子专门去盯到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你会发现老年人其实是伴随着一系列功能的丧失啊，可能也是他的判断能力也会丧失。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老年人经常听到一些所谓的高息理财，所谓的一些养老项目，甚至还有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保健品返利这些项目的时候，大家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什么？买投，
8: 就很容易会击中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内心的一个缺口，对吧？
10: 对，因为现在老年人来说，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匮乏的。为什么会讲到非常匮乏呢？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大家老人相互之间依靠是比较孤独的。第二个来讲的话，是作为父母来说，他也不想给孩子造成负担。所以很多时候觉得，哎，这个理财项目还不错，可能就梭哈了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最后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养老金的这样一个亏损。
8: 那么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内容是跟咱们这块内容有结合的呢？
10: 对，其实奥兰朵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人内在有匮乏感的时候，不安全感就容易被高收益高息理财或者零风险的一些幻想抓住。
8: 就
10: 是你越害怕没有钱，
8: 对
10: 对，害怕给子女添一些麻烦，那骗子可能就会用，哎，我帮你去做保值，我帮你去做理财，然后呢保障你资金的安全，这种方式来呢会让老年人进行受骗。
8: 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再重复一下哈，因为我特别就是当人内在有匮乏感不安全感，就容易被高收益零风险的幻想给抓住。
10: 对，
8: 是的，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哈。这本书写的也非常真实。那如果说您给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防骗应该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你有心得吗？
10: 好的，我们刚才也总结了一些啊，所以针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设置了一个防骗的三原则啊，叫三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贪高息。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项目非常好啊，可以达到收益6%以上，我们首先可能按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键就要思考一下这个项目安不安全，
8: 对，
10: 我的本金还能不能回来，
8: 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10: 对
8: 吧？
10: 对，
8: 你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像这种高息的多半都是不真实的。
10: 对，不真实的一些项目啊。
8: 那是第一个防骗的原则哈。
10: 对，专门所谓的保本保息也是给老人设计的嘛。那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对陌生人做大额的转账。
8: 陌生人，
10: 对，
8: 特别要警惕哈。
10: 防诈骗。
8: 那第三个呢？
10: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些理财项目投资的时候，一定不要瞒着子女。
8: 哦，是的，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哎，这是我自己的钱，自己想怎么处理哈，就没有想到要跟子女商量一下。
10: 对对对对，因为奥南朵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你愿意去向别人求助的时候，其实你就拥有了力量。其实作为中老年人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啊，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老了， 其实也是可以向我们的子女进行求助的，
8: 嗯，
10: 和沟通的。
8: 对
10: 对，
8: 就很多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后面一本书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老了有一些心理的变化，怎么应该调整自己哈。
10: 对，
8: 好，那除了读书哈，刚才分享了这本书对我们这个青年朋友、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帮助，那么咱们日常有没有什么提升财商的实战方法？因为今天介绍了您是财富教练嘛，您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10: OK， 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可以使用的方法，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啊，就是分为五大类的方法。第一大类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语言环境，因为我们的语言都是有能量磁场的。
8: 嗯，对
10: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样。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们要想着每天改变自己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会说我值得财富，然后我能轻松的创造财富，而不要过多的说我觉得现在大环境那么难，赚钱好难好辛苦，
8: 就是积极的心态，
10: 对，
8: 把它变成这个正能量的语言来激励自己哈。
10: 如果你觉得赚钱很辛苦的话，其实你在无形当中把它当做了敌人，他可能就会远离你。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的客户来说呢，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就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钱留下来，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讲我的钱安全保值，我值得安稳晚年。
8: 也同样的，因为中老年朋友，一旦脱离了工作岗位，有些朋友可能还积极的在这个老年大学或者一些社区活动当中参与，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在家带带孙子，可能接触面就比较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加提高一些自己的认知，比如说像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哈。
10: 对，是的，因为语言就是我们的能量，你说什么，它自然就会吸引到什么。
8: 对，是的，这是第一种方法，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语言，更加正能量一些哈。
10: 对，
8: 嗯，
10: 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最简单的方法，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一些。

0: 些朋友们都用过啊，就是简单的记账。对，你会发现有的年轻一点的朋友的话，大家可能会接触一些所谓的 APP 来记账，就是把自己哎，我今天花了多少钱，我今天挣了多少钱啊，我今天的钱都花在哪里去了，可能做这样一个简易的记账。那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可能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不需要运用各种 APP，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本子，把自己日常的一些花费记下来。但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花费记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年轻人可能很多的花费是自己不需要去做花费的。比如我看了一下，可能因为面子进行的花费，因为不需要而进行的额外的花费，那这笔钱呢，可能就能省下来了。那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来说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我们就知道啊，原来那些所谓的投资款啊，那些机会啊，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1: 就是说，我们每个月记下账以后，不光是记账，还要复盘一下，
0: 对，还要复盘一
1: 来
0: 下哪
1: 看一
0: 些钱
1: 看。
0: 可以花。
1: 对，是这样才能够管理好我们的钱哈。那
0: 对，
1: 这是第二种方法，那
0: 对。
1: 还有几种方法继续给我们介绍呢？
0: 好，那第三种方法的话，就关于我们的养老钱。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过了，养老钱一定要有一个三不原则啊：第一，不贪高息；第二，不大额转账；第三，是一定要跟子女
1: 不
0: 商
1: 瞒
0: 量。
1: 子女，对，
0: 对，对。
1: 就是养老钱。
0: 对，这是我们第三个建议啊。那么第四个建议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年轻人的这个收入的三分法，60%呢用于日常的开销支出，30%呢用于强制储蓄。我们强制储蓄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大额存单，还有我们的定存以及我们的国债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另外的10%呢，一定是投资自己。上一些能提升自己的一些课程，丰富自己的大脑，然后和自己的认知。对，然后第五个来说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要避讳去聊钱。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别人说，哎呀，我跟你谈钱，我觉得好俗啊，好像觉得谈钱这件事情让我很有羞耻心。对，那么我们第五个建议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家里边也要去聊一聊关于金钱和财富的话题，特别是家庭当中。对，那么我们子女可以对父母说：“哎，你不懂的可以先问我，问完我之后，你不要自己做决定。”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对子女也可以说：“你花钱投资，咱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来。
1: 对，就
0: 哎，
1: 一
0: 你不
1: 家
0: 要
1: 人
0: 擅自
1: 坦
0: 做
1: 诚
0: 决
1: 的
0: 定。
1: 去聊钱，
0: ”
1: 对吧？
0: 对，
1: 互相提醒，一起防
0: 对，
1: 骗，呵呵，这样财富才能够更安稳，对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灿灿的实用分享哈，对于年轻人，对于老年人都特别有帮助，特别有收益。那最后，今天是世界读书日，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因为今天正好是4月23日，是我们的世界阅读日啊。我们读《对财富说是》这本书呢，其实读的不仅仅是一本财商的书，更是一本能治愈我们焦虑、带来心灵成长的这样一本书。那么奥兰朵呢，有一句话是贯穿到我们整本书当中的，说你对生命发生的一切说是，对财富说是，对金钱说是，你就拥有了全世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放下我没有钱的匮乏，然后呢，相信我值得，我能拥有，我可以能创造更多的财富。那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放弃我们的恐惧和侥幸，然后做到不贪。不信不转，然后守住我们的养老钱，然后防止这样一个骗局的产生。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书友们来说的话，其实财商不是我们一天可能就练成的，可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读书、不断的实践，然后呢修炼出来的。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读书日，让我们一起读书，启智守财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灿灿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这本书大家记好了，叫《对财富说是》啊，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读，把这个财商啊聊得明白，而且日子呢就会越过越踏实了。那好，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刚才聊的是财富的事儿哈，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再来聊一聊时间的事儿。因为很多老友在退休之后啊，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退休之后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回头一想又觉得自己是啥正事儿也没有干，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嘉宾呢，给大家分享推荐一本特别接地气的书。他说呢，这本书能够帮咱们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舒舒服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合肥漫月领读者主理人会长汪曼曼，曼曼会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的直播间哈，跟大家聊聊天，讲一讲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五种时间》。那这本书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咱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很接地气的啊。那这本书也非常贴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这本书没有那些大道理，它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告诉我们怎么样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把我们的时间进行折叠，然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好的，那其实我听说很多的老友啊，退休之后反而觉得时间不够用了，甚至是有点时间焦虑哈。那您能够通过这本您推荐的《五种时间》这本书，帮助大家打破这个困局吗？
2: 好的，主持人。那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哈，因为咱们退休以后，确实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稍微有一点时间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可能又会觉得我比较焦虑，比较犹豫，哎呀，甚至觉得说我没有时间再去折腾了。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其实人生真的没有来不及。你退休后也并不是你人生的收尾，它会告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完完全全的时间给到自己，给自己最全新的生活。那这本书呢，其实不是让我们有很强的时间管理的能力，而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有奔头。那相信在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把很多的时间分给了生活、工作、家庭以及子女。那么在退休以后呢，又把他们的生活可能要操劳子女，对吧？很多人会带孙子，然后呢，也有老伴的生活需要操持。但是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的老年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呢，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来不及。在退休以后的生活，我们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的有希望，可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 好的，把这个退休后的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就是最棒的一种生活状态了哈。那您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五种时间》这本书，我也挺好奇的，是哪五种呢？咱们老友怎么样才能够对号入座呢？给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这本书其实它说到了五种时间，是具体的有五个时间的抽屉。这本书是它的作者是叫王潇，他把这个时间分成了五类。就像咱们生活中有五个抽屉一样，那每个抽屉会放不同的事情。今天呢，我就可以把这五个时间的抽屉来分类给大家聊一聊，具体有哪五个抽屉。
1: 好的，
2: 好，
1: 那先说说第一个抽屉吧。
2: 好嘞，第一个抽屉呢，就是咱们的生存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会觉得说，哎呀，很陌生、很惊讶，什么是生存时间？那这本书就告诉大家，生存时间并不是我们说的很活着很费劲哈，它是我们的日常刚需。什么叫日常刚需呢？就是生活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琐事儿，比如说中老年朋友他们现在的生活，可能退休之后会有带孙子，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他需要去买菜，需要去给老伴儿拿药，会经常跑医院，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全都是生存的时
1: 生
2: 间，
1: 存时间。
2: 对，生存时间。那这个生存的时间呢，书里教了一个咱们非常有用的方法，叫把生存时间提速。
1: 提速，
2: 对，提速，对，这个词呢，那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会觉得说，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生存的时间提速呢？书里就给大家举了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生活中要去买菜，他就举了一个买菜的例子。那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会左问问价格呀，挑挑菜新不新鲜
1: 对
2: 呀，
1: 呀，
2: 对比两家呀，是不是？但是书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方法，在你出门前要办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咱可以在脑袋或者是手记录一下我今天要买的清单。哎，我冲到超市或者我到了菜市场以后呢，我就可以按照这个清单迅速的把菜给买完。
1: 提高效率。
2: 对，提高效率就是咱把生存的时间就给提速了。对，那我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可以在跟邻居聊聊天儿，在公园对散散步。其实这种时间压缩到你另外的事情上面，就可以把时间省出来了。
1: 哦，
2: 对，
1: 这个例子太生动了哈。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经常出去，不光是去菜场买菜，有的时候去超市购物啊，都是 比较盲目性的哈，然后慢慢逛，那时间就等于是过去了。如果我提高效率，我需要什么，我列个清单，我直接去买，就会提高效率，也能节约我们很多的时间。
2: 对，
1: 第一个抽屉真的是很重要，生存时间怎么样能够提速。

0: 哈，对，是的。
1: 好，听众朋友收听的啊，感觉意犹未尽吧？可是已经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也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也欢迎我们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今天我们各位老师推荐的书感兴趣，或者是您有什么好书想要分享，也可以把书名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或者有问题直接来进行交流，我们也会现场和各位老师进行交流互动哈。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叫老友共读，书香常伴。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是请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他带来的这本书，叫五种时间，也就是五个抽屉。刚才说了第一个抽屉就是生存时间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请曼曼会长给我们分享还有四个抽屉分别是什么。
3: 嗯，好的。那我们在上半场分享到了这个生存时间啊，其实就是教会大家要学会巧安排。
2: 嗯，
3: 对，把日子才能过得松快。那么第二个抽屉呢，就是好看时间。嗯，咱们的健康本钱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不要老了就说哎呀我老了就不用打扮了。
2: 嗯，
3: 其实这个话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咱们中老年朋友提到哈，哎我都这么老了我就不用打扮了，我就这样就行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这里书里所告诉我们的好看，并不是教我们穿多贵的衣服哈，也不是让我们每天化多么精致的妆容，其实它是要让我们养身体，养我们的精气神。
2: 嗯，
3: 这就是书里告诉我们的好看时间。那像我们这中老年朋友呢，每天刚好可以花20分钟去公园散散步，去打打球，跳跳广场舞，这是好看时间。那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伸伸懒腰，做做运动，拉伸拉伸，这也是好看时间。再比如说每天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精精神神的，这也是好看时间。对，这是第二个抽屉说到的哈。那对于我们像叔叔阿姨这个年纪，其实最大的福气就是他们的身体要健康。对，把好看的时间用在养好自己的身体上面，不要浪费，而且这是最划算的投资。当您的身体好了，其实对于我们儿女来说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是的，这个好看时间我现在听懂了。
3: 对，
2: 不光是外表，我们内在健康，对于我们健康有利的这些活动的这个都属于我们好看时间。
3: 是的，
2: 只要我们身体健康就是很棒的哈。
3: 对，是的，
2: 这是第二个抽屉。
3: 那
2: 我感觉这个生存时间和好看时间啊，都是给咱们生活打个底子哈。有没有哪一种时间是专门让咱们开心的？
3: 哎呀，祖
2: 快乐的。
3: 您说对了。那第三个抽屉正是咱们说到的好玩时间。
2: 啊，
3: 这个词听起来可能一点都不陌生哈。好玩时间说的就是在我们退休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好玩时间，让自己完完全全有时间去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想去一些地方去旅游，咱就去约着老友去逛逛，逛逛景点，看看风景，这都是我们的好玩时间。比如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兴趣爱好，我们都可以花点时间让自己去学习，沉浸式的投入到这样的学习当中，那这也是好玩的时间。对，
2: 就是很多的老友们在退休之前可能由于家庭啊还有工作比较忙碌啊，有些兴趣爱好并没有拾起来。
3: 对，
2: 然后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啊，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都拾起来吧。以前有一位老友给我在我们直播室节目当中就说了，哎，之前没有时间，现在我跳舞啊唱歌，我参加了好多班。
3: 对，那我们身边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叔叔阿姨啊，比如说在退休之后啊，他会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像老年朋友们，像男士可能喜欢遛遛鸟， 疗，对，像阿姨们可能去学学跳舞，其实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让自己的生活更愉悦的一种方式。那正好跟这本书非常的契合，这就是这本书所要传达到的我们的好玩时间。对，
2: 一定要重视起来。
3: 对，一定要重视起来。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在晚年生活一定不是熬日子，而是想日子。对，咱不能觉得说，哎，我老了我就在熬时间，我就在耗时间。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在想日子，想时间，
2: 享受时间，
3: 对，享受时间，
2: 享受自己的日子。
3: 对对对，
2: 这是第三个抽屉，
3: 第三个抽屉。
2: 那还有两个抽屉呢？
3: 还有两个抽屉，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抽屉啊，说到了赚钱时间。其实刚才上半场我们的灿灿也分享到的这个财富哈，跟这个也非常的契合。人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
2: 对，
3: 那赚钱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家的底气所在。我们在晚年生活并不说我们要去赚多大的钱，我们只要能够守住我们的家，不用赚大钱，过稳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赚大发了。对，
2: 是的，
3: 对，咱中老年也不用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很拼命的去打拼，很拼命的去工作。我们现在在退休以后呢，就可以把我们更多有价值的时间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家庭，让我们在这个家庭中

0: 用 AI，其实这种也是一种精气神儿，我觉得，对，在给家人去守这样的一个底气，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赚钱时间。
1: 是的，说得太好了，这是第四个抽屉哈，赚钱时间。
0: 对，
1: 还有一个抽屉，我们打开。
0: 还有一个抽屉就是我们说的心流时间。其实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是在5年前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心流这个词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啊，咱不要再觉得无聊，咱们要创造自己的幸福时光。当我们全身心的去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哎，你会突然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哎，我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做，怎么就做完了呀？其实这种状态，你已经进入到了心流状态，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第五个抽屉哈。这个词虽然看起来比较专业，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做到忘我的状态，忘了烦恼，忘了一些琐事，只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中。这就是第五个抽屉。
1: 这就是心流时间哈。
0: 对。
1: 听您这么一讲，我都听着心动了哈。那我想替咱们的老友们问一句，这本书读起来费劲儿吗？咱们这个年纪能看懂吗？
0: 能看懂，能看懂。其实这本书还是完全能够贴合生活的。我记得这本书有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它把24小时分成了24种圆柱形的那个植物，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每一天起床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今天的24小时要分给哪些植物。对，就可以把我们整天的时间压缩成我们的生存时间、好玩时间、好看时间、赚钱时间，以及我们的心流时间。它不用特别的费脑子，看了就能够用，而且看了就能够照着做，就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理得明明白白的。
1: 太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这本书叫《
0: 五
1: 种
0: 时
1: 间》。
0: 对，
1: 好的，谢谢麦麦会长给我们的分享。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吗？
0: 我非常想跟中老年人的朋友说，其实呢，咱们的晚年不是被时间推着走的，而是咱们要把控时间，把我们的晚年的生活，把生存的时间做快，也就是我们说的提速，把好看的时间养好，把好玩的时间享够，把赚钱的时间过稳，把心流时间找好，咱们的晚年啊，一定能够过得健康、幸福、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五种时间》，把它带回家。我相信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心和舒服。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满满。5种时间，5个抽屉，把日子分类放好，时间不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好，刚才我们聊的是时间，那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聊一聊最根本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内心心理哈。其实很多的老友跟我说呢，想读一点心理学的书，可是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不知道从哪一本入手。那黄老师，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是讲书人、心理咨询师哈。如果说您推荐的话，您会给我们推荐哪一本书呢？
2: 如果我推荐，我就推荐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
1: 被讨厌的勇气，
2: 对，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本现象级的心理学的一个畅销书，它是2013年在日本首次出版的，到了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再版重印了115次，而且它的发行量呢，光在我们就全球是1180万册，光在我们国内就已经畅销560万册。所以说，足以证明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
1: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哈。
2: 是的。
1: 难怪这么多年，通过您的这个数据分析哈，就是这么多朋友会推荐这本书。那这本书的核心智慧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会特别有意义？您推荐了这本书呢？
2: 对，这本书，首先它是个特别好读的书。这本书它是不是讲心理学的理论？它是用对话的形式。由一个老者和一个年轻人，然后把年轻人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烦恼，带到这个智者的跟前，跟老人一对一的对话。这种对话形式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来阅读。它的核心的这个智慧也特别的好。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切烦恼都源于人际关系。一切幸福也都源于人际关系。你看，我们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我们所有的烦恼是不是都是产生于人际关系呀？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你因为家庭、因为子女、因为亲密关系的纠结和心累，都是源于这个人际关系。所以这本书啊，我们 理清了人际关系。

0: 系，我们就可以把为别人活转为为自己活。尤其咱们到了晚年啊，中老年，我们要知道此时岁月增当减，我们要把这个边界要理理清楚，做好课题分离，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1: 哎呀，说的挺很专业哈哈。要说到边界，很多老友可能都似懂非懂。那到底您说的这个什么是课题分离？为什么说它是咱们晚年不内耗的一个关键呢？
0: 哎，说到课题分离，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要分清谁的事情谁负责。在这本书里当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谁的课题就要看谁来承担这个结果，那他就是谁的课题。
1: 那举个例子给我们说说呢？
0: 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他都是晚婚的，然后呢家里的父母亲就会为这个事情呢特别的操心。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什么时候结婚呢？如果结婚了以后什么时候要要孩子呀？这些事情怎么带孩子呀？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的好坏的结果都是由孩子本身来承担的。这个就是子女的课题，是他们的人生课题。如果我们为这些事情睡不下热睡不着难受，那这个难受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咱们这一辈子累都是因为总把孩子的课题、子女别人的课题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书里有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啊，说我们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我们可以关心，可以建议，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替别人扛他们人生，也没有必要把别人的喜怒哀乐这种情绪绑在自己的情绪上。慢慢的，我们要把这个边界理清楚，就是谁的情绪谁负责
1: 啊。
0: 这样一来，我们的心理的负担自然就轻了。这就是课题分离的力量。
1: 哎呀，说的这个例子举的我们一下就懂了哈。其实很多老友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的眼光活着。那为什么我们活了大半辈子还是总是会怕别人不高兴呢？怕得罪人啊，怕被人讨厌啊，怕别人说闲话啊。怎么才能够不被别人的眼光绑架呢？
0: 我特别懂这种感觉啊。因为我是60后，我们这代人啊，从小就被教育成要做一个好人，别让人说闲话，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做着迎合别人、委屈自己的这样一些事情，总觉得我只要做好了，那别人就会喜欢我呀。可是你要知道，你再怎么小心翼翼，也总有人是不认可你的。这样的话，反而把自己就活累了。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是现在啊，就是我们就习惯于把自己的一些不顺和不幸甩给我们的原生家庭，好像我们所有的这种不快乐都是因为过往造成的。阿德勒就走出了这个原因论，他用的是目的论，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惨来为自己找借口了，你要用未来的目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时候的主动权是放在你手里的，那这个时候要走出他人的目光，甚至要走出自己的原因论，要向自己的未来发起行动。这就是我们这个阿德勒他的这个个体心理学给我们这个行动的力量的一个根本所在，就是他不讲原因论，他讲目的论，向未来出发。
1: 是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找原生家庭的问题，那是很被动的。我们要向黄老师说的，向未来出发，我们定好自己的目标，然后自己去努力，这是一个积极的行为过程，
0: 是的，
1: 对吧？那也是说到了很多这个老年朋友的心坎里。其实我们知道，很多长辈一辈子都在为孩子、为家庭，退休后可能还在操心子女的事儿。而且呢，也是经常是怕被别人说闲话哈。
0: 对。
1: 那么想问问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为自己活一次？咱们辛苦了一辈子，晚年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怎么够才能够让自己活得踏实又舒心，通过这本书，通过您的理解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心里头要有一个觉察，就是当我们总是放心不下孩子的时候，我们心里要修这个觉察，你到底放心不下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心里的那个担心。你是不是在担心别人说你太自私，你担心别人说你不管事，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怕。如果我们看了这本书呢，你们就会慢慢明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人生课题。我们把人生课题的分清楚归属，那子女的人生就还给他们，别人的评价还给别人，我们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不用替所有人来负责，更不用活在别人的这个目光里。应该说哈，我这个点呢，就是不是不爱我们家人，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前置， 放下别人的，放下对别人的期待，
1: 嗯，
0: 捡起自己的日子。他的那个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对我的评价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
1: 哎呀，这就说的太好了、
0: 嗯、
1: 你对我的评价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嗯、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就是一定要活在自己的这种
0: 评价体系里，
1: 对
0: 啊、把定义自己的这个权利收回来、
1: 嗯、
0: 不要放在别人的嘴里，
1: 嗯
0: 嗯，当我们不再怕被别人说啊自私啊不管事啊，你就会发现嗯日子就是就会轻松起来，
1: 嗯，
0: 这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啊，就拥有不被他人定义的智慧。
1: 是的，嗯，被讨厌的勇气是不被他人定义的智慧。
0: 对，
1: 说的太好了，黄老师。嗯，那其实呢，刚才通过黄老师的介绍，我也觉得我们的老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课题分离，明确什么是自己的课题，什么是他人的课题，这样课题分离会对我们的人生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哈，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1: 那这里呢，有很多老友退休之后啊，还有这样一个困惑，总觉得自己老了，没有用了。而且是越琢磨心里越自卑哈，心里头也是空落落的。
0: 嗯，
1: 那咱们辛苦了一辈子，怎么才能够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感呢？那这个问题，您能不能结合您推荐的这本《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啊，给咱们的老友朋友们支支招呢？
0: 这种感受我听到过，很多老友聊起来过，特别能够理解。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为工作为家庭付出，突然闲下来了，心里呢就会空落落的，容易陷入一种自我价值感非常低的这种状态，觉得自己没用了。哎，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也是非常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释怀，现在分享给大家。自卑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因为你选择用老作为自己不行动的理由。阿德勒的心理学认为，价值感并不取决于我能做成什么大事，而是在于我感到对别人有贡献。这种贡献呢，可以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为自己做一顿饭，陪老伴散散步，给听孩子们吐吐槽，或者给邻居一个善意的微笑，这都是贡献，也都是价值。同时呢，我也想分享一句很温柔的话。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本身的存在，你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们好好的活着，把自己的身心安顿好，每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好的礼物。书里还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幸福就是此时此刻的力量。别为过去遗憾，也别为将来焦虑，把我们所有的热情和心流状态放在眼前的日子，比如说喝一杯热茶，闻一朵花香，听一首老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能培养起来一个创造性的爱好，那这些既是年轻人的幸福，也是咱们中老年人切切的幸福。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哈！我不由得要给我们今天请的三位嘉宾鼓鼓掌了。谢谢黄老师。有三句话呢，帮大家记住：自卑不是因为老了，而是选择了不行动；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幸福就是此时此刻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为大家分享了三本书，那灿灿给大家带来的是《对财富说是》，帮咱们把钱的事儿说得很明白，全家可以共修财商。曼曼会长呢是分享了五种时间，帮咱们把日子过得更从容，五个抽屉理清生活。黄伟东黄老师呢给我们解读了《被讨厌的勇气》，帮咱们把心放轻松，不再为别人的眼光而内耗。财富、时间、心理这三样都理顺了，咱们的日子自然也就舒坦了。老友共读，书香常伴，也愿咱们的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在好书里找到陪伴，在阅读里安顿自己。好的，感谢三位嘉宾，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也感谢各位老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咱们快乐老友记节目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再见。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哎，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

0: 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哪位呀？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离开南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马天木强烈地思念着王璐，他想在走之前跟王璐好好地聊一聊，可是他给王璐打了无数次电话，但回应他的永远都是，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马天木又换了另一种方式给王璐留言。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争不脱。他相信王璐看了这条留言会动心的。当然，连这样一条可能令王璐感动的留言，王璐都没有收到。王璐在深山里，因为行动的保密性，他的手机电池也被暂时撤掉了。留言之后，马天木让自己放松了一会儿，他想象着王璐接收到这条信息之后那种幸福的神态。马天木自己首先陶醉在幸福之中。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与王璐面对面的对话了。就在王璐与昆仑山冲锋陷阵之际，马天木已经寻找到西方特工在境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并且上报给总部。很快，上级命令他回北京执行一项新的任务。莱利母女也很快被自治区妇联派人接到北京医院 去做手术了。就在王璐再度昏迷过去，躺在医院输液之时，忠诚和亚历坤火速赶到看守所提审埃尔肯。作为公安机关，南疆公安局必须完成逮捕埃尔肯之前的每一项准备工作，包括向检察院提供埃尔肯完整的犯罪供词。忠诚的情绪还沉浸在失去爱将陈大漠的悲痛之中，他怎能不沉痛呢？一年前抓住境外派遣来的乌麦尔时，是陈大漠主动挺身而出要求蹲耗子，因此获取了埃尔肯恐怖组织的宝贵线索。以后他的妻女被绑架，为了不影响队友们的情绪，他硬是自己忍住不说出来。在历次的战斗中，陈大漠都不畏艰难，以身作则地带领队员们与暴力恐怖分子们面对面的战斗。失去陈大漠犹如失去左膀右臂，忠诚钻心地疼痛着。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忠诚不希望自己损失一兵一卒，但新疆这个战场实在是个特例，有太多意想不到的战斗发生。令忠诚欣慰的是，南疆的警察们在战场上没有一个当逃兵，一声令下都英勇地冲锋在前。埃尔肯在电视上见过忠诚，也研究过忠诚，但忠诚却是第一次见到与他周旋了一年之久的对手。埃尔肯被带到忠诚面前时面色灰白，但他仍然故作镇静地轻咳了一声。你不咳，我也知道你内心的慌乱啊。咳一下呢，更证明你内心的慌乱已经遮掩不住了。黑鹰先生，不久以前我有幸捡到了你丢在地道里的那本《好汉是这样当》的书，也研究了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呀，里面除了教会你怎样骗取纯情少女们的感情，还树立了一个成功的逃犯形象。但是你很不幸啊，你现在却是一个不成功的逃犯，而且你绝没有任何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因为你是人民的罪人，人民不会放过你的。忠诚的开场白令埃尔肯绝望到底了。埃尔肯明显地看到了他和忠诚目前在优势上的差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他就是寇。所以他审时度势一番，才又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要抓我，其实那次你们到沙漠里围捕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们抓我，我就跟你们走。这一次我也没有想逃走，我一直在山里等着你们呢。
9: 让你逃了这么长时间，实在是对我智商的一种侮辱啊。现在我得向你道歉，以前没有能及时重视你，
8: 冷落你了啊。忠诚轻蔑地调侃着面前这个气焰曾经嚣张一时的恐怖分子的头目。埃尔肯环视了一下四周，他看到的都是愤怒的目光，于是他从心底产生了一种畏惧的神情，他试探着请求：“
10: 咱们立个君子协议怎么样？啊，你问什么我都说，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能打我。
9: 怕疼啊？放心，我们还怕弄脏自己的手呢。不过我觉得你很无耻，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竟还谈君子协议啊。你是哪家生产的君子啊？恐怕不是国产的吧。我看呐，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正棍，与君子的距离差远了。
10: 埃尔肯长叹一口气，哎，虎落平川，任犬欺呀。
9: 到底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啊，还懂得把自己比喻成曾经威武的虎。埃尔肯，我看你啊，顶多是一只丧家犬。
10: 埃尔肯的脸色更加苍白，他无奈地说，对对，用你的话说，我现在就是丧家犬，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利驳斥你了。可惜的是，我的突厥斯坦帝国理论没能付诸实现。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呐。
9: 是啊，是有点可惜呀。你的宏伟蓝图仅仅是蓝图而已。你想走的第一步，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愿望，不幸被我们击碎了。你认为这是偶然的事吗？啊？不，这是必然。不论你埃尔肯还是别的什么人，只要你扯这杆民族独立的破旗，你就必然会遭到人民的迎头痛击。今天呢，是我在这里阻击你，明天我忠诚不再为了，照样有王成、李成或者张成局长来打你，露头就打，看出苗头就打，闻着味儿就打。我告诉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你就别想搞民族独立这件事，你想都不能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埃尔肯慑于忠诚的气势，起初有些慌乱，但随后他又镇静下来。让我把话说完行吗？这是一个死人最后的要求。忠诚转过身来，客气地说，你还算说了句人话，好吧，我给你这个机会。
10: 埃尔肯逐渐恢复其往日不可一世的神态，垂死挣扎地叫嚷了起来。
11: 我告诉你，忠诚，我认为独立是必然趋势，建立单一制民族的国家也是大势所趋，你挡都挡不住。我的突厥斯坦帝国的梦想是最后也是最高的一种境界。在我的计划里，民族独立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建立单一制民族的国家并且建设好它得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而建成突厥斯坦帝国又要用20年左右。哼哼，我今年40岁，60年之后我100岁。如果你们放掉我的话，我肯定能活到100岁。我不相信在我100岁的时候实现不了帝国梦想。
9: 哎呀，你的意思是说，每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因而呢， 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一个国家啊。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式谬论吗？艾肯，你也算是个读书人。你什么时候见过历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理论？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交通、通讯与人员流动，已使单一民族聚居的社会走上了多民族杂居之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的国家就有130多个民族。那么，请问你这个政治家、野心家，如果把这些国家交给你去治理，你该用什么办法呢？是建立单一制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呢？如果按你的理论搞民族独立，全世界各民族大大小小有3、4千之多，那么世界上是不是要搞成3、4千个国家呢？说实话吧，我对此很困惑。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你们的同伙，他们呢都回答不了我呀。这样吧，艾肯，你来给我做出回答，怎么样？艾尔肯确实也想过这些麻烦。此刻，他的思维过分亢奋，无法拼凑成一套理论体系来与忠诚抗衡。但是他仍然强辩道：“哼，你们汉人离开，把新疆留给我们自治，我们自然有办法治理。就算我们暂时躺在床上睡大觉，也还有其他盟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结构作为我们可资效仿的模式。哼，你不必太操心了。我怎么不操心呢？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主体民族就有13个，凭什么把新疆单单就交给你呢？其他生活在新疆的46个兄弟民族，他们怎么办？你拿他们怎么办？如果这46个民族都要求民族独立，你们怎么办？艾尔肯，你怎么干起了肢解自己民族的勾当？以你的主张，我们永远都无法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啊！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艾尔肯。你想搞民族国家，那是你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不是全体人民的愿望。人民维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完整的大家庭，他们不想让自己变成一只可怜的小船，被你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家伙抛到一座孤岛上。说到宗教啊，我要不客气地指出，你艾尔肯本人是个伪宗教徒，你根本不知道《古兰经》的真意是什么。你只是利用《古兰经》达到你的政治目的。在当今世界纷乱无序的情况下，许多穆斯林信徒为了寻求精神寄托，维护本民族历史传统，抵制现代社会弊端，才走上崇信伊斯兰教的道路。而你艾尔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为了迎合教民们的情绪，你提出突厥斯坦帝国的梦想，让不明真相的人民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的突厥斯坦帝国而做飞蛾扑火的牺牲。你这样引导人民，不是给他们幸福，而是给他们带去无边无际的灾难。现在，我给你开一张空头支票，满足你要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望。请问，当你的政府成立之后，如果有人站在暗处搞恐怖组织和反动宣传，说实话，你会怎么办呢？

0: 我想啊，你除了打击他们，别无选择，对不对？埃尔肯无言以对。他突然觉得再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反而会使自己心情更加沉重。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去死？忠诚正义凛然地说，人民什么时候公判你，你就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消失。在我看来，你的灵魂早就已经死去，活着的只是你的肉体。埃尔肯，你何必还在乎什么时候消灭你的肉体呢？哼，但愿到天堂之后，我们还是对手。我在那里等你，忠诚。埃尔肯，你去的地方我不会去的。我们共产党人只信仰共产主义，是唯物论者。人死了就是死了，哪儿都去不了了。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之分。对不起，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你自己去吧。马建忠给埃尔肯等人一一核对指纹，他喜出望外。埃尔肯的小拇指正是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上提取的那枚指纹。马建忠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忠诚，忠诚立刻把情况又报告给自治区公安厅。当天下午，乌鲁木齐晚报登出公共汽车爆炸案的主犯在南疆落网的好消息，无数的市民走上街头欢庆。但是消息中注明，南疆警方一直没有放松对犯罪嫌疑人的比对工作。这一次昆仑山战斗之后，警方又将犯罪嫌疑人埃尔肯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埃尔肯的食指纹正好与爆炸案现场提取的指纹相吻合了。马建忠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他当天晚上把指纹鉴定结果给厅里发了一份传真，告诉他们报纸登错了。在传真里，马建忠声明道，那明明是埃尔肯的小拇指而不是食指，报纸上为什么写着食指呢？但是自治区公安厅对此没有明确更改意见。这一下马建忠生气了，他专门给冯世良专家打了个电话。那明明是小拇指嘛，为什么报纸上说是食指呢？这是我亲自做的鉴定，你们给报纸提供的证明那是错的。冯世良说道，马建忠，说你一根筋嘛，啊，反正报纸登都登出来了，啊，错就错了吧。
1: 那既然错了就应该纠正，那错了就错了，为什么不承认呢？
0: 这么一件小事儿啊，刻意去纠正它也没有什么意义。哎呀，马建忠啊，你这个南疆人，这脑袋啊就是一根筋呐。
1: 行行行，就算我事儿多吧。
0: 马建忠委屈地把电话摔了，眼泪哗哗地直流。他心里在想，这能说是一件小事儿吗？为了这枚指纹，我们查过几十万人，为了找这枚指纹，埃利死了，陈大漠也走了，这能算是一件小事儿吗？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认真的玩命，这宗案子能破吗？一切都已尘埃落定，该散去的都散去了。 经过了三天的输液医治，王璐又睁开了眼睛。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一切尘埃落定，该散去的都散去了。经过三天的输液医治，王璐又睁开了眼睛。他的魂儿回来了。这时候他的耳边似乎回旋着一首歌。王璐清楚地记得，上大四那年，他和热恋中的马天木跑到北疆的伊犁去游玩，晚上就住在一个哈萨克人居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美丽而静谧，村里年迈的阿肯为这对小恋人弹唱了歌曲。王璐永远忘不了那首歌。奇怪的是，那个年迈的哈萨克歌手这会儿似乎换成了马天木的声音。敌人已踏上城头，快饮尽最后一滴酒，把兄弟的尸体堆起来，我们准备战斗。啊，一旦我们沉默着离去，就意味着战斗。王璐醒来了，是马天木的歌声把他叫醒的。那时阳光明媚地透过窗玻璃照射到病床上来。王璐料定，这束阳光一定是经过昆仑山的雪水净化过的，无比亲切，无比纯净。王璐在昆仑山

山的日子里，接受的就是这束阳光的洗礼。他感激地注视着这缕阳光，并伸出手去触摸这缕具体的阳光。他像个初生婴儿般渴望着它无私的滋润。一只手伸到王璐的眼前，帮王璐遮挡住了那刺目的阳光。阳光是不能长时间注视的，否则将会使双眼陷入长时间的黑暗之中。王璐的目光便随着这只手往上走。他看到了一张秀美的脸，那是他熟悉的马天木的脸庞。马天木就陪坐在王璐的床边，王璐看见他的两行热泪缓缓地移出了眼角。由这两行热泪，王璐断定马天木在内心仍然执着地爱着自己。这也是王璐今后勇往直前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啊。但是王璐的目光只在马天木的脸上停留片刻就游走了。王璐去找一个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找回来的人。王璐有许多话想对那个人说，但是那个人走远了，连背影都不让他看到。王璐眼窝一热，绝望地无声地喊了一嗓子：“陈大漠。”跟着王璐的热泪就涌了出来。马天木用温软的体贴的袖手默默地帮王璐擦去一行行从心底里涌出的热泪。王璐抓住了马天木的手，像是依偎在宽广无边的海岸。这时候王璐对马天木说：“我需要靠岸，你就是我的岸。我真想躺下去，不起来了。”马天木热泪盈眶地把王璐的头揽在自己温暖的怀抱里，他当然知道王璐的所指。可是，马天木不能给王璐承诺，他的心思还不能完整地放在王璐的身上。那一刻，他们静静地谁都不再说话了。窗外的风声、嘈杂声以及美妙的献给爱丽丝的钢琴声一起涌至王璐的耳畔。王璐的心同时也被陈大漠的背影和马天木又要离开的预感占据着。他想，解决与马天木的事情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而换回陈大漠却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了。友情和爱情这两样王璐都放不下，也许战友间的生死之情更令王璐无法忘怀。王璐的心被陈大漠充满着，抬头是他，低头是他，回想过去是他，设想将来还是他。王璐和陈大漠注定是一体的，分都别想分开。从王璐刚进警察队伍的那一天起，陈大漠就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之中，左右着王璐的生命和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人，王璐怎能忘记他呢？王璐想起上中学时读过的鲁迅的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时他并不理解鲁迅沉郁悲愤的深刻思想。现在，情形虽然变了，感受却是相同的。他在心里为陈大漠写着一篇纪念文章，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0: 你是用心在写这些发生过的但无法忘却的事吗？
1: 王璐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天木，怀着感激之情。
0: 马天木轻轻拍拍王璐的脸，表示他知道了王璐所流露出的内容。
1: 他轻轻地抚摸着王璐的头发。
0: 我和你一样，也怀念着为了救你而牺牲的陈大漠。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恩人。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你就是我永生的爱人，对吗？
1: 听到这句话，王璐在内心酸涩地问道：
0: 永生的爱人？是的，你是我永生的爱人。
1: 天木，你又要离开我了吗？马天木轻轻地嘘了一下。
0: 哎，我们现在不说离开的话好吗？
1: 我怕以后连说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天木，你到底是谁？是我的爱人吗？
0: 其实我还是我，从未改变过，而且我更加爱你了。但是我们不能像正常男女那样过平凡的日子。对了，你没在意过我的手相吧？按着手相学来说，我的事业线虽然若隐若现，但一直都有，稳中有发展。我断定自己将来是个事业上成功的女人，这一点儿我并不输给你啊。
1: 王璐坚定地看着马天木的眼睛说：好了，别用伪科学迷惑我，就像买股票，我看好你这一只了。
0: 是吗？你是说我在劫难逃？
1: 你说呢？
0: 我问你呀。
1: 我问你呀。
0: 王璐忽然觉得马天木的语气有点像网友风飘雪，
1: 于是他会意地笑了笑。
0: 马天木立刻问道：你笑什么？
1: 我笑这世界上竟有那么相似的人。
0: 谁？
1: 我不告诉你。王璐偏不透底儿，他示意马天木帮自己一把。来，扶我下地，我要接接地气。他把一只脚先落在地上，然后是第二只脚。双脚踏踏实实落地的那一刻，王璐才确定，他又回到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中来了。马天木搀扶着王璐。
0: 你想出去走走吗？
1: 王璐挣脱了马天木的搀扶，他自己能走。走了两步，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郑重地对马天木说：我要认莱莉当我的亲嫂子，不论她的眼睛被治好还是全瞎了，我要照顾她一辈子。你同意吗？
0: 王璐，她本来就是我们的亲嫂子，我在心里早已替你认下了这个亲人。
1: 王璐顿了顿，又发誓说：我要认陈大漠和莱莉的女儿做我的亲女儿，无论她做多少次手术，无论她将来是不是呆傻，我都照顾她。
0: 你同意吗？王璐，我们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包括你，无论将来你遇到怎样的困难，贫穷或是富有，疾病或者落难，我从精神上都不会离开你的。
1: 听了这话，王璐有点失望。又是精神。天木，你不觉得给我的爱
0: 太空洞了吗？
1: 马

0: 铁木，努力地劝说道：“王璐，你为你选择的警察职业而付出，我为我选择的战地记者职业而付出。我们都还年轻，多付出一点是值得的。当我们年老时，我们会觉得这一生过得既有价值又有意义，难道不是吗？”呵呵，真是个有理想又有抱负的女性啊！ 你别讥讽我。其实，对于我这个选择新闻记者为终生职业的女人，我所付出的并不亏，反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多少女人想经历我所经历的，但她们没有我这个福气，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双赢的结果。铁木，
1: 怎么？
0: 别口口声声说你是什么记者，好不好？ 怎么？难道我不是记者吗？<笑>我知道你不是。那我是谁呀？哼，我不说。南镇中厅长这时候眼珠子一瞪，冲忠诚下了个命令：不行，谁说请也不行。哼！ 这小子也太胆大妄为了。嗯，差一点就打乱了公安厅阻击黑鹰战的整体计划。厅长，但是作为一名反恐侦查员，他不辱使命。毕竟为打掉伊布拉因立下大功了呀。哼，我不否认他的战绩，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极端手段也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啊。如果不收拾他，钟诚啊，你怎么带好你的队伍？怎么去打更艰难的战役呢？啊啊，是是是，我也知道这小子利用黑客手法擅自攻入银行账户，调查伊布拉因的资金来源是违纪的事情。但是，他不违法。 而且初衷是想早破案，请厅长三思而定啊。钟诚啊，你还为他说情？嗯，我告诉你，你的责任也不可推脱。作为一名领导，你没有及时制止王璐的违纪行为，我还要找你算账呢。钟诚本想辩解，可是想一想又算了。 南厅长又蹲了一次茶杯。忠诚同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教训他不是目的，调整他的状态才是我的用意呀。说到这儿，他把一份绝密情报递到忠诚的面前。看看吧，境外恐怖组织又在叫嚣了。
2: 宣称被南疆警方打散的埃尔肯恐怖组织化整为零之后，近日重组成功，背景更复杂的新的特派员已经潜入境内。钟诚仔细看了看这份绝密情报，决定不再为王璐的事扯皮了。他抢过南镇中那硕大的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掉，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哎，反正啊。 每回到你这儿来，我就没有痛快的时候，算了，我走了。嗯，走？你的事，我还没有说呢。我什么事儿？组织部考察组对你进行了背靠背的考察，结果是，你被取消副厅长候选人。钟诚沉默着，南镇中又解释说：“啊，当然了。” 组织部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啊，你作为南疆行动的总指挥，在阻击黑鹰这场战役中，失误太多，没有采取有预见性的行动，导致陈大漠的妻女被绑架，伊利亚斯大厦爆炸，沙漠腹地的恐怖训练基地存活了一个多月。 包括你自己都差点被谋杀等等。哎，
1: 基于这种种漏洞呢，我向自治区组织部门提出，你暂时无法胜任副厅长的重任。当然了，同时呢，我也觉得南疆这块土地很需要你继续担任局长，所以你既要反思自己的过失，又要不辱使命，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保卫南疆人民的平安。怎么样，忠诚，能想得通吗？
2: 你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
1: 忠诚啊，想不通也得给我执行，你没有时间解释了，等着你去办的事儿还很多呢。
2: 南厅长，谢谢你帮我避开了这些繁琐的事儿。我只想说，做南疆的公安局长不容易
1: 啊，做新疆的公安厅长我就容易吗？
2: 我别无选择，我只有执行。
1: 怎么，我就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好吧，南厅长，我愿做南疆最后一名守卫者。南振中用手指击着桌面说，
1: 我们都是。
2: 忠诚又新添了新事儿，他告辞说，厅长，我走了。
1: 哼，恕我不送。
2: 马天木给王禄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自己悄悄踏上了新的征程。又一个早晨开始的时候，王禄醒来后发现了枕边的信，一看那笔迹他就知道是谁，这是一封折成千纸鹤形状的信，留在鹤翅膀上的字有四行，顺时针读一遍其实是首诗，留不住你的脚步，我为你祝福，挥不去你的笑容，伴我天涯路。风飘雪，马天木。王禄恍然大悟，风去自由，飘过处踏雪无痕，这是马天木本人的真实写照啊。王禄知道马天木又一次在他的生命中了无痕迹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他们既然选择了这种神圣而冒险的职业，他们就不属于自己了，他们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他们牺牲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最美好的爱情。王禄在医院里待不住了，他向医生提出要出院，但医生说还得静养几天。王禄决定自己批准自己出院，于是他换下病号服，偷偷换上了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堂而皇之地从医院溜了出去，像普通人那样坐进公共汽车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里已经刻上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一切都因为改变了选择而改变。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后悔。王禄直奔反恐一队，他想念队里的战友，想念陈大漠、埃利，想念马建忠、亚历坤，想得心里都有些疼痛。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王禄大汗淋漓地推开反恐一队的办公室，却见忠诚铁青着脸坐在陈大漠的椅子上在等着他。忠诚严肃地问道，
1: 出院了？
2: 是的。
1: 谁批准的？
2: 我自己啊。忠诚啪的一击桌面，
1: 你胆子不小啊。
2: 王禄一愣，刚要开口分辨，
1: 王禄，我不听你的解释。
2: 那你应该给我解释的机会啊。忠诚神情严肃地对大伙说，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王禄停职检查，听候处理。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

0: 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2: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1: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2: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3: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3: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1: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6: 因为生日在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0: 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金泽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

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16: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5: 干杯！
2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明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走快走！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8: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抓紧电话，我抓紧电话，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肿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法庭，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这是我们的叶红英，我这是彭总。
5: 警铃就是命令，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1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1: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1: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啊！
33: 来来来来来！
3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8: 海南，我来了！
39: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

0: 进去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向这妖怪大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祝你永远的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好，
7: 不哭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10: OK， 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3: 你若被吓
12: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五G罩，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

0: 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景，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系不。

0: 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明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0: 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 有一首歌
1: 在心里头铭刻，
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5: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4: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

0: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0: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寒露节气的特点。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寒露节气的养生方法。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要跟您说说经常吃猪油和植物油的人有什么区别，四个用油误区很多人都弄错了。 生活小常识。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寒露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斗指戊，太阳到达黄经195度，在每年公历10月7号到9号交节。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干支历以虚月的起始。寒露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近日寒露，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寒露以后，北方冷空气已有一定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从气候特点上看，寒露节气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北方广大地区已从深秋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寒露传统习俗主要有赏枫叶、吃芝麻、吃螃蟹、饮秋茶等。每年的10月8号前后，太阳移至黄经195度时，为24节气的寒露。寒露的意思是这个时候的气温比白露更低，地面上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了。《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如果说白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过渡，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早上可见露珠晶莹闪光，那么寒露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露珠寒光四射，正如俗语当中所说的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我国古代呢，将寒露分为3候：1候鸿雁来宾，2候雀入大水为蛤，3候菊有黄华。在这个节气当中，鸿雁排成一字或者是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见海边突然出现了很多的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第三候的菊始黄华，指的是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从气候学上说，寒露以后，北方冷空气已经有一定的势力，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天气常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一派深秋景象。在正常年份，这个时候10度是等温线，以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长城以北则普遍降到0度以下。首都北京大部分年份，这个时候已见初霜。除了全年飞雪的青藏高原之外，东北和新疆北部地区一般呢已经开始飘雪了。我国大陆上绝大多数的地区的雷暴已经消失，只有云南、四川和贵州局部地区尚可听到雷声。华北10月份降水量一般呢，只有9月降水量的一半或者是更少。西北地区则只有几毫米到20毫米。干旱少雨往往给冬小麦的适时播种带来困难，成为旱地小麦争取高产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常年寒露期间，华南雨量也是日趋减少，华南西部多在20毫米上下，东部呢一般为30到40毫米。绵雨甚频，朝朝暮暮，民民非非，影响三秋生产，成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一种灾害性天气。伴随着绵雨的气候特征是湿度大、云量多、日照少、阴天多，有雾的天气也显著增加。但是秋绵雨严重与否，直接影响三秋的进度与质量。为此呢，一方面要利用天气预报抢晴天收获和播种，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因地制宜，采取深沟高箱等各种有效的耕作措施，减轻湿害，提高播种质量。在高原地区呢，寒露前后是雪害最严重的季节之一，积雪阻塞交通，危害畜牧业的生产，应该注意预防。 寒露节气始于十月的上旬末，十月的下旬结束，太阳的直射点在南半球继续南移，北半球阳光照射的角度开始明显倾斜，地面所接收的太阳热量比夏季显著减少，冷空气的势力范围所造成的影响有时可以扩展到华南。在广东一带呢，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指的就是天气变凉了，可不能像以前那样赤脚趟水过河或者是下田了。可见呢，寒露期间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季节的变化，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们开始用寒字来表达自己对天气的感受了。气温降得快是寒露节气的一个特点，一场较强的冷空气带来的秋风秋雨过后，温度下降八度十度已较常见。不过呢，风雨天气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除了华西地区以外。那么受冷高压的控制，昼暖夜凉，白天往往是秋高气爽的。在十月份，我国平均气温分布的地域的差别比较明显。在华南呢，平均的温度大多数地区是在22度以上，海南更高，在25度以上，还没有走出夏天。那江淮和江南各地呢，一般都在15到20度之间，东北南部、华北、黄淮在8到16度之间，而这个时候西北的部分地区，华北、中北部的平均温度呢，已经到了8度以下，青海省的部分高原地区平均温度甚至在0度以下了。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4: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说的是寒露节气的养生。寒露时节应该多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乳制品等一些柔润的食物，同时呢，可以增加鸡、鸭、牛肉、猪肝、鱼、虾、大枣、山药等，以增加体质，少吃辛辣制品，比如说辣椒、生姜、葱、蒜等，因过食辛辣呢，会伤害体阴经。有条件的可以煮一点白枣、莲子、银杏粥，经常喝，经常吃些山药和马蹄也是不错的养生办法。寒露饮食养生应在平衡饮食五味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适当多吃一些甘淡滋润的食物， 既可以补脾胃，又能够养肺润肠，还可以防治咽口干燥等一些症状。蔬菜呢，有胡萝卜、冬瓜、藕、银耳，还有豆类、菌类、海带、紫菜等。早餐呢，应该吃温热的食物，最好呢喝热药粥，因为精米、糯米均有极好的健脾胃、补中气的作用。像甘蔗粥、玉竹粥、沙参粥、生地粥、黄精粥等等。中老年人和慢性患者呢，应该多吃一些红枣、莲子、山药、鸡、鸭、鱼、肉等一些食品。自古秋为金秋也，肺在五行当中属金，所以说肺气与金秋之气相应，金秋之时燥气当令，这个时候燥邪之气容易侵犯人体而耗伤肺之阴精，如果说调养不当，人体就会出现咽干、鼻燥、皮肤干燥等一系列秋燥的症状。所以说暮秋时节的饮食调养应以滋阴润燥为宜，古人云秋之燥宜食麻以润燥。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天一冷螃蟹的味道就要正了。九月团旗十月间，寒露时节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等到农历十月以后，最好吃的则轮到公蟹了，但过敏体质、胃寒者以及孕妇、高血脂者不宜吃蟹黄。另外呢，要注意螃蟹忌与柿子同吃，以免生成胃食。老南京呢有喝寒露茶的习惯，寒露前后呢正是茶树生长的极好时期，每年寒露的前三天和后四天所采之茶谓之正秋茶，秋茶当中以正秋茶为最佳。寒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而是有一种独特甘醇的清香味，尤受老茶客的喜爱。梨味甘微酸性凉，品种呢有1000多种，著名的有安徽的砀山梨、河北的鸭梨、西北贡梨和湖北沙梨等。一般的外皮呈青色或花色、黄色、白色等，肉质白嫩，以皮薄肉细香甜清脆汁儿多为优。梨呢是白果之宗，因其鲜嫩多汁酸甜适口，所以呢又有天然矿泉水之称。梨具有养阴补液、润肺止咳、养血生肌、清热降火的功效，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肝炎、肝硬化等患者出现头晕目眩、心悸耳鸣，经常吃梨会收到比较好的康复疗效。此外呢，对肝病患者有保肝、助消化、增进食欲的作用。梨所含有的非可溶性纤维可以帮助预防便秘、结肠癌和直肠癌。梨肉香甜可口，肥嫩多汁，生食、榨汁、炖煮或者是熬膏，对肺热咳嗽、麻疹以及老年咳嗽、支气管炎等症状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果说和荸荠、蜂蜜、甘蔗等榨汁同服，效果会更好。梨呢是寒露节气当中必不可少的水果，而且在这个时候梨也会大量上市。在寒露节气当中最好的水果就是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葡萄。葡萄的含糖量高达8%到10%，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无机盐、维生素以及多种具有生理功能的物质。葡萄含钾量也是相当的丰富，酸甜可口，具有补肝肾、益气血、生津液、利小便的功效。生食能够滋阴除烦，导致加熟蜜、浓煎收膏，开水冲服，治疗烦热口渴尤佳。经常使用对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均有补益。葡萄制干以后呢，铁和糖的含量相对增加， 是儿童、女性和体弱贫血者的滋补佳品。香蕉呢是著名的热带和亚热带水果，欧洲人因为它能够解除忧愁而称它为快乐水果。因为香蕉当中所含的泛酸等一些成分是人体的开心激素，能够减轻压力，解除忧愁。香蕉当中还含有称为智慧之盐的磷，丰富的蛋白质、糖、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维生素。秋天的天气忽高忽低，是感冒的多发期。专家研究香蕉呢，能够增加白血球，改善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特别是对病人、老年人很有效果。因此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妨每天吃一到两根香蕉，通过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来预防感染，特别是预防感冒和流感等病毒的侵袭。桃呢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含有蛋白质、脂肪、糖、钙、磷、铁和维生素 B、维生素 C 等成分。桃子当中含铁量比较高，在水果当中几乎位居首位。此外呢，桃还富含果胶，经常食用可以预防便秘。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经常吃猪油和植物油的人有什么区别？四个用油误区，很多人都弄错了。有的人觉得吃猪油炒菜特别香，有的人则认为植物油更健康。那么，经常吃植物油和猪油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油吃对了，真的会延寿。2024年8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摄入较多的植物脂肪，尤其是来自谷物和植物油当中的油脂，可降低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而摄入大量的动物脂肪则增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可见呢，吃对了油是有助于延寿，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接下来就跟您说说四个用油误区，很多人都弄错了。第一个，调和油不是低质量，营养相对均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研究员、注册营养师龚伟燕介绍，有些消费者对调和油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比如说认为调和油是低质量的油，认为人工调配的油脂不健康等等。食用调和油是否有利于健康，主要取决于调和油的成分和品质。如果调和油是由多种对健康有益的油脂按科学比例调配而成的，它可能比单一的油脂更有利于健康，更能够提供更均衡的营养。然而，如果调和油当中包含了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它就不如某些单一油脂健康。对于经常买大桶油或者是不经常做饭的家庭来说，经常更换品种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时候选择食用调和油是一种方便的途径，营养更丰富更均衡。第二，猪油不是不能吃，而是要适量少吃。正常人吃点猪油一般呢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猪油了。第三，买大桶价格划算，但是小桶油更健康。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营养科医师于婉婷介绍，食用油呢很容易变质，大包装打开了盖子，食用油放置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氧化。不少人甚至习惯将食用油直接放在灶台的旁边，长期的高温环境更是加速了油脂的氧化。最好呢买小瓶的食用油，而且呢最好是

是避光密封储存，不要混合新旧油。第四，总是用一种油炒菜，不同油要换着吃。很多家庭长期呢只使用一桶油，医生介绍吃油要多样化，建议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亚麻籽油等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花生油替换使用。对于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具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可以选择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这些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或者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油脂交替着吃，对健康有益。对于一般人群，可以选择玉米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花生油轮换着吃，既经济又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

0: 一号到六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产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

0: 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到1类果的去搞错。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

0: 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都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3: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2: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5: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

0: 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 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旱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乐成在阜阳市阜南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
2: 仅靠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安徽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携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1: 安徽出台12条具体措施稳外外资，让更多外资企业扎根安徽，深耕安徽。
2: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

0: 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10月7号，省委书记李乐成在阜阳市阜南县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王家坝闸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上午，李乐成走上王家坝闸观测平台，听取淮河安徽段防汛抗洪和萌洼蓄洪区运用等情况介绍。他说，要顺随自然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加快完善流域防洪体系，确保淮河安澜，人民安全。在王家坝抗洪纪念馆，李乐成认真听取讲解，查看展陈。他指出，要把党领导人民治理淮河的伟大成就宣传好，把新时代萌洼群众的幸福生活展示好，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气神。随后，李乐成来到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实地查看群众生产生活、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高质量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看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李乐成上前与他们拉家常，鼓励乡亲们坚定信心，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他说，要坚持人民至上，有序推进邢蓄洪区安全建设和居民迁建，加强对特殊困难群体常态化帮扶，促进群众安居乐业。阜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是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下午，李乐成来到阜阳福迪科技安徽奥德华公司，询问生产经营、产品工艺、订单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强化技术创新，加强生产现场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他强调，没有皖北的现代化，就没有安徽的现代化。要在产业振兴上多下功夫，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全力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加快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提质增效，突出好项目，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推动各类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上台阶、上水平，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安徽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努力在等高对接、协同联动、互联互通、共保共享上求突破，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请听报道。
2: 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恒记水滨装备技术公司，负责人魏庆军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款的大型潜水电泵装备。这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母体已扎根合肥30余载，但随着近年海外业务的拓展，急需加强新产品研发。为此，魏庆军便带领团队率先走出去，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并与上海交大、中国船舶、D704研究所等达成合作，组建联合实验室，开展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恒记水滨上海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庆军：
3: 随着长三角的这个协同化的这个效应呢越来越紧密，立足于上海能够引进大量的这个高精湛的人才，更好的呢能够赋能合肥的智能制造。那未来呢，我相信就我们企业走上国际化的这个道路呢，会加速。
2: 记者走访发现，从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到 G60 科创走廊加速合作，安徽近年来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目前，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

0: 安徽与沪苏浙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全省各地还积极在沪苏浙布局科创飞地，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作为安徽省首个跨省购地自建的科创飞地，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芜湖、上海产业创新中心，通过研发在上海转化在芜湖的协同模式，一批优质的企业和高端人才在此集聚，有效打通了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跨区域通道。葛文作为芜湖市产业创新中心的副主任，见证了这片区域从无到有的发展全过程。眼下，芜湖造船厂、埃弗特机器人等企业均在这里设立国际创新中心，并先后与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达成战略合作。芜湖市产业创新中心副主任葛文。
1: 这是我们科创飞地的一期的三栋楼，目前入驻里面有企业15家，吸引的人才也有上百个。我们的二期面积更大，功能更多，形成了更多的芜湖科创和产业在长三角的一个更好的展示窗口。
0: 产业链的相融相通，让区域合作愈发密切。鼎山、岔河、浦口、南桥、杭州、黄山等一批省级毗邻区正在加快发展。记者在杭州见到了正在这里进行招商推介的郑海燕。来自黄山市徽州区的他们，不光将一批批农文旅产品带到了这里，还围绕两地相同的产业链进行补链、强链招商。黄山市徽州区驻杭州招商小分队队长郑海燕。
2: 这是我们的招商地图，我们在杭州呢就围绕高端装备的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的零配件制造产业这些产业集群进行招商。目前我们的招商效果还是不错的，招引了有6个项目落地。
0: 过去一年，沪苏浙来皖结对合作园区落地项目182个，同比增长44.4%。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也在加速推进。在淮北市睢溪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赵秀英通过长三角智慧医疗联合体问诊平台，直接与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进行交流，并最终敲定治疗方案。患者家属马桂芳：
3: 专家说得很详细，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怎么治疗的方案，在家门口就能见到专家，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一个益处。
0: 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大气污染、跨界水体等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金润。
4: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联合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发展，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等一批重大事项，加强协调对接，推进事项落地，让大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若干措施》，从产业开放、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水平、服务保障、外资管理等5个方面提出12条具体措施，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在重点产业领域，安徽加快合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安徽制造加港澳服务有机结合，同时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开放创新，落实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积极参与汽车、医药等重点领域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定制工作。在服务保障方面，举措强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确保其在政府采购、资质许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支持其参与绿色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此外，安徽还将推身做实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发挥海客圆桌会品牌作用，加大境外招商力度，常态化举办外商促进投资活动，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水平。
6: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全力决胜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装配火箭柱箱的重要结构件铝合金网格薄壁板，为加快推进火箭相关研制工作，假期里企业技术团队全员坚守岗位。公司技术副总赵云峰：
8: 十月底之前把这个第一个实验储箱下线，紧接着要进行30多项的一个实验，为后续的正式储箱的那个制作积累实验数据。
7: 国庆假期，由奇瑞汽车联合全柴动力研发的国内首款 2.5T 量产柴油混动专用发动机蔚蓝 WD25 进入量产前的最后攻坚，研发人员坚守岗位，为中国动力出海抢出加速度。公司研发工程师王泽新：
9: 这款发动机这个月就要批产发往海外，我们必须把整车匹配反馈的问题调试和规避到最优状态，不能把任何问题遗留到量产线上。
7: 这个假期，全国劳模产投3家安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半导体事业部技术副总曹杰率领团队推进半导体封装设备关键技术攻关。曹杰：
10: 多争取1天的时间，就多往前推进一步，把手上的技术攻关做好，把国产装备的根基筑牢，就是我们一线技术人员对国庆最好的献礼。
7: 在阜阳市颍上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祥盛科技全体员工坚守生产研发质检一线，抢抓市场机遇，攻坚新品研发，保障来自比亚迪、奇瑞、美的等企业的订单交付。公司质量主管肖文强：
11: 我们坚守生产质检一线，配合研发团队完成新品测试迭代，全力保障订单准时交付，扎根当地，深耕科创，为中国电子元器件国产化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自豪。
7: 四季度是市场销售旺季，在国家级高新企业阳光水棉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提前部署，科学制定国庆期间生产计划，合理安排轮班值守，在严守质量标准、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组织生产。公司生产主管陈凯：
12: 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抢抓国内外生产订单，以实干姿态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全力保障产品按时交付，为地方巩固壮大新能源产业基地，推动区域绿色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通过增开列车、加密安检通道、前置应急力量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返程。请听报道。
7: 昨天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达到99.7%。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寒慈：
13: 按照一路一测、一点一测原则，前置应急力量，集团路网405处救援点随时响应，综合采取匝道控制、远端分流、动态开放应急车道等柔性管控措施，提升通行效率。
7: 与此同时，各地交警部门也强化区域协同管控，尽力前置，全力优服务，防事故，保畅通。六安市霍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教导员陈威：
14: 全员下沉路面一线，不间断开展巡逻疏导，坚决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和长时间拥堵的问题发生。
7: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开行旅客列车总计408对，发送旅客24万人。针对返程客流高峰，阜阳、宿州、蚌埠、池州、淮南等地的火车站细化服务举措，强化现场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顺畅出行。中国铁路上海局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5: 我们增加了服务力量，邀请社会志愿者等形式，在客流高峰增开进站的安检通道，帮服务重点旅客。
7: 乘客吴可：
16: 整体秩序特别好，检票进站都很顺畅，整个返程出行体验很不错。
7: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返程客流仍处高位运行态势，全天起降航班290架次，迎送旅客4.3万人次。
6: 眼下，安徽特色农产品正陆续收获，各地多措并举畅通产销渠道，把优质农产品推向市场，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7: 富阳市临泉县高塘镇东张老庄村的冬枣种植基地里，饱满透亮的冬枣挂满枝头，工人们正有序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景象。富阳市临泉县高塘镇东张老庄村党支部书记周猛：
17: 我们冬枣种植基地呢，总面积呢大概有60多亩，今年长势呢比较喜人，亩均产量呢可达到1000斤左右，带动村民实现呢家门口就业增收。
7: 果园丰收迎客来，六安、合肥、宿州等地通过采摘体验项目，让游客现场感受丰收喜悦，带动农产品就地热销。游客王婷：
18: 这些都是我自己亲手摘下来的，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这葡萄现摘现吃，水分特别足，也放心。
7: 合肥市肥西县明传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高荣娟：
19: 把猕猴桃采摘油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串联刘明传故居、大前山等文旅点位，农文旅双向赋能，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7: 不少地方的特色蔬菜也迎来了丰收。在安庆市望江县，种植户王淑玲家里的30亩黑皮冬瓜饱满壮实，已经通过订单模式全部销往江苏、江西等地的批发市场。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河南村种植户王淑玲：
20: 今年气候适宜，冬瓜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而且提前签了收购订单，采下来直接装车发走，不用愁销路。
7: 同邻是义安区的6100亩白姜，同样长势喜人。新鲜采挖的白姜就近送入加工厂，做成糖醋姜、糖冰姜等白姜制品。今年义安区白姜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5亿元以上。铜陵市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贵飞：
21: 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姜的种植自营保护、产品研发、品牌欣赏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姜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
7: 线上直播带货也成为特色农产品外销的新渠道。当涂、顾镇、樊昌等地的乡村主播把直播间搬到了采摘现场，让最新鲜的农产品实时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蚌埠市顾镇县杨庙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张欣欣：
22: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种种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帮农户多卖果、多种收。
7: 当前安徽各地通过农旅融合、精深加工、线上带货等多渠道发力，推动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让农民增收更有保障，乡村振兴更有支撑。
5: 安徽台消息，近日记者从省数据资源管理局了解到，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部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专区上线，皖数城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持续拓展，公共数据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新成效。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健全省级层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1+3政策体系，创新整体授权加分领域协同授权模式和运营机构加合伙人开发机制，制定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全流程操作指引，发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试行收费标准，完善安徽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建设授权运营全流程监管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全省已遴选15家运营机构，招募合伙人超300家，覆盖工业制造、科技创新、低空经济等重点行业领域，成立安徽数据要素创新发展联盟，集聚1027家数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形成运营机构保障安全、合伙人开拓市场的公共数据赋能服务生态体系，开展皖数兴业数据赋能系列活动，聚焦行业痛点、分行业领域，会同赛道合伙人、数商挖掘场景，构建储备一批、验证一批、落地一批、上线一批的场景闭环，已落地场景超过50个，上线数据产品366个，累计调用量超3600万次。
23: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6: 一纸千年韵，青春续华章。 在宣城市泾县，三位90后年轻人从同窗变成合伙人，他们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兴业，让宣纸有了更多创新表达，用年轻人的思路为古老的宣纸找到了新的生长空间。请听报道。

0: 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文创工作室，丁成林、丁亚林、吴文豪聚在一起，讨论来年春联纸的设计，用什么红，上什么工艺，大家各抒己见。三个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泾县人，年少同窗，毕业各自外出闯荡。
1: 宣城市泾县种好纸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文豪，
2: 从小在宣纸的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和宣纸的前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萌生了相同的回家的想法，来走宣纸这条路。
0: 初心同源，赛道各异。 1990年出生的丁亚林是三人中最早返乡创业的。 他坚守宣纸传统根脉，潜心钻研古法捞纸、晒纸等核心手工技艺，专注精品手工宣纸制作与传统纸艺衍生品开发。宣城市泾县鸿运宣纸有限公司负责人丁亚林。
3: 进宣纸厂学习，一开始就是学习晒纸，那个纸造出来以后不是要销售嘛，然后我们就自己开着车跑到有文化市场的城市，就挨家挨户的去推销我们的宣纸。
0: 吴文豪专攻宣纸精深加工领域。 2024年，他在丁家桥镇建成标准化宣纸加工厂，将单一的手工宣纸升级打造为书画立轴、文创摆件等多元化产品。吴文豪。
1: 那老一辈的人，他们是采用的手提肩扛去各个城市跑一跑市场。那我们新一代的人采取的是在网络上来展现我们这一张纸。92年出生的丁成林走的是以销促产的路子，大学毕业后开设网店，将本土纸品销往全国各地，积累经验后转战实体，根据市场反馈布局印刷与文创研发，从卖纸人变造纸人。
0: 宣城市泾县云记宣纸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成林，
4: 从电商开始做起的，发现光卖还不行，然后萌生起了一个想法，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开设这个工厂。
0: 三人同在宣纸行业里摸爬滚打，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遇到难题一起想办法，成了携手共进的合伙人。丁成林。
4: 刚开始做加工的时候呢，也遇到过很多不懂的这个问题，比方说，主要是老同学丁亚林，他也毫无保留的教过我，让我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丁亚林，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讨论市场，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扇子，他那个口老是对不上，我就跟两位同学一起研究这模板，怎么把折扇做的那么精准。
0: 懂技艺、会加工、有销路的三人各展所长。 他们对接国潮新风尚，融入动漫、国风、婚庆等多元主题，推出个性化手作、年轻化文创产品，让千年宣纸走出书画案头，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贴近青年群体。在今年泾县宣纸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三人各自打造的产业项目同步落地，成为当地青年返乡创业非遗创新发展的标杆项目。吴文豪。
1: 我们合伙人也是赶上了这一班车，借着这一股东风，把宣纸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丁亚林，
4: 政府支持我们，市场也有需求啊，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把非遗传下去，把宣纸产品做得更好，不止留在书房里面，还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面。
0: 丁成林，
5: 家乡有无限的可能，宣纸也是，也想一起把这个宣纸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泾县的宣纸，也让我们的非遗宣纸文化火起来，用得好，传下去。
0: 文脉如墨，青春如火。三位90后同窗，以古法为根，以创新为艺，以实干为底，为古老宣纸产业注入年轻活力。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力量，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6: 榜样，习前进是淮北市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他20多年扎根复议一线，以三星工作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请听报道。近日。

0: 由于长期在外工作，张先生未能按期完成手续办理，导致其日常使用的城市户口及身份证被停用冻结。淮北市民张先生：
1: 我向市政府府一办公室转门递交了新政府一申请书，府一办公室和派出所做了多次沟通，为我恢复了城市户口，删除了农村户口。
0: 淮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席前进：
2: 做好行政复议，说到底就是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从源头上预防矛盾，把调解当成化解纠纷的润滑剂，把法理情理结合到一块儿，提高案件受理率。
0: 民生无小事，用心解难题。2005年，席前进从部队转业，自此扎根行政复议工作岗位。他创新提炼出用心、真心、同心三心工作法，打破旧案办案的传统模式，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防范矛盾风险。市民徐平1991年购置房屋后，因原始购房材料缺失，一直无法办理房产证。席前进主动牵头担责，搭建多方调解会商平台，持续跟踪督办，最终推动开发商补齐缺失的购房手续材料。淮北市民徐平：
3: 把房产证给我办了，非常高兴啊，特别的暖人心。
0: 除了深耕个案调解化解群众纠纷，席前进还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助力基层执法提质增效。淮北市公安局杜吉分局法制大队四级警长李子豪：
4: 我们基层办案中经常会遇到法律条文怎么精准适用的难题，就过来向习主任请教，这种针对性的指导非常实用。
0: 多年来，席前进经手的千余起行政复议案件，始终保持案件受理率、按时办结率、复议决定履行率三个百分之百的优异成绩。在席前进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淮北市司法局构建起源头严防、前端化解、闭环治理、能力提升的全链条行政争议解分体系。因工作业绩突出，席前进荣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先进个人、全国行政复议先锋人物等多项荣誉。淮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应诉服务中心副主任席前进：
2: 法律它是有刚性尺度的，但我们的服务得带着温度，认认真真办好每一起复议案件，让大家在每一件案件当中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

0: 多，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上江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全省偏东风2级，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6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12到26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精雕城市更新，秀出宜居新图景；安徽用绣花功夫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砀山苏梨迎来丰收，25万亩苏梨集中采集，线上线下产销两旺；流动的中国交出假日账单，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国庆假期，电影加文旅互惠初心，看电影、游临海、品美食成为新的休闲方式。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氟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
3: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2: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以长网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涉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
4: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同时噪声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2: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园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
5: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2: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任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

0: 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栅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
1: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0: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2: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15-5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3: 新闻报道真实，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国庆假期，借着总台秋晚落地淮南的超高热度，当地大邱晚带来的文旅效应，把秋晚的主会场打造成城市会客厅，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惠民消费举措，持续把秋晚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和发展的增量。秋晚盛会落幕，精彩热度不减。 国庆期间，升级改造后的秋晚主会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现场安排非遗巡游、敖语展演等特色活动，17场文化惠民演出持续向市民开展。沉浸式的民俗体验让人流连忘返。外地游客钱小壮，
5: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 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那个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4: 依托秋晚主舞台带来的引流效应，不少游客在打卡主舞台后，会选择走进周边商圈、当地联动大型商业综合体文化街区等点位，打造主会场引流、多点位承接、全场景消费的文旅新格局。 围绕淮水月淮南建城市IP，淮南推出40有淮系列城市吉祥物、特色文创、风味美食礼包，新颖精致的淮畔特色好物受到游客青睐。外地游客苏宏伟，
6: 这些文创设计很用心，40有淮吉祥物很有淮南的辨识度。之前看秋晚认识了淮南，这一次呢亲自过来打卡，感觉淮南这座城市。
4: 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充满了烟火气息，很高兴能够来到淮南。与此同时，淮南还推出文旅消费券、票根专属优惠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国庆期间，市县两级发放消费券超700万元，推出各类文旅活动超350场，丰富的业态、实惠的举措，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期。市民王化燕。
3: 秋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淮南。国庆期间，家门口这么多文旅活动，聚集着人气，也拉动了消费。希望借着这股热度，咱们淮南。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宿州市砀山县25万亩苏梨进入了集中采收的上市期，金黄饱满的苏梨挂满枝头，借着国庆消费热潮，砀山苏梨开启线上直播加线上。
1: 客收收购的双线热销模式，节后订单依旧火爆，当天的采摘，当天打包，当天发货，让梨农丰产又增收，丰收不愁卖，梨香大地，产销两旺。
2: 在砀山县城庄镇源流庄的4000多亩连片梨园内，沉甸甸的苏梨压弯枝头，金黄果实在绿叶映衬下格外喜人。

0: 刘翠娟。
1: 今年天气好，雨水也匀，加上管理跟得紧，我这二十来亩梨树挂果特别密，个头也整齐，基本都是一等果。你看这皮薄得透亮，酥甜酥甜，今年一亩能出8天多斤，比去年强不少。梨种好了，我心里就踏实，就等着卖个好价钱了。
0: 丰收之年，催热多元渠道拓增收，为抢抓国庆销售黄金期，当地精准发力，多点突破，全面激活线上销售新动能。众多电商主播把直播间搬到丰收一线，沉浸式实景开播，全方位展示砀山苏梨的优良品质、原生态种植环境，实时与全国网友互动答疑，接单收货。线下打包区同步运转，工作人员对新鲜采摘的苏梨精细筛选、套网防护、分级装盒，新鲜梨果采摘即发货，真正实现从梨园枝头直达消费者舌尖。砀山县城庄镇原刘庄村电商销售户袁凤霞：
2: 我们每天开播就是2-3千单，2-3万斤，广州、上海、江苏哪儿的单都有。砀山苏梨是金字招牌，消费者尝过一次基本都回购。现在是树上现摘，当天发货，从枝头到舌尖不超过2天，而且线上卖提掉了中间环节，每斤能比地头多卖4-5毛钱，乡亲们也更乐意把梨，送到我们这儿来。
0: 线上直播订单不断，线下实体收购同样火爆。得天独厚的苏梨品质和充足货源，吸引了河南、江苏、上海等全国各地的大批收购客商慕名而来，扎堆来到梨园地头采购订货。客商们实地入园看果、验货定级、现场议价、及时装车。充足的客源、稳定的销路，让家家户户的苏梨都能快速变现。河南省郑州市收购商李冰义：
3: 我是从河南郑州专程过来的，这里的梨子个头均匀，甜度足，耐储存，拉到市场上大家都争着要。今年我计划收个几十万斤，价格比往年呢稳中有升，乡亲们卖得也快，明年我还来收。
0: 近年来，砀山县持续做大做强苏梨特色富民产业，不断优化种植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销体系，构建起线上直播引流热销、线下地头客商直采的销售格局。尤其在国庆销售关键期，双线联动、全域发力，既让优质砀山苏梨走出梨乡，畅销全国，也让广大梨农丰产又丰收，增收有保障，持续擦亮砀山苏梨金字招牌，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砀山县城庄镇原刘庄村村委会主任邵泽伟：
4: 我们村坚持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带头领办合作社，带头学技术，带头闯市场，村两委一方面组建党员农技服务队，定期下地指导管护，一方面主动对接电商平台和收购客商，为乡亲们做销路。一句话概括，就是支部领着干，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现在全村梨园4500多亩，今年产值预计能达到4000多万元，梨树成了乡亲们的摇钱树。
5: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6: 国庆期间，长江池州航道处处长张顺选择坚守岗位，以江面为阵地，带领队伍守护池州段黄金水道、紧盯大桥的施工水域，保障全线航道通畅，用全天候值守守护一江碧波平安。
7: 各人注意，各人注意，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距水域航标已进行调整，当前作业区域位于长江下游大通水道进口段，航道里程约569.5公里处，请过往船舶密切关注航道变化，严格依照最新航标指示及电子海图显示航路行驶。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航标已经调整， 请各型集团注意安全。

0: 小心通过。
1: 眼下，池州长江公铁大桥进入合龙前的关键冲刺阶段，大通水道水情复杂，船舶通航与大桥施工叠加，保通保畅压力巨大。作为负责人，张顺靠前指挥，全程在岗，牵头对接施工海事等多家单位，敲定专项航标配布方案，启用无人机巡航、现场作业、数字航道监控立体化管护模式，对桥区航标实施不间断动态监测。长江池州航道处处长张顺：
0: 大桥将于国庆节后开始合龙，我们重点加强对大桥施工水域航标进行巡查巡检和维护的力度，另外电子围栏和 CCTV 视频系统实时24小时的动态监控，确保航标正常航道畅通。同时，我们将做好极端恶劣天气和水情变化的应急预案，为大桥最后阶段的钢架梁架设提供精准的服务，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1: 在张顺的统筹下，全段60.5公里航道管护工作同步加码，辖区弯道、浅滩、桥区众多，130多座航标，2座跨江大桥需要常态化管护。假期里，张顺守在数字航道监控台前，紧盯太子矶、桂池水道等重点航段，实时研判水位冲淤变化，按需动态调整航标。航道探测频次由每周1次提升至每周2到3次，为江海轮规划最优通航路线。张顺：
0: 结合池州辖区弯道多、浅滩多、桥区多的航道特点，我们深化一滩一侧精准的掩护机制，针对浅区、桥区等重点水域加大航标维护力度，优化枯水期、汛期应急预案，提升特殊水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畅通的根基。
1: 除大桥保障之外，多项重点任务在张顺统筹下有序推进。太子矶水道沉船打捞前期筹备，引江济淮宗阳小港航道航标动态调标，通航保障等各项工作同步落地。在同事眼中，张顺既是一线的总指挥，也是船技授业的带头人。长江池州航道处航道11116轮驾驶员韦仁杰：
2: 张顺处长面对极难险重任务的时候，他总是冲锋在最前面。比如说在航标灯头紧缺短缺的时候，他带头带领我们开展我要做钉子的活动，将维修的现场变为了教学课堂，手把手教导我们维修灯头，从原理到实操，手把手的教导我们，更让我们年轻职工在实战中快速的成长。
1: 张顺坚持推动航道管护数字化转型，带领团队完善水域数字化档案，由传统目视巡查升级为多技术融合的立体化监管，以科技赋能航道安全。
0: 针对桂池水道等关键节点的通航保障，我们已启动最高等级的应急响应机制，无论是应对突发的水位变化，还是解决船舶搁浅等紧急状况，我们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要用航道的畅通无阻，保障水上交通的绝对安全。
1: 张顺和航道职工们一起扎根长江一线，以航标为灯，守护千船万轮平安往来，用岗位坚守诠释航道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是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10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43年10月8日，虎门条约正式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钦差大臣齐英与英国公使蒲鼎察在广东虎门

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贴善后条款及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重要附约，条约赋予英国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通商口岸租地建房等特权，进一步践踏我国司法与贸易主权，加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广州黄浦港，广东军师依法搜查中国商船亚罗号，逮捕船上涉嫌走私劫掠的嫌疑人。该船虽曾在香港注册，但注册已经过期。英国驻广州领事蓄意借机寻衅，谎称船只受英国保护，捏造中方撕毁英国国旗，以此制造外交冲突。这一事件成为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借口，战火随后再度燃向中华大地。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组建，面对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抉择。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入朝作战。10月19日，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拉开序幕，谱写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1955年10月8日，被美国当局软禁阻挠长达5年之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广州，回到祖国。在美国期间，他已是享誉世界的力学专家，却始终心念故土，坚决放弃国外优厚科研条件与物质待遇。归国后，钱学森投身国防科研事业，主持导弹航天工程建设，为我国两弹一星伟业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1957年10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基本建成。玉门油矿形成及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科研试验于一体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一代代石油工人扎根戈壁荒漠，艰苦奋斗，源源不断为新中国工业输送能源，同时为全国各大油田输送大批技术骨干人才，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落成，集中保管自建党以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重要档案，同时收藏大量明清历史档案文献。它既是党和国家珍贵史料的保存宝库，也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支撑。1967年10月8日，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开展游击斗争时遭政府军合围，交战中负伤被俘，于次日遇害。他的理想与斗争经历对拉美乃至世界进步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的8:01，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上江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流动的中国交出假日账单，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国庆假期电影加文旅互惠初心，看电影游临海品美食成为新的休闲方式，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